ꯄꯨꯟꯁꯤꯒꯤ ꯇꯥꯏꯕꯪ ꯀꯩꯊꯦꯜꯗ ꯃꯈꯜ ꯃꯊꯦꯜ ꯄꯣꯠꯐꯝꯗ ꯑꯄꯥꯝ ꯄꯥꯝꯗ ꯌꯦꯡꯗꯨꯅ ꯅꯣꯛꯅ ꯂꯩꯔꯤ ꯏꯅꯥꯛ ꯈꯨꯟꯕꯅ, ꯅꯤꯔꯤ ꯅꯣꯟꯖꯅ ꯂꯥꯏꯔꯕꯅ꯫

0: Please help us.
1: All of you.
2: ꯉꯜꯂꯤꯉꯩ ꯃꯇꯝꯗꯒꯤ ꯍꯧꯅ ꯃꯅꯤꯄꯨꯔꯤꯁꯤꯡ ꯑꯁꯤ ꯍꯔꯥꯎ ꯀꯨꯝꯍꯩ ꯌꯥꯝꯅ ꯄꯥꯝꯖꯕ ꯐꯨꯔꯨꯞ ꯑꯃ ꯑꯣꯏꯔꯛꯏ ꯃꯔꯝ ꯑꯁꯤꯅ ꯃꯤꯌꯥꯝꯅ ꯄꯥꯝꯅꯕ ꯄꯨꯛꯅꯤꯡꯒꯤ ꯏꯍꯨꯜ ꯈꯪꯕ ꯃꯤꯑꯣꯏꯁꯤꯡꯅ ꯃꯤꯠꯀꯤ ꯀꯨꯝꯍꯩ ꯍꯦꯛ ꯍꯦꯛ ꯁꯦꯝꯗꯨꯅ ꯄꯨꯊꯣꯔꯛꯏ ꯑꯁꯨꯝꯅ ꯂꯝꯗꯝ ꯑꯁꯤꯗ ꯄꯨꯊꯣꯛꯈꯤꯕ ꯃꯤꯠ ꯅꯥꯀꯣꯡꯅ ꯎꯕ ꯇꯥꯕꯗ ꯌꯥꯝꯅ ꯄꯥꯝꯅꯗꯨꯅ ꯂꯥꯛꯈꯤꯕ ꯀꯨꯝꯍꯩ ꯑꯃꯅꯤ ꯃꯅꯤꯄꯨꯔꯒꯤ ꯁꯨꯃꯥꯡ ꯂꯤꯂꯥ ꯁꯨꯃꯥꯡ ꯀꯨꯝꯍꯩ
3: ꯃꯈꯜ ꯑꯁꯤꯒꯤ ꯀꯨꯝꯍꯩ ꯑꯁꯤ ꯉꯜꯂꯤꯉꯩꯒꯤ ꯃꯇꯝꯗ ꯖꯥꯇ꯭ꯔꯥ ꯅꯠꯇ꯭ꯔꯒ ꯖꯥꯇ꯭ꯔꯥꯋꯥꯂꯤ ꯍꯥꯏꯅ ꯈꯪꯅꯔꯝꯃꯤ ꯑꯗꯨꯝꯅꯗꯤ ꯑꯣꯏꯔꯒ ꯑꯩꯈꯣꯏꯒꯤ ꯁꯨꯃꯥꯡ ꯂꯤꯂꯥ ꯍꯥꯏꯔꯤꯕꯁꯤꯒ ꯖꯥꯇ꯭ꯔꯥꯋꯥꯂꯤꯒꯗꯤ ꯈꯦꯠꯅꯩ ꯖꯥꯇ꯭ꯔꯥꯋꯥꯂꯤ ꯍꯥꯏꯕꯁꯤꯗꯤ ꯕꯦꯡꯒꯣꯜꯗꯒꯤ ꯍꯧꯔꯛꯄꯅꯤ ꯂꯥꯏꯅꯤꯡꯒ ꯃꯔꯤ ꯂꯩꯅꯕ ꯋꯥꯔꯤ ꯁꯤꯡꯕꯨꯜꯗ ꯏꯁꯩꯅ ꯃꯄꯨꯡ ꯑꯣꯏꯅ ꯁꯥꯟꯅꯕ ꯀꯨꯝꯍꯩ ꯃꯈꯜꯅꯤ ꯑꯩꯈꯣꯏꯒꯤ ꯁꯨꯃꯥꯡ ꯂꯤꯂꯥꯗꯤ ꯃꯗꯨ ꯅꯠꯇꯦ ꯃꯁꯤꯒꯤ ꯇꯣꯞ ꯇꯣꯞꯄ ꯃꯁꯛ ꯑꯃ ꯑꯗꯨꯝ ꯂꯩꯖꯔꯛꯂꯤ
2: ꯑꯩꯈꯣꯏꯒꯤ ꯁꯨꯃꯥꯡ ꯂꯤꯂꯥ ꯍꯥꯏꯕꯁꯤꯗꯤ ꯑꯉꯥꯡ ꯑꯍꯜ ꯏꯃꯨꯡ ꯃꯅꯨꯡ ꯄꯨꯟꯅ ꯌꯦꯡꯃꯤꯟꯅꯕ ꯌꯥꯕ ꯀꯨꯝꯍꯩꯅꯤ ꯃꯁꯤꯗ ꯀꯥ ꯍꯦꯟꯅ ꯃꯃꯜ ꯌꯥꯝꯕ ꯐꯤꯖꯦꯠ ꯂꯩꯇꯦꯡ ꯁꯤꯖꯤꯟꯅꯗꯦ ꯔꯥꯁꯤ ꯂꯩꯕ ꯍꯩ ꯁꯤꯡꯂꯕ ꯃꯤꯑꯣꯏ ꯑꯥꯔꯇꯤꯁ ꯈꯔꯅ ꯋꯥꯉꯥꯡ ꯁꯉꯥꯡ ꯃꯤꯠꯌꯦꯡ ꯅꯥꯌꯦꯡ ꯈꯨꯠꯊꯦꯛ ꯁꯥꯊꯦꯛꯅ ꯑꯌꯦꯡꯕꯁꯤꯡꯕꯨ ꯅꯨꯡꯉꯥꯏꯍꯟꯕꯅꯤ ꯀꯨꯝꯍꯩ ꯑꯁꯤ ꯄꯥꯡꯊꯣꯛꯀꯗꯕ ꯑꯀꯛꯅꯕ ꯃꯐꯝ ꯑꯃꯗꯤ ꯃꯇꯝ ꯍꯥꯏꯕ ꯑꯃ ꯂꯩꯇꯦ ꯁꯨꯃꯥꯡ ꯑꯃ ꯅꯠꯇ꯭ꯔꯒ ꯑꯍꯥꯡꯕ ꯃꯐꯝ ꯃꯤꯌꯥꯝꯅ ꯏꯀꯣꯏ ꯀꯣꯏꯁꯤꯜꯂꯒ ꯎꯕ ꯑꯃꯗꯤ ꯇꯥꯕꯒꯤ ꯈꯨꯗꯣꯡꯆꯥꯕ ꯃꯐꯝ ꯑꯃꯗ ꯍꯦꯛꯇ ꯁꯥꯟꯅꯕ ꯌꯥꯏ ꯑꯁꯨꯝꯅ ꯁꯨꯃꯥꯡꯗ ꯁꯥꯟꯅꯩ ꯍꯥꯏꯕꯗꯒꯤ ꯁꯨꯃꯥꯡ ꯂꯤꯂꯥ ꯍꯥꯏꯅ ꯈꯪꯅꯔꯛꯈꯤꯕꯅꯤ
3: ꯑꯩꯈꯣꯏ ꯑꯌꯥꯝꯕꯅ ꯈꯪꯅꯤꯡꯕ ꯋꯥꯐꯝ ꯑꯃꯗꯤ ꯑꯩꯈꯣꯏꯒꯤ ꯁꯨꯃꯥꯡ ꯂꯤꯂꯥ ꯑꯁꯤ ꯀꯔꯝꯕ ꯃꯇꯝꯗꯒꯤ ꯀꯝꯗꯧꯅ ꯍꯧꯔꯛꯈꯤꯕꯒꯦ ꯍꯥꯏꯕꯁꯤꯅꯤ ꯃꯅꯤꯄꯨꯔꯗ ꯄꯥꯟꯈꯤꯕ ꯅꯤꯡꯊꯧ ꯑꯌꯥꯝꯕ ꯅꯥꯠꯀꯤ ꯆꯠꯅꯕꯤ ꯑꯃꯗꯤ ꯖꯒꯣꯏ ꯏꯁꯩ ꯀꯨꯝꯍ� ꯍꯔꯥꯎ ꯌꯣꯛꯈꯠꯅꯕ ꯍꯣꯠꯅꯔꯝꯃꯤ ꯑꯁꯨꯝꯅ ꯈ꯭ꯔꯤꯁꯇꯒꯤ 19 ꯁꯨꯕ ꯆꯍꯤꯆꯥꯗ ꯃꯅꯤꯄꯨꯔꯗ ꯗꯨꯔꯒꯥ ꯄꂨꯖꯥꯒꯤ ꯊꯧꯔꯝꯗ ꯐꯥꯒꯤꯒꯤ ꯀꯨꯝꯍꯩ ꯀꯌꯥ ꯁꯥꯟꯅꯈꯤ
2: ꯐꯥꯒꯤꯒꯤ ꯀꯨꯝꯍꯩ ꯍꯥꯏꯕꯁꯤꯃꯛꯇꯤ ꯉꯁꯤꯒꯤ ꯁꯨꯃꯥꯡ ꯂꯤꯂꯥꯁꯤꯒꯨꯝꯅ ꯃꯊꯪ ꯃꯅꯥꯎ ꯅꯥꯏꯕ ꯋꯥꯔꯤ ꯄꯔꯤꯡ ꯑꯃ ꯌꯥꯎꯕ ꯖꯥꯠ ꯅꯠꯇꯦ ꯁꯥꯟꯅꯔꯤꯕ ꯀꯨꯝꯍꯩꯔꯣꯏꯁꯤꯡ ꯑꯗꯨꯅ ꯃꯈꯣꯏꯒꯤ ꯄꯥꯏꯔꯛꯀꯤ ꯂꯧꯁꯤꯡꯅ ꯃꯇꯝ ꯑꯗꯨꯒ� ꯊꯧꯗꯣꯛ ꯋꯥꯊꯣꯛ ꯈꯨꯟꯅꯥꯏꯒꯤ ꯑꯁꯣꯏꯕ ꯀꯌꯥ ꯅꯣꯛꯅꯤꯡꯕ ꯃꯇꯧꯗ ꯎꯠꯊꯣꯛꯇꯨꯅ ꯁꯥꯟꯅꯕꯅꯤ ꯃꯗꯨꯒꯤ ꯄꯥꯟꯗꯝꯅ ꯌꯦꯡꯂꯤꯕ ꯃꯤꯄꯨꯝ ꯈꯨꯗꯤꯡꯃꯛꯄꯨ ꯉꯥꯏꯍꯥꯛ ꯅꯣꯛꯍꯟꯕ ꯍꯥꯏꯕꯁꯤꯅꯤ ꯑꯏꯕ ꯑꯃꯅ ꯍꯥꯟꯅꯅ ꯏꯊꯣꯛꯂꯕ ꯋꯥꯔꯤ ꯅꯠꯇꯦ ꯃꯗꯨꯅ ꯁꯨꯃꯥꯡ ꯂꯤꯂꯥ ꯍꯧꯔꯛꯄꯒꯤ ꯑꯍꯥꯟꯕ ꯁꯛꯂꯣꯟꯅꯤ ꯍꯥꯏꯅꯔꯤ
3: ꯃꯇꯧ ꯑꯁꯨꯝꯅ ꯃꯇꯝ ꯑꯗꯨꯒꯤ ꯐꯥꯒꯤ ꯂꯤꯂꯥꯁꯤꯡꯗ ꯃꯤꯌꯥꯝꯅ ꯈꯣꯏꯗꯥꯅꯈꯤꯕ ꯃꯃꯤꯡ ꯆꯠꯈꯤꯕ ꯃꯤꯑꯣꯏ ꯀꯌꯥ ꯂꯩꯈꯤ ꯃꯈꯣꯏꯒꯤ ꯃꯅꯨꯡꯗꯒꯤ ꯈꯔꯗꯪ ꯄꯟꯕ ꯇꯥꯔꯕꯗꯤ ꯑꯕꯨ ꯖꯥꯝꯕ ꯁꯥꯏꯇꯣꯟ ꯍꯩꯅꯤꯡꯃꯔꯨ ꯈꯥꯏꯔꯤꯕꯝ ꯂꯥꯏꯁꯨꯕ ꯐꯥꯟꯖꯧꯕꯝ ꯆꯥꯎꯕ ꯄꯥꯉꯝꯕꯝ ꯆꯥꯎꯕ ꯐꯤꯖꯝ ꯕꯣꯀꯨꯜ ꯑꯁꯤꯅꯆꯤꯡꯕ ꯄꯟꯕ ꯌꯥꯏ ꯁꯤꯡꯊꯥꯕ ꯌꯥꯕ ꯋꯥꯔꯤ ꯑꯃꯗꯤ ꯐꯥꯟꯖꯧꯕꯝ ꯆꯥꯎꯕ ꯍꯥꯏꯔꯤꯕ ꯐꯥꯒꯤꯔꯣꯏ ꯑꯁꯤꯒꯤ ꯀꯨꯆꯨ ꯑꯗꯨ ꯐꯨꯡꯒꯥꯗ ꯈꯤꯅꯔꯤꯕ ꯌꯣꯠꯁꯕꯤꯒꯨꯝꯅ ꯃꯨꯛꯁꯤꯟꯃꯨꯏ ꯑꯁꯨꯝꯅ ꯇꯨꯡꯗꯗꯤ ꯃꯍꯥꯛꯅ ꯂꯤꯂꯥꯗ ꯇꯧꯔꯛꯄ ꯐꯥꯒꯤꯁꯤꯡꯕꯨ ꯌꯣꯠꯁꯕꯤ ꯐꯥꯒꯤ ꯍꯥꯏꯅ ꯈꯪꯅꯔꯛꯈꯤ
2: ꯃꯍꯥꯛꯇ ꯅꯠꯇꯦ ꯐꯤꯖꯝ ꯆꯥꯎꯕ ꯍꯥꯏꯕ ꯐꯥꯒꯤꯔꯣꯏ ꯑꯗꯨꯒꯤ ꯁꯕꯥꯟꯁꯨ ꯍꯦꯛ ꯅꯣꯛꯅꯤꯡꯕ ꯁꯕꯥꯟ ꯍꯥꯏꯕꯗꯨꯅꯤ ꯃꯑꯣꯡ ꯑꯃ ꯏꯇꯥ ꯇꯥꯗꯅ ꯆꯦꯡꯐꯝ ꯆꯥꯗꯅ ꯆꯦꯡꯏ ꯍꯥꯏꯕꯗꯤ ꯁꯦꯒ꯭ꯔꯥꯛꯇ ꯆꯦꯡꯏ ꯃꯗꯨꯗꯒꯤ ꯃꯍꯥꯛꯄꯨ ꯂꯩꯕꯥꯛ ꯅꯤꯡꯊꯧꯅ ꯆꯦꯡꯕ ꯍꯥꯏꯔꯒ ꯈꯪꯅꯈꯤ ꯑꯁꯨꯝꯅ ꯃꯍꯥꯛꯅ ꯂꯤꯂꯥꯗ ꯇꯧꯊꯣꯔꯛꯄ ꯐꯥꯒꯤꯁꯤꯡꯕꯨ ꯆꯦꯡꯕ ꯐꯥꯒꯤ ꯍꯥꯏꯅ ꯈꯪꯅꯈꯤ ꯃꯇꯧ ꯑꯁꯨꯝꯅ ꯃꯅꯤꯄꯨꯔꯤ ꯈꯨꯟꯅꯥꯏꯗ ꯐꯥꯒꯤ ꯂꯤꯂꯥ ꯑꯁꯤ ꯂꯝꯗꯝ ꯑꯁꯤꯗ ꯆꯨꯔꯆꯥꯟ ꯃꯍꯥꯔꯥꯖꯒꯤ ꯍꯥꯛꯇꯛ ꯐꯥꯎꯕ ꯆꯠꯅꯈꯤ ꯍꯤꯡꯗꯨꯅ ꯂꯩꯈꯤ
3: ꯐꯥꯒꯤ ꯂꯤꯂꯥꯒꯤ ꯃꯇꯨꯡꯗ ꯃꯅꯤꯄꯨꯔꯗ ꯁꯨꯃꯥꯡ ꯂꯤꯂꯥ ꯊꯣꯔꯛꯈꯤ ꯃꯗꯨꯗꯗꯤ ꯂꯝꯗꯝ ꯑꯁꯤꯒꯤ ꯄꯨꯋꯥꯔꯤ ꯃꯇꯝꯗꯨꯒꯤ ꯈꯨꯟꯅꯥꯏꯗꯨꯗ ꯊꯣꯛꯄ ꯊꯧꯗꯣꯛꯅꯆꯤꯡꯕꯗ ꯌꯨꯝꯐꯝ ꯑꯣꯏꯔꯒ ꯁꯥꯟꯅꯕ ꯃꯈꯜꯒꯤ ꯂꯤꯂꯥ ꯑꯣꯏꯔꯛꯈꯤ ꯋꯥꯐꯝ ꯑꯃꯅ ꯐꯥꯒꯤ ꯂꯤꯂꯥ ꯍꯥꯏꯕꯁꯤꯗꯤ ꯅꯤꯡꯊꯧ

0: ꯐꯝꯅꯥꯏꯕꯁꯤꯡꯇꯅ ꯌꯦꯡꯅꯈꯤꯕ ꯂꯤꯂꯥ ꯑꯣꯏꯕꯅꯤꯅ ꯏꯝꯐꯥꯜ ꯃꯌꯣꯜꯗꯒꯤ ꯄꯪꯍꯦꯟ ꯍꯦꯟꯗꯣꯛꯈꯤꯗꯦ ꯑꯗꯨꯒ ꯃꯗꯨꯒꯤ ꯃꯇꯨꯡꯗ ꯊꯣꯛꯂꯛꯈꯤꯕ ꯁꯨꯃꯥꯡ ꯂꯤꯂꯥꯗꯗꯤ ꯃꯅꯤꯄꯨꯔꯒꯤ ꯃꯐꯝ ꯀꯌꯥꯗ ꯆꯠꯂꯒ ꯁꯥꯟꯅꯔꯛꯈꯤꯕꯅ ꯃꯤꯌꯥꯝꯒꯤ ꯂꯤꯂꯥ ꯑꯣꯏꯔꯛꯈꯤ
1: ꯃꯇꯧ ꯑꯁꯨꯝꯅ ꯁꯨꯃꯥꯡ ꯂꯤꯂꯥꯅ ꯂꯝꯗꯝ ꯑꯁꯤꯗ ꯁꯥꯐꯣꯡꯂꯛꯄꯒ ꯂꯣꯏꯅꯅ ꯆꯨꯔꯆꯥꯟ ꯃꯍꯥꯔꯥꯖꯒꯤ ꯃꯇꯝꯗ ꯁꯥꯟꯅꯈꯤꯕ ꯃꯤꯌꯥꯝꯅ ꯌꯥꯝꯅꯁꯨ ꯄꯥꯝꯅꯈꯤꯕ ꯂꯤꯂꯥꯗꯤ ꯍꯔꯤꯆꯟꯗ꯭ꯔ ꯍꯥꯏꯕꯁꯤꯅꯤ ꯂꯤꯂꯥꯁꯤꯗ ꯃꯄꯨꯡ ꯑꯣꯏꯅ ꯎꯠꯂꯤꯕ ꯑꯁꯤꯅ ꯅꯤꯡꯊꯧ ꯍꯔꯤꯆꯟꯗ꯭ꯔꯒꯤ ꯐꯤꯗꯝꯅꯐꯝ ꯑꯣꯏꯔꯕ ꯄꯨꯟꯁꯤ ꯑꯃꯗꯤ ꯊꯧꯗꯥꯡ ꯑꯗꯨꯅꯤ ꯃꯍꯥꯛꯅ ꯑꯋꯥ ꯑꯅꯥ ꯇꯥꯔꯕꯁꯤꯡꯗ ꯃꯇꯦꯡ ꯄꯥꯡꯕ ꯃꯤꯒꯤ ꯁꯦꯕꯥꯗ ꯀꯠꯊꯣꯛꯄꯒ ꯂꯣꯏꯅꯕ ꯃꯇꯧ ꯑꯗꯨ ꯂꯤꯂꯥꯗꯨꯗ ꯎꯠꯊꯣꯛꯄꯅꯤ ꯃꯇꯧ ꯑꯁꯨꯝꯅ ꯂꯥꯏꯅꯤꯡ ꯂꯥꯏꯁꯣꯟ ꯑꯃꯗꯤ ꯄꯨꯋꯥꯔꯤꯒꯤ ꯋꯥꯔꯤꯁꯤꯡꯗꯒꯤ ꯂꯧꯈꯠꯂꯒ ꯁꯨꯃꯥꯡ ꯂꯤꯂꯥꯗ ꯎꯠꯄ ꯍꯧꯔꯛꯈꯤ
0: ꯃꯈꯥ ꯁꯝꯊꯔꯛꯄꯗꯗꯤ ꯂꯩꯕꯥꯛ ꯅꯤꯡꯊꯧꯒꯤ ꯑꯁꯣꯏꯕ ꯈꯨꯟꯅꯥꯏ ꯑꯁꯤꯗ ꯑꯃꯗꯤ ꯂꯅꯥꯏ ꯏꯃꯨꯡ ꯃꯅꯨꯡꯗ ꯊꯣꯛꯄ ꯋꯥꯔꯨ ꯅꯨꯡꯂꯨꯁꯤꯡ ꯂꯧꯈꯠꯂꯒ ꯀꯔꯦꯝꯅꯗꯨꯅ ꯂꯛꯅꯗꯨꯅ ꯃꯤꯌꯥꯝꯗ ꯎꯠꯄ ꯃꯁꯥꯟꯅ ꯌꯥꯎꯔꯛꯈꯤ ꯃꯁꯤꯒꯨꯝꯕ ꯃꯈꯜꯒꯤ ꯃꯤꯌꯥꯝꯅ ꯄꯥꯝꯅꯈꯤꯕ ꯂꯤꯂꯥ ꯈꯔꯒꯤ ꯃꯃꯤꯡ ꯄꯟꯕ ꯇꯥꯔꯕꯗꯤ ꯊꯣꯛ ꯂꯤꯂꯥ ꯕꯤ ꯑꯦ ꯃꯄꯥ ꯂꯝꯕꯣꯏꯕ ꯑꯁꯤꯅꯆꯤꯡꯕꯁꯤꯅꯤ
1: ꯃꯇꯝ ꯑꯗꯨꯒꯤ ꯁꯨꯃꯥꯡ ꯂꯤꯂꯥꯗ ꯐꯥꯒꯤ ꯄꯨꯕ ꯃꯤꯑꯣꯏ ꯑꯅꯤ ꯌꯥꯎꯈꯤ ꯃꯈꯣꯏ ꯑꯗꯨꯗꯤ ꯆꯨꯡꯈꯥꯝ ꯏꯕꯣꯍꯜ ꯑꯃꯁꯨꯡ ꯒꯧꯔꯆꯟꯗ꯭ꯔ ꯍꯥꯏꯕꯁꯤꯅꯤ ꯂꯤꯂꯥꯗꯨꯗ ꯃꯅꯥꯎ ꯏꯕꯨꯡꯉꯣꯒꯤ ꯃꯅꯥꯏ ꯈꯨꯇꯥ ꯃꯆꯥ ꯁꯥꯈꯤꯕꯁꯤ ꯒꯧꯔꯆꯟꯗ꯭ꯔꯅꯤ ꯃꯍꯥꯛꯅ ꯂꯤꯂꯥꯗ ꯇꯧꯔꯛꯄ ꯐꯥꯒꯤ ꯃꯤꯌꯥꯝꯅ ꯑꯁꯨꯛꯀꯤ ꯃꯇꯤꯛ ꯄꯥꯝꯅꯈꯤ ꯄꯦꯟꯅꯈꯤ ꯃꯗꯨ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ꯃꯤꯌꯥꯝꯅ ꯃꯍꯥꯛꯀꯤ ꯑꯁꯦꯡꯕ ꯃꯃꯤꯡ ꯐꯥꯎꯕ ꯀꯥꯎꯅꯈꯤ ꯀꯥꯏꯅꯊꯪꯗ ꯃꯍꯥꯛꯄꯨ ꯈꯨꯇꯥꯃꯆꯥ ꯍꯥꯏꯅ ꯈꯪꯅꯈꯤ ꯃꯍꯥꯛꯀꯤ ꯐꯥꯒꯤꯕꯨꯅ ꯈꯨꯇꯥꯃꯆꯥꯒꯤ ꯐꯥꯒꯤ ꯍꯥꯏꯅ ꯈꯪꯅꯈꯤ ꯉꯥꯡꯊꯣꯛ ꯁꯛꯇꯣꯛꯂꯛꯄꯗ ꯔꯥꯁꯤ ꯂꯩꯕ ꯄꯥꯏꯔꯛꯀꯤ ꯂꯧꯁꯤꯡ ꯌꯥꯝꯅ ꯂꯩꯕ ꯑꯋꯥꯏ ꯑꯈꯨꯝ ꯑꯋꯣꯛ ꯑꯊꯣꯝꯗ ꯊꯣꯏꯗꯣꯛ ꯍꯦꯟꯗꯣꯛꯅ ꯍꯩ ꯁꯤꯡꯕ ꯐꯥꯒꯤꯔꯣꯏꯅꯤ ꯃꯅꯤꯄꯨꯔꯤ ꯁꯨꯃꯥꯡ ꯂꯤꯂꯥꯒꯤ ꯇꯣꯞ ꯇꯣꯞꯄ ꯃꯈꯜ ꯑꯃꯁꯨ ꯂꯩꯔꯤ ꯃꯗꯨꯗꯤ ꯃꯣꯏꯔꯥꯡ ꯄꯔꯕ ꯍꯥꯏꯕꯁꯤꯅꯤ ꯂꯤꯂꯥ ꯃꯈꯜ ꯑꯁꯤꯗꯤ ꯁꯨꯞꯅꯒꯤ ꯃꯣꯏꯔꯥꯡ ꯀꯪꯂꯩꯔꯣꯟꯒꯤ ꯃꯅꯨꯡ ꯆꯟꯕ ꯈꯝꯕ ꯊꯣꯏꯕꯤꯒꯤ ꯋꯥꯔꯤꯈꯛꯇ ꯌꯨꯝꯐꯝ ꯑꯣꯏꯔꯒ ꯁꯥꯟꯅꯕꯅꯤ ꯇꯧꯕꯇꯗꯤ ꯈꯝꯕ ꯊꯣꯏꯕꯤꯒꯤ ꯋꯥꯔꯤ ꯑꯁꯤꯗꯤ ꯊꯣꯏꯗꯣꯛ ꯍꯦꯟꯗꯣꯛꯅ ꯁꯥꯡꯈ꯭ꯔꯕ ꯋꯥꯔꯤꯅꯤ ꯑꯗꯨꯅ ꯃꯣꯏꯔꯥꯡ ꯄꯔꯕꯒꯤꯗꯃꯛ ꯂꯧꯈꯠꯂꯒ ꯁꯥꯟꯅꯔꯤꯕ ꯑꯁꯤꯅ ꯀꯥꯎ ꯐꯥꯕ ꯑꯃꯗꯤ ꯂꯣꯏꯀꯨꯝ ꯂꯣꯏꯀꯥꯕ ꯍꯥꯏꯔꯤꯕ ꯃꯇꯥꯡ ꯑꯁꯤꯅꯤ
0: ꯃꯣꯏꯔꯥꯡ ꯄꯔꯕ ꯂꯤꯂꯥ ꯁꯥꯟꯅ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ꯋꯥꯏ ꯑꯈꯨꯝ ꯇꯧꯅꯗꯨꯅ ꯉꯥꯡꯅꯕꯒꯤ ꯃꯍꯨꯠꯇ ꯃꯇꯥꯡ ꯆꯥꯕ ꯆꯥꯕꯗ ꯈꯨꯂꯪ ꯏꯁꯩꯒꯤ ꯁꯩꯍꯦꯛꯇ ꯑꯣꯏꯅ ꯑꯋꯥꯏ ꯑꯈꯨꯝ ꯇꯧꯅꯕ ꯑꯁꯤꯅꯤ ꯍꯧꯖꯤꯛꯀꯤ ꯁꯨꯃꯥꯡ ꯂꯤꯂꯥꯗ ꯑꯃꯗꯤ ꯗ꯭ꯔꯃꯥꯅꯆꯤꯡꯕꯗ ꯃꯔꯨꯝꯗꯒꯤ ꯑꯍꯩꯕ ꯑꯃꯅ ꯁꯛꯂꯛꯂꯒ ꯑꯥꯔꯇꯤꯁꯅ ꯃꯆꯤꯟ ꯂꯦꯡꯗꯨꯅ ꯑꯦꯛ ꯇꯧꯕꯗꯨ ꯅꯠꯇꯦ ꯊꯣꯛꯂꯤꯕ ꯑꯥꯔꯇꯤꯁ ꯃꯁꯥ ꯃꯁꯥꯅ ꯁꯛꯅꯔꯤꯕꯅꯤ
1: ꯈꯔ ꯊꯦꯡꯊꯔꯛꯂꯕ ꯃꯇꯝꯗ ꯁꯨꯃꯥꯡ ꯂꯤꯂꯥꯗ ꯏꯄꯣꯝ ꯍꯥꯏꯅ ꯈꯪꯅꯕ ꯂꯤꯂꯥ ꯃꯈꯜ ꯑꯃ ꯄꯨꯊꯣꯛꯈꯤ ꯃꯤꯌꯥꯝꯅ ꯊꯣꯏꯗꯣꯛꯅ ꯄꯥꯝꯅꯕ ꯔꯥꯁꯤ ꯂꯩꯕ ꯐꯥꯒꯤꯔꯣꯏꯁꯤꯡꯅ ꯁꯥꯟꯅꯕ ꯂꯤꯂꯥ ꯃꯈꯜ ꯑꯃꯅꯤ ꯃꯈꯜ ꯑꯁꯤꯒꯤ ꯂꯤꯂꯥ ꯑꯁꯤꯃꯛꯇꯤ ꯀꯨꯝ 1989 ꯑꯗꯨꯋꯥꯏꯗ ꯑꯣꯜ ꯏꯟꯗꯤꯌꯥ ꯔꯦꯗꯤꯑꯣ ꯏꯝꯐꯥꯜꯗ ꯐꯥꯒꯤꯒꯤ ꯊꯧꯔꯝ ꯑꯃ ꯑꯣꯏꯅ ꯁꯥꯐꯣꯡꯂꯛꯈꯤꯕꯅꯤ ꯃꯇꯧ ꯑꯁꯨꯝꯅ ꯔꯦꯗꯤꯑꯣ ꯈꯛꯇꯗ ꯇꯥꯅꯔꯝꯕꯗꯒꯤ ꯐꯥꯒꯤꯔꯣꯏꯁꯤꯡ ꯑꯗꯨ ꯌꯥꯎꯕ ꯂꯤꯂꯥ ꯈꯨꯠꯄꯨꯅ ꯃꯈꯣꯏꯒꯤ ꯂꯤꯂꯥ ꯁꯥꯟꯅꯕ ꯂꯣꯏꯔꯛꯄꯗ ꯃꯤꯌꯥꯝꯅ ꯏꯄꯣꯝ ꯍꯥꯞꯂꯝꯃꯨ ꯏꯄꯣꯝ ꯍꯥꯞꯂꯝꯃꯨ ꯍꯥꯏꯅ ꯃꯇꯦꯛ ꯃꯇꯦꯛ ꯍꯥꯞꯅꯔꯛꯏ ꯀꯣꯟꯅꯊꯪꯗꯗꯤ ꯐꯥꯒꯤꯔꯣꯏ ꯃꯈꯣꯏ ꯑꯍꯨꯝ ꯃꯔꯤ ꯈꯛꯇꯒꯤ ꯈꯨꯠꯄꯨꯅ ꯂꯤꯂꯥ ꯃꯄꯨꯡ ꯑꯣꯏꯅ ꯏꯄꯣꯝ ꯂꯤꯂꯥ ꯁꯥꯟꯅꯔꯛꯈꯤ
0: ꯏꯄꯣꯝ ꯍꯥꯏꯔꯤꯕ ꯁꯨꯃꯥꯡ ꯂꯤꯂꯥ ꯃꯈꯜ ꯑꯁꯤꯁꯨ ꯄꯔꯤꯡ ꯅꯥꯏꯕ ꯑꯁꯥꯡꯕ ꯋꯥꯔꯤ ꯑꯃꯁꯨ ꯅꯠꯇꯦ ꯏꯆꯝ ꯆꯝꯕ ꯊꯧꯗꯣꯛ ꯑꯃꯗ ꯐꯥꯒꯤ ꯄꯨꯕ ꯑꯥꯔꯇꯤꯁꯁꯤꯡꯅ ꯃꯈꯣꯏ ꯃꯁꯦꯜ ꯄꯨꯟꯗꯨꯅ ꯋꯥꯔꯤ ꯁꯥꯟꯅꯔꯒ ꯃꯤꯌꯥꯝꯕꯨ ꯉꯥꯏꯍꯥꯛ ꯅꯣꯛꯍꯟꯕ ꯉꯝꯒꯗꯕ ꯋꯥꯔꯤ ꯑꯃ ꯁꯦꯝꯒꯠꯂꯒ ꯍꯦꯛꯇ ꯁꯥꯟꯅꯕꯅꯤ ꯑꯏꯕ ꯏꯁꯀ꯭ꯔꯤꯞꯀ ꯂꯩꯕ ꯅꯠꯇꯦ ꯂꯤꯂꯥ ꯃꯈꯜꯁꯤꯒꯤ ꯑꯍꯧꯕꯒꯤ ꯃ꯭ꯌꯨꯖꯤꯛꯁꯨ ꯔꯦꯗꯤꯑꯣꯗ ꯖꯟꯇ꯭ꯔꯅ ꯈꯣꯡꯗꯨꯅ ꯁꯦꯝꯅꯕ ꯑꯈꯟꯅꯕ ꯁꯤꯒꯅꯦꯆꯔ ꯇ꯭ꯌꯨꯟ ꯑꯗꯨꯃꯛ ꯁꯨꯃꯥꯡꯗꯗꯤ ꯑꯥꯔꯇꯤꯁ ꯑꯃ ꯊꯣꯔꯛꯂꯒ ꯃꯆꯤꯟꯅ ꯍꯦꯛꯇ ꯈꯣꯡꯕꯅꯤ ꯏꯄꯣꯝ ꯂꯤꯂꯥꯗ ꯃꯁꯛ ꯅꯥꯏꯈꯤꯕ ꯂꯝꯗꯝ ꯑꯁꯤꯒꯤ ꯑꯥꯔꯇꯤꯁꯁꯤꯡꯗꯤ ꯃꯌꯥꯡ ꯏꯝꯐꯥꯜ ꯇꯣꯝꯕꯤ ꯑꯣꯏꯅꯥꯝ ꯕꯥꯕꯨ ꯇꯈꯦꯂꯝꯕꯝ ꯆꯥꯎꯕ ꯑꯗꯨꯒ ꯏꯄꯣꯝꯗ ꯅꯨꯄꯤꯒꯤ ꯁꯛꯇꯝ ꯂꯥꯡꯈꯤꯕꯗ ꯃꯃꯤꯡ ꯄꯟꯕ ꯌꯥꯕꯅ ꯏꯇꯨ ꯀꯣꯝꯕꯤ ꯁꯔꯃ ꯑꯁꯤꯅꯆꯤꯡꯕ

0: ꯃꯗꯤ ꯄꯨꯋꯥꯔꯤꯗ ꯊꯣꯛꯈꯤꯕ ꯋꯥꯔꯤꯁꯤꯡꯗ ꯌꯨꯝꯐꯝ ꯑꯣꯏꯔꯒ ꯁꯥꯟꯅꯕꯅ ꯃꯄꯨꯡꯅꯤ ꯋꯥꯐꯝ ꯑꯃꯅ ꯅꯨꯄꯤꯅ ꯁꯥꯟꯅꯕ ꯁꯨꯃꯥꯡ ꯂꯤꯂꯥꯗꯤ ꯈꯨꯂꯛꯇ ꯏꯁꯥꯟ ꯁꯥꯟꯅꯗꯦ ꯑꯗꯨꯅ ꯃꯤꯌꯥꯝꯅ ꯄꯥꯛ ꯁꯟꯅ ꯎꯕ ꯍꯧꯖꯤꯛ ꯐꯥꯎꯕ ꯐꯪꯅꯗ꯭ꯔꯤ
1: ꯃꯇꯝ ꯑꯃꯗ ꯁꯨꯃꯥꯡꯗ ꯂꯝꯄꯥꯛꯇ ꯄꯦꯇ꯭ꯔꯣꯃꯦꯛꯁ ꯑꯃ ꯃꯌꯥꯏꯗ ꯉꯥꯅ ꯊꯥꯜꯂꯒ ꯃꯥꯏꯀ꯭ꯔꯣꯐꯣꯟ ꯑꯃꯈꯛ ꯃꯌꯥꯏꯗ ꯈꯤꯜꯂꯒ ꯅꯠꯇ꯭ꯔꯒ ꯌꯥꯟꯊꯔꯒ ꯂꯤꯂꯥ ꯁꯥꯟꯅꯔꯝꯃꯤ ꯑꯗꯨꯕꯨ ꯉꯁꯤꯗꯤ ꯁꯨꯃꯥꯡ ꯂꯤꯂꯥꯒꯤ ꯐꯝꯄꯥꯛ ꯑꯃ ꯁꯦꯝꯕ ꯇꯉꯥꯏꯐꯗꯕ ꯑꯣꯏꯔꯦ ꯃꯗꯨꯒꯤ ꯃꯊꯛꯇ ꯁꯥꯎꯟ ꯁꯤꯁꯇꯦꯝꯁꯨ ꯃꯥꯏꯀ꯭ꯔꯣꯐꯣꯟ ꯃꯔꯤ ꯃꯉꯥ ꯌꯥꯟꯊꯗꯨꯅ ꯃꯇꯝꯁꯤꯒꯤ ꯑꯅꯧꯕ ꯑꯀꯛꯅꯕ ꯁꯨꯃꯥꯡ ꯂꯤꯂꯥꯒꯤ ꯐꯝꯄꯥꯛ ꯁꯦꯝꯕ ꯆꯠꯅꯔꯦ
0: ꯁꯨꯃꯥꯡ ꯂꯤꯂꯥꯒꯤꯗꯃꯛ ꯙꯨꯂꯣꯛ ꯑꯃꯒ ꯀꯔꯇꯥꯜ ꯑꯃꯒꯅ ꯇꯉꯥꯏꯐꯗꯕ ꯃ꯭ꯌꯨꯖꯤꯀꯦꯜ ꯏꯟꯁꯇ꯭ꯔꯨꯃꯦꯟꯠ ꯑꯣꯏꯔꯝꯕꯅꯤ ꯉꯁꯤꯗꯤ ꯃꯇꯝ ꯏꯁꯩ ꯁꯩꯐꯝ ꯑꯃꯗ ꯆꯪꯕ ꯃ꯭ꯌꯨꯖꯤꯀꯦꯜ ꯏꯟꯁꯇ꯭ꯔꯨꯃꯦꯟꯠꯁꯤꯡ ꯆꯪꯂꯦ ꯃꯗꯨꯒꯤꯁꯨ ꯃꯊꯛꯇ ꯂꯤꯂꯥꯗꯨꯗ ꯑꯥꯔꯇꯤꯁ ꯅꯨꯄꯥ ꯅꯨꯄꯤꯅ ꯁꯛꯀꯗꯕ ꯏꯁꯩꯁꯨ ꯕꯦꯛꯒ꯭ꯔꯥꯎꯟ ꯁꯤꯡꯒꯔ ꯑꯃꯅ ꯁꯛꯂꯒ ꯐꯝꯕꯥꯛꯇꯅ ꯑꯥꯔꯇꯤꯁꯅ ꯃꯈꯜ ꯃꯈꯜꯒꯤ ꯏꯁꯩ ꯑꯃꯗꯤ ꯃ꯭ꯌꯨꯖꯤꯛ ꯑꯗꯨꯒ ꯆꯥꯅꯕ ꯖꯒꯣꯏ ꯁꯥꯊꯦꯛ ꯇꯝꯅꯔꯦ ꯃꯇꯥꯡ ꯑꯁꯤꯗ ꯇꯣꯞ ꯇꯣꯞꯄ ꯃꯁꯛ ꯍꯥꯏꯕ ꯇꯥꯔꯕꯗꯤ ꯁꯨꯃꯥꯡ ꯀꯨꯝꯍꯩꯒꯤꯗꯃꯛ ꯅꯨꯄꯤ ꯈꯣꯟꯖꯦꯜꯗ ꯁꯩꯁꯛꯂꯤꯕꯁꯤꯡ ꯑꯁꯤꯁꯨ ꯅꯨꯄꯥ ꯉꯥꯛꯇ ꯑꯣꯏꯗꯨꯅ ꯂꯥꯛ
1: ꯁꯨꯃꯥꯡ ꯀꯨꯝꯍꯩꯒꯨꯝꯅ ꯃꯅꯤꯄꯨꯔꯗꯁꯨ ꯁ꯭ꯇꯦꯖꯇ ꯁꯥꯟꯅꯕ ꯗ꯭ꯔꯃꯥꯒꯤ ꯀꯨꯝꯍꯩ ꯃꯈꯜ ꯑꯃꯁꯨ ꯂꯩꯔꯤ ꯃꯁꯤꯒꯤꯗꯃꯛ ꯑꯈꯟꯅꯅ ꯁꯥꯔꯕ ꯍꯣꯜꯅꯆꯤꯡꯕ ꯂꯩꯔꯦ ꯃꯁꯤꯒꯤ ꯃꯊꯛꯇ ꯑꯦꯛꯁꯄꯤꯔꯤꯃꯦꯟꯇꯦꯜ ꯄ꯭ꯂꯦ ꯍꯥꯏꯕꯅꯆꯤꯡꯕ ꯂꯤꯂꯥ ꯈꯨꯠꯄꯨ ꯊꯣꯔꯛꯂꯦ ꯑꯗꯨꯝꯅꯗꯤ ꯑꯣꯏꯔꯒ ꯃꯈꯜ ꯑꯁꯤꯒꯤ ꯀꯨꯝꯍ� ꯂꯤꯂꯥ ꯑꯁꯤ ꯃꯤꯄꯨꯝ ꯈꯨꯗꯤꯡꯃꯛꯅ ꯍꯦꯛꯇ ꯌꯦꯡꯕ ꯐꯪꯕ ꯑꯣꯏꯗ꯭ꯔꯦ ꯃꯇꯝ ꯈꯔꯒꯤ ꯃꯃꯥꯡꯗ ꯇꯨꯔꯤꯡ ꯗ꯭ꯔꯃꯥ ꯄꯥꯔꯇꯤ ꯐꯥꯎꯕ ꯂꯩꯔꯝꯂꯕꯅꯤ ꯑꯗꯨꯕꯨ ꯉꯁꯤꯗꯤ ꯃꯃꯤ ꯁꯥꯝꯊꯔꯛꯂꯦ
0: ꯑꯃꯔꯣꯝꯗ ꯉꯁꯤꯗꯤ ꯆꯥꯎꯈꯠꯂꯛꯂꯤꯕ ꯃꯇꯝꯅ ꯄꯤꯕ ꯈꯨꯗꯣꯜ ꯑꯃ ꯑꯣꯏꯅ ꯌꯨꯝꯊꯣꯡ ꯌꯨꯝꯊꯣꯡ ꯈꯨꯗꯤꯡꯗ ꯇꯦꯂꯤꯚꯤꯖꯟ ꯂꯩꯔꯦ ꯃꯁꯤꯒ ꯂꯣꯏꯅꯅ ꯂꯣꯀꯦꯜ ꯀꯦꯕꯜ ꯅꯦꯠꯋꯥꯛ ꯁꯔꯚꯤꯁ ꯂꯩꯔꯛꯄ ꯑꯇꯩ ꯏꯟꯇꯔꯅꯦꯠ ꯐꯦꯁꯤꯂꯤꯇꯤꯁꯤꯡ ꯐꯪꯂꯛꯄ ꯀꯝꯄ꯭ꯌꯨꯇꯔ ꯊꯝꯅꯔꯛꯄꯒꯤ ꯃꯇꯝ ꯍꯥꯏꯕꯗꯨ ꯑꯣꯏꯔꯛꯂꯦ ꯃꯔꯝ ꯑꯁꯤꯅ ꯃꯈꯜ ꯀꯌꯥꯒꯤ ꯀꯨꯝꯍꯩ ꯀꯥ ꯑꯃꯗ ꯐꯝꯂꯒ ꯑꯄꯥꯝꯕ ꯈꯟ ꯈꯟꯗꯨꯅ ꯌꯦꯡꯕꯒꯤ ꯈꯨꯗꯣꯡꯆꯥꯕꯁꯨ ꯐꯪꯂꯦ ꯃꯁꯤꯒꯤꯁꯨ ꯃꯊꯛꯇ ꯍꯧꯖꯤꯛꯇꯤ ꯁꯨꯃꯥꯡ ꯂꯤꯂꯥ ꯏꯁꯩ ꯅꯣꯡꯃꯥꯏꯅꯆꯤꯡꯕ ꯀꯌꯥ ꯑꯞꯂꯣꯗ ꯇꯧꯔꯛꯂꯦ ꯃꯁꯤꯅ ꯃꯔꯝ ꯑꯣꯏꯗꯨꯅ ꯁ꯭ꯃꯥꯔꯠꯐꯣꯟ ꯑꯃꯗ ꯌꯦꯡꯅꯤꯡꯕ ꯂꯤꯂꯥ ꯊꯥꯒꯠꯂꯛꯂꯤꯕꯁꯤꯡ ꯑꯗꯨꯒꯤ ꯃꯔꯛꯇꯒꯤ ꯑꯄꯥꯝꯕ ꯈꯟ ꯈꯟꯗꯨꯅ ꯌꯦꯡꯕ ꯌꯥꯔꯦ
1: ꯑꯗꯨꯕꯨ ꯃꯅꯤꯄꯨꯔꯒꯤ ꯁꯨꯃꯥꯡ ꯂꯤꯂꯥ ꯈꯨꯠꯄꯨꯁꯤꯡꯒꯤ ꯑꯄꯨꯟꯕ ꯂꯨꯞ ꯃꯅꯤꯄꯨꯔ ꯁ꯭ꯇꯦꯠ ꯁꯨꯃꯥꯡ ꯂꯤꯂꯥ ꯀꯥꯎꯟꯁꯤꯜ ꯂꯤꯡꯂꯦ ꯁꯨꯃꯥꯡ ꯂꯤꯂꯥ ꯈꯛꯇꯒꯤ ꯇꯣꯉꯥꯟꯕ ꯁꯪꯂꯦꯟ ꯑꯃꯁꯨ ꯚꯩꯒꯆꯟꯗ꯭ꯔ ꯑꯣꯄꯟ ꯏꯌꯔ ꯊꯤꯌꯦꯇꯔꯒ ꯊꯪꯅꯅ ꯂꯩꯔꯦ ꯃꯁꯤꯗ ꯀꯨꯝ ꯈꯨꯗꯤꯡꯒꯤ ꯃꯅꯤꯄꯨꯔ ꯁ꯭ꯇꯦꯠ ꯀꯂꯥ ꯑꯦꯀꯥꯗꯃꯤꯅ ꯅꯨꯄꯤ ꯁꯨꯃꯥꯡ ꯂꯤꯂꯥ ꯈꯨꯠꯄꯨ ꯑꯃꯗꯤ ꯅꯨꯄꯥ ꯈꯨꯠꯄꯨꯒꯤ ꯁꯨꯃꯥꯡ ꯂꯤꯂꯥ ꯑꯊꯣꯏ ꯑꯍꯦꯟ ꯇꯥꯟꯅꯕ ꯐꯦꯁꯇꯤꯚꯦꯜ ꯁꯤꯜꯂꯤ ꯃꯁꯤꯒꯤ ꯃꯊꯛꯇ ꯁ꯭ꯇꯦꯠ ꯁꯨꯃꯥꯡ ꯂꯤꯂꯥ ꯀꯥꯎꯟꯁꯤꯜꯅꯁꯨ ꯁꯨꯃꯥꯡ ꯂꯤꯂꯥꯗꯒꯤ ꯑꯣꯏꯕ ꯐꯦꯁꯇꯤꯚꯦꯜ ꯅꯤꯡꯊꯝ ꯀꯨꯝꯍꯩ ꯍꯥꯏꯅ ꯃꯤꯡꯊꯣꯟꯗꯨꯅ ꯀꯨꯝ ꯈꯨꯗꯤꯡꯒꯤ ꯄꯥꯡꯊꯣꯛꯂꯤ
0: ꯑꯑꯣꯟꯕ ꯑꯍꯣꯡꯕ ꯀꯌꯥ ꯑꯁꯤꯒꯤ ꯅꯣꯡꯂꯩ ꯃꯔꯛ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ꯁꯨꯃꯥꯡ ꯂꯤꯂꯥ ꯁꯨꯃꯥꯡ ꯀꯨꯝꯍꯩꯒꯤ ꯍꯣꯡꯕ ꯂꯩꯇ꯭ꯔꯕ ꯃꯆꯠ ꯑꯗꯨꯗꯤ ꯉꯁꯤꯁꯨ ꯑꯗꯨꯃꯛ ꯍꯣꯡꯗ꯭ꯔꯤ ꯃꯗꯨꯗꯤ ꯂꯩꯉꯥꯛꯀꯤ ꯑꯃꯗꯤ ꯃꯇꯝꯒꯤ ꯃꯤꯔꯣꯜ ꯑꯁꯤꯅ ꯄꯥꯡꯊꯣꯛꯄ ꯑꯁꯣꯏꯕ ꯑꯔꯥꯟꯕ ꯀꯌꯥ ꯁꯨꯃꯥꯡ ꯂꯤꯂꯥ ꯑꯁꯤꯒꯤ ꯃꯤꯔꯣꯜ ꯑꯁꯤꯗ ꯎꯠꯊꯣꯛꯄ ꯍꯥꯏꯕꯁꯤꯅꯤ ꯃꯇꯧ ꯑꯁꯨꯝꯅ ꯂꯤꯂꯥꯔꯣꯏꯁꯤꯡ ꯑꯃꯗꯤ ꯂꯤꯂꯥ ꯏꯔꯤꯕꯁꯤꯡꯅ ꯈꯨꯟꯅꯥꯏ ꯑꯁꯤꯒꯤ ꯄꯨꯛꯂꯤ ꯁꯨꯔꯤ ꯃꯇꯝ ꯃꯇꯝꯒꯤ ꯋꯥꯊꯣꯛ ꯂꯥꯟꯊꯣꯛ ꯀꯌꯥꯕꯨ ꯃꯅꯨꯡ ꯍꯨꯠꯅ ꯌꯦꯡꯂꯤ ꯃꯗꯨꯄꯨꯝꯕ ꯁꯨꯃꯥꯡ ꯂꯤꯂꯥꯒꯤ ꯃꯦꯗꯤꯌꯝꯗ ꯎꯠꯊꯣꯛꯅꯅꯕ ꯍꯣꯠꯅꯔꯤ ꯃꯁꯤꯒꯨꯝꯕ ꯊꯣꯏꯗꯣꯛꯅ ꯃꯌꯦꯛ ꯁꯦꯡꯅ ꯎꯠꯄ ꯉꯝꯅꯅꯕ ꯃꯈꯜ ꯃꯈꯥ ꯀꯌꯥꯒꯤ ꯏꯂꯦꯛꯇ꯭ꯔꯣꯅꯤꯛꯀꯤ ꯏꯀ꯭ꯋꯤꯞꯃꯦꯟꯁꯤꯡ ꯁꯤꯖꯤꯟꯅꯔꯛꯂꯤ ꯍꯥꯏꯔꯤꯕꯁꯤꯡ ꯑꯁꯤ ꯉꯁꯤꯒꯤ ꯃꯅꯤꯄꯨꯔꯤ ꯈꯨꯟꯅꯥꯏꯅ ꯇꯔꯥꯝꯅ ꯎꯠꯂꯤ ꯈꯧꯔꯥꯡꯅ ꯉꯥꯏꯅꯔꯤ

0: ꯁꯨꯃꯥꯡꯒꯤ ꯂꯥꯒꯤ ꯑꯍꯥꯟꯕ ꯁꯛꯂꯣꯟ ꯀꯔꯤ ꯍꯥꯏꯔꯒ ꯈꯪꯅꯔꯝꯕꯒꯦ? ꯁꯨꯃꯥꯡꯒꯤ ꯂꯤꯂꯥ ꯍꯥꯏꯅ ꯈꯪꯅꯗꯨꯅ ꯃꯅꯤꯄꯨꯔꯗ ꯏꯍꯥꯟ ꯍꯥꯟꯅ ꯁꯥꯟꯅꯈꯤꯕ ꯂꯤꯂꯥ ꯑꯗꯨꯒꯤ ꯃꯃꯤꯡ ꯀꯔꯤ ꯀꯧꯕꯒꯦ? ꯋꯥꯍꯪ ꯑꯃꯨꯛꯇꯪꯒ ꯍꯟꯅ ꯅꯤꯡꯁꯤꯡꯖꯔꯤ, ꯃꯅꯤꯄꯨꯔꯒꯤ ꯁꯨꯃꯥꯡꯒꯤ ꯂꯤꯂꯥꯒꯤ ꯑꯍꯥꯟꯕ ꯁꯛꯂꯣꯟ ꯀꯔꯤ ꯍꯥꯏꯔꯒ ꯈꯪꯅꯔꯝꯕꯒꯦ? ꯁꯨꯃꯥꯡ ꯂꯤꯂꯥ ꯍꯥꯏꯅ ꯈꯪꯅꯗꯨꯅ ꯃꯅꯤꯄꯨꯔꯗ ꯏꯍꯥꯟ ꯍꯥꯟꯅ ꯁꯥꯟꯅꯈꯤꯕ ꯂꯤꯂꯥ ꯑꯗꯨꯒꯤ ꯃꯃꯤꯡ ꯀꯔꯤ ꯀꯧꯕꯒꯦ? ꯑꯆꯨꯝꯕ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ꯁꯤꯡꯒꯤ ꯃꯅꯨꯡꯗꯒꯤ ꯂꯣꯇꯔꯤ ꯇꯧꯔꯒ ꯈꯟꯒꯠꯂꯕ ꯃꯍꯩꯔꯣꯏꯁꯤꯡꯗ ꯑꯍꯥꯟꯕ ꯃꯅꯥ ꯑꯣꯏꯅ ꯂꯨꯄꯥ 100, ꯑꯅꯤꯁꯨꯕ ꯑꯃꯁꯨꯡ ꯑꯍꯨꯝꯁꯨꯕ ꯇꯥꯔꯕꯁꯤꯡꯗ ꯂꯨꯄꯥ 100 ꯑꯃꯁꯨꯡ ꯂꯨꯄꯥ 200 ꯄꯤꯖꯒꯅꯤ꯫ ꯑꯗꯣꯝꯅ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ꯗ ꯏꯁꯥꯒꯤ ꯃꯤꯡ, ꯀ꯭ꯂꯥꯁ ꯑꯃꯁꯨꯡ ꯁ꯭ꯀꯨꯜꯒꯤ ꯃꯃꯤꯡ ꯂꯣꯏꯅꯅ ꯗꯤꯁꯇ꯭ꯔꯤꯛ ꯃꯔꯤꯛ ꯆꯨꯝꯅ ꯏꯕꯤꯔꯒ ꯋꯥꯠꯁꯑꯦꯞ ꯅꯠꯇ꯭ꯔꯒ SMS ꯒꯤ ꯈꯨꯠꯊꯥꯡꯗ ꯄꯤꯖꯔꯤꯕ ꯅꯝꯕꯔ 9378120495ꯇ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ꯎ꯫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ꯏꯄꯤꯁꯣꯗ ꯅꯝꯕꯔ ꯏꯕꯤꯔꯛꯄ ꯀꯥꯎꯕꯤꯒꯅꯨ꯫ ꯄ꯭ꯔꯥꯏꯖ ꯋꯤꯅꯔꯗꯤ ꯉꯁꯤꯗꯒꯤ ꯆꯌꯣꯜ ꯑꯃꯒꯤ ꯃꯇꯨꯡꯗ ꯂꯥꯎꯊꯣꯛꯆꯒꯅꯤ꯫ ꯉꯁꯤꯒꯤꯗꯤ ꯃꯇꯥꯡ ꯑꯁꯤꯗ ꯀꯥꯏꯅꯌꯥ ꯊꯪꯅꯤꯖꯔꯤ, ꯄꯤꯅꯕꯤꯔꯁꯤ꯫
1: ꯇꯥꯕꯤꯔꯦ ꯔꯦꯗꯤꯑꯣ ꯀ꯭ꯂꯥꯁ 200 ꯁꯨꯕ ꯇꯥꯡꯀꯛꯇ ꯃꯅꯤꯄꯨꯔꯤ ꯂꯥꯏꯔꯤꯛ ꯂꯥꯏꯁꯨ ꯀ꯭ꯂꯥꯁ 8 ꯊꯧꯔꯝ ꯑꯁꯤ ꯗꯤꯄꯥꯔꯠꯃꯦꯟ ꯑꯣꯐ ꯏꯖꯨꯀꯦꯁꯟ ꯑꯦꯁ ꯁꯃꯒ꯭ꯔ ꯁꯤꯛꯁꯥ ꯃꯅꯤꯄꯨꯔꯒꯤ ꯇꯦꯡꯕꯥꯡꯒ ꯂꯣꯏꯅꯅ ꯁꯟꯗꯣꯛꯆꯕ ꯊꯧꯔꯝꯅꯤ।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ꯃꯇꯝ ꯏꯁꯩ ꯏꯃꯥ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ꯁꯅꯥꯇꯣꯟ ꯁꯔꯃꯒꯤ ꯈꯣꯟꯖꯦꯜꯗ ꯗꯦꯕꯦꯟ ꯁꯣꯔꯥꯝꯅ ꯁꯩꯔꯦꯡꯕ ꯃꯇꯝ ꯏꯁꯩꯅꯤ, ꯇꯥꯕꯤꯁꯤ꯫

0: ꯑꯉꯟꯕ ꯃꯇꯝꯗ ꯍꯨꯏꯌꯦꯟ ꯂꯥꯂꯣꯡ ꯍꯥꯏꯅ ꯂꯩꯔꯝꯕ, ꯍꯧꯖꯤꯛꯅ ꯊꯥꯡ ꯇꯥ ꯍꯥꯏꯅ ꯃꯌꯥꯝꯅ ꯈꯪꯅꯔꯕ ꯐꯨꯅ ꯀꯥꯡꯂꯣꯟꯒꯤ ꯃꯍꯩ ꯃꯁꯤꯡ ꯑꯁꯤ ꯚꯥꯔꯠꯀꯤ ꯑꯋꯥꯡ ꯅꯣꯡꯄꯣꯛ ꯊꯪꯕ ꯁꯔꯨꯛꯇ ꯂꯩꯕ ꯄꯤꯛꯈ꯭ꯔꯕ ꯂꯝꯗꯝ ꯃꯅꯤꯄꯨꯔꯗ ꯁꯥ ꯂꯥꯟꯒꯤ ꯑꯣꯏꯕ ꯀꯥꯡꯂꯣꯟꯗꯒꯤ ꯑꯣꯏꯔꯛꯇꯨꯅ ꯈ꯭ꯔꯤꯁꯇꯒꯤ ꯑꯍꯥꯟꯕ ꯆꯍꯤꯆꯥꯗ ꯑꯗꯨꯃꯛ ꯂꯩꯔꯝꯂꯦ ꯍꯥꯏꯕꯁꯤ ꯃꯅꯤꯄꯨꯔꯒꯤ ꯄꯨꯋꯥꯔꯤꯗ ꯊꯦꯡꯅꯔꯤ. ꯊꯥꯡ ꯇꯥꯒꯤ ꯃꯍꯩ ꯃꯁꯤꯡ ꯑꯁꯤ ꯍꯧꯖꯤꯛꯀꯤ ꯃꯤꯔꯣꯜꯁꯤꯡꯅ ꯀꯌꯥ ꯀꯨꯞꯁꯤꯟꯅꯗꯤ ꯈꯪꯅꯗ꯭ꯔꯕ ꯂꯝꯗꯝ ꯑꯁꯤꯒꯤ ꯑꯄꯨꯟꯕꯒꯤ ꯁꯛꯇꯝ, ꯆꯥꯎꯈꯠꯂꯕ ꯁꯤꯚꯤꯂꯥꯏꯖꯦꯁꯟ ꯑꯃꯗꯤ ꯑꯉꯟꯕ ꯃꯇꯝꯗꯒꯤ ꯃꯅꯤꯡ ꯃꯈꯥ ꯇꯝꯕ ꯂꯩꯕꯥꯛ ꯑꯃ ꯑꯣꯏꯅ ꯂꯩꯔꯛꯈꯤꯕꯗ ꯑꯆꯧꯕ ꯊꯧꯗꯥꯡ ꯂꯧꯔꯛꯈꯤꯕ ꯀꯥꯡꯂꯣꯟ ꯑꯃꯅꯤ.
1: ꯊꯥꯡ ꯇꯥꯒꯤ ꯃꯍꯩ ꯃꯁꯤꯡ ꯑꯁꯤꯅ ꯂꯝꯗꯝ ꯑꯁꯤꯒꯤ ꯄꯨꯋꯥꯔꯤꯗ ꯑꯆꯧꯕ ꯊꯧꯗꯥꯡ ꯀꯌꯥ ꯂꯧꯗꯨꯅ ꯂꯥꯛꯂꯕꯁꯨ ꯀꯥꯡꯂꯣꯟ ꯑꯁꯤ ꯑꯗꯨꯉꯩ ꯂꯩꯁꯦꯝꯂꯣꯟꯒꯤ ꯃꯇꯝꯗꯒꯤ ꯍꯧꯅ ꯑꯗꯨꯃꯛ ꯂꯩꯔꯛꯂꯦ ꯍꯥꯏꯅ ꯊꯥꯖꯅꯗꯨꯅ ꯂꯥꯛꯄꯒ ꯂꯣꯏꯅꯅ ꯃꯁꯤ ꯈꯣꯌꯨꯝ ꯂꯥꯏꯁꯤꯡꯗꯒꯤ ꯇꯥꯏꯕꯪ ꯃꯤꯑꯣꯏꯕꯁꯤꯡꯅ ꯑꯃꯨꯛ ꯐꯪꯖꯍꯧꯗꯨꯅ ꯃꯊꯪ ꯃꯊꯪ ꯊꯪꯊꯔꯛꯇꯨꯅ ꯉꯁꯤ ꯐꯥꯎꯕ ꯂꯩꯔꯛꯂꯤ. ꯂꯝꯗꯝꯁꯤꯒꯤ ꯂꯥꯏꯑꯣꯏꯈ꯭ꯔꯕ ꯏꯄꯥ ꯏꯄꯨꯁꯤꯡꯅ ꯊꯥꯡ ꯇꯥ ꯍꯥꯏꯕꯁꯤ ꯅꯤꯡꯁꯤꯡꯕ ꯊꯣꯛꯇ꯭ꯔꯕ ꯌꯦꯜꯍꯧꯉꯩ ꯂꯥꯏ ꯍꯥꯛꯇꯛꯇꯒꯤ ꯍꯧꯅ ꯂꯩꯔꯛꯂꯦ ꯍꯥꯏꯅꯗꯨꯅ ꯂꯥꯛꯏ. ꯑꯔꯤꯕ ꯈꯨꯠꯏ ꯂꯥꯏꯔꯤꯛ ꯊꯥꯡꯂꯣꯟ ꯊꯥꯡꯆꯠꯇ ꯌꯦꯜꯍꯧꯉꯩꯗꯒꯤ ꯁꯤꯖꯤꯟꯅꯔꯛꯂꯕ ꯊꯥꯡ ꯇꯥ ꯃꯈꯜ ꯀꯌꯥ ꯀꯔꯝꯅ ꯍꯧꯔꯛꯈꯤꯕꯒꯦ ꯍꯥꯏꯕꯒꯤ ꯃꯇꯥꯡꯗ ꯑꯁꯨꯝꯅ ꯁꯟꯗꯣꯛꯅ ꯏꯔ꿤.
0: ꯇꯥꯏꯕꯪ ꯄꯥꯟꯕ ꯑꯁꯤꯕꯨ ꯇꯥꯏꯕꯪ ꯄꯥꯟꯕ ꯀꯧꯗ꯭ꯔꯤꯉꯩ, ꯀꯔꯤꯁꯨꯝ ꯂꯩꯇ꯭ꯔꯤꯉꯩ, ꯑꯃꯝ ꯄꯄꯨ ꯑꯇꯤꯉꯥ ꯀꯧꯉꯩꯒꯤ ꯑꯃꯝ ꯄꯀꯤ ꯍꯥꯡꯂꯛꯄ ꯌꯥꯊꯪꯅꯤ. ꯇꯥꯏꯕꯪ ꯄꯥꯟꯕ ꯃꯄꯨꯅ ꯂꯩꯄꯥꯛ ꯑꯁꯤꯕꯨ ꯅꯨꯃꯤꯠ ꯈꯨꯗꯤꯡ ꯍꯌꯤꯡ ꯀꯥꯡꯀꯨꯔꯒꯨꯝꯅ ꯆꯥꯛꯁꯧ ꯃꯄꯤꯒꯨꯝ ꯆꯥꯎꯈꯠꯂꯛꯄ ꯃꯍꯥꯛꯅ ꯏꯪꯈꯠꯂꯛꯉꯩꯗ ꯄꯣꯛꯈꯤꯕ ꯒꯨꯔꯨꯒꯤ ꯌꯥꯊꯪꯅꯤ. ꯇꯤꯟ ꯁꯤꯠꯇꯞꯄꯅ ꯆꯥꯛꯁꯧ ꯃꯄꯤꯒꯨꯝꯅ ꯅꯨꯃꯤꯠ ꯈꯨꯗꯤꯡ ꯁꯧꯗꯨꯅ ꯁꯦꯝꯂꯛꯄ ꯃꯍꯥꯛꯅ ꯃꯊꯟꯅ ꯏꯪꯈꯥꯏꯔꯛꯀ ꯄꯣꯛꯈꯤꯕꯅ ꯃꯌꯥꯅ ꯁꯤꯡꯆꯪ ꯌꯣꯠ ꯑꯣꯏꯈꯤꯌꯦ.
1: ꯊꯥꯡ ꯇꯥꯒꯤ ꯑꯔꯤꯕ ꯈꯨꯠꯏ ꯂꯥꯏꯔꯤꯛ ꯊꯥꯡꯂꯣꯟ ꯊꯥꯡꯆꯠꯇ ꯂꯥꯏꯁꯤꯡꯅ ꯄꯥꯏꯔꯝꯕ ꯊꯥꯡꯒꯤ ꯃꯁꯛ ꯃꯃꯤꯡ ꯃꯊꯥꯅꯆꯤꯡꯕꯒꯉꯤ ꯃꯇꯥꯡꯗ ꯑꯁꯨꯝꯅ ꯄꯤꯔꯝꯃꯤ. ꯊꯥꯡꯆꯤꯡꯒꯤ ꯊꯥꯡꯗꯤ ꯇꯦꯝ ꯁꯥꯕꯅꯦ, ꯑꯄꯥꯟꯕꯒꯤ ꯊꯥꯡꯗꯤ ꯄꯨꯀꯛꯄꯅꯦ, ꯒꯨꯔꯨꯒꯤ ꯊꯥꯡꯗꯤ ꯇꯔꯨꯡ ꯊꯥꯡꯒ ꯃꯌꯤꯀ ꯀꯕꯥꯛ ꯊꯥꯡ ꯇꯦꯝ ꯁꯥꯕꯒ ꯑꯍꯨꯝꯅꯦ, ꯂꯩꯃꯔꯦꯟ ꯁꯤꯗꯕꯤꯒꯤ ꯊꯥꯡꯗꯤ ꯍꯩꯖꯌꯥꯡꯒ ꯅꯨꯡꯁꯝꯕꯒ ꯅꯥꯎꯀꯟ ꯊꯥꯡꯒ ꯌꯦꯟꯊꯥꯡꯒ ꯊꯥꯡ ꯃꯔꯤꯃ ꯑꯁꯤꯅꯦ. ꯊꯥꯡ ꯇꯥꯒꯤ ꯃꯍꯩ ꯑꯁꯤꯒꯤ ꯌꯥꯝꯅ ꯃꯔꯨꯑꯣꯏꯕ ꯑꯣꯏꯔꯤꯕ ꯊꯦꯡꯒꯧꯔꯣꯜ ꯍꯥꯏꯔꯤꯕ ꯀꯌꯥꯠ ꯑꯁꯤ ꯂꯩꯁꯦꯝꯂꯣꯟꯒ ꯊꯥꯗꯣꯛꯅꯕ ꯌꯥꯗꯕ ꯃꯔꯤ ꯂ�ꯅꯔꯛꯏ.
0: ꯂꯩꯁꯦꯝꯂꯣꯟꯒꯤ ꯋꯥꯔꯤꯗ ꯃꯥꯂꯦꯝ ꯂꯩꯁꯦꯝ ꯅꯣꯡꯁꯦꯝꯕ ꯂꯣꯏꯔꯕ ꯇꯨꯡꯗ ꯇꯦꯡꯕꯥꯟꯕ ꯃꯄꯨꯒꯤ ꯌꯥꯊꯪ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ꯁꯤꯕꯅ ꯇꯥ ꯄꯥꯏꯗꯨꯅ ꯃꯥꯂꯦꯝ ꯀꯣꯏꯕ ꯆꯠꯈꯤ ꯍꯥꯏꯔꯤꯕ ꯃꯔꯝ ꯑꯁꯤꯅ ꯇꯥ ꯍꯥꯏꯔꯤꯕ ꯈꯨꯠꯂꯥꯏ ꯑꯁꯤ ꯑꯁꯤꯕꯅ ꯂꯩꯁꯦꯝꯂꯣꯟꯒꯤ ꯃꯇꯝꯗꯒꯤ ꯍꯧꯅ ꯁꯤꯖꯤꯟꯅꯔꯛꯂꯦ ꯍꯥꯏꯕꯗꯨꯒꯤ ꯊꯥꯖꯅꯕꯤꯗꯨꯒꯤ ꯃꯑꯣꯡ ꯎꯕ ꯐꯪꯏ. ꯃꯁꯤꯒ ꯂꯣꯏꯅꯅ ꯃꯩꯇꯩꯒꯤ ꯑꯔꯤꯕ ꯂꯥꯏꯔꯤꯛ ꯀꯔꯊꯣꯡ ꯂꯝꯂꯦꯟꯗꯁꯨ ꯄꯥꯈꯪꯕꯅ ꯊꯥꯡ ꯄꯥꯏꯕꯒꯤ ꯃꯔꯝꯗ ꯏꯔꯝꯃꯤ.
1: ꯃꯥꯂꯦꯝꯗ ꯂꯩꯔꯤꯕ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ꯀꯥꯡꯂꯨꯞ ꯈꯨꯗꯤꯡꯃꯛꯀꯤ ꯂꯩꯕꯥꯛ ꯉꯥꯛꯂꯣꯟꯒꯤ ꯄꯨꯋꯥꯔꯤ ꯄꯨꯝꯅꯃꯛ ꯁꯥ ꯂꯥꯟꯒꯤ ꯄꯨꯋꯥꯔꯤꯅ ꯃꯄꯨꯡ ꯑꯣꯏꯅ ꯍꯧꯔꯛꯄ ꯉꯥꯛꯇꯅꯤ. ꯃꯇꯧ ꯑꯁꯤꯒꯨꯝꯅ ꯃꯅꯤꯄꯨꯔꯒꯤ ꯄꯨꯋꯥꯔꯤꯁꯨ ꯁꯥ ꯂꯥꯟꯒꯤ ꯋꯥꯔꯤꯇꯅ ꯁꯥꯒꯠꯈꯤꯕꯅꯤ. ꯈ꯭ꯔꯤꯁꯇꯒꯤ ꯑꯍꯥꯟꯕ

0: ꯍꯤꯆꯥ ꯑꯗꯨꯋꯥꯏꯗꯒꯤ ꯂꯩꯕꯥꯛ ꯂꯤꯡꯗꯨꯅ ꯅꯤꯡꯊꯧ ꯄꯥꯟꯗꯨꯅ ꯃꯑꯣꯡ ꯇꯥꯅ ꯂꯩꯔꯛꯈꯤꯕ ꯑꯁꯤꯒ ꯏꯔꯣꯏꯅꯅ ꯁꯥꯡꯂꯕ ꯆꯍꯤ 2000 ꯑꯁꯤꯗ ꯂꯝꯗꯝꯁꯤꯗ ꯁꯤꯡꯊꯥꯅꯤꯡꯉꯥꯏ ꯑꯣꯏꯕ ꯃꯑꯣꯡꯗ ꯊꯥꯡ ꯇꯥꯒꯤ ꯃꯍꯩ ꯃꯁꯤꯡꯗꯨ ꯃꯊꯪ ꯃꯊꯪ ꯆꯥꯎꯈꯠꯂꯛꯈꯤ
1: ꯑꯈꯪ ꯑꯍꯩ ꯀꯌꯥꯅ ꯂꯦꯞꯅꯕ ꯑꯃꯁꯨꯡ ꯆꯩꯊꯥꯔꯣꯜ ꯀꯨꯝꯕꯥꯕꯒꯤ ꯃꯇꯨꯡ ꯏꯟꯅꯗꯤ ꯈ꯭ꯔꯤꯁꯇꯒꯤ ꯑꯍꯥꯟꯕ ꯆꯍꯤꯆꯥꯒꯤ 93 ꯁꯨꯕ ꯆꯍꯤꯗ ꯂꯝꯗꯝꯁꯤꯗ ꯃꯩꯗꯤꯡꯉꯨ ꯄꯥꯈꯪꯕꯅ ꯄꯥꯜꯂꯝꯕꯒꯤ ꯋꯥꯐꯝ ꯊꯦꯡꯅꯩ ꯃꯩꯗꯤꯡꯉꯨ ꯄꯥꯈꯪꯕꯒ ꯃꯔꯤ ꯂꯩꯅꯅ ꯏꯔꯝꯕ ꯑꯔꯤꯕ ꯈꯨꯏ ꯂꯥꯏꯔꯤꯛꯁꯤꯡꯗ ꯄꯥꯈꯪꯕ ꯅꯣꯡꯀꯥꯔꯣꯜꯗ ꯄꯥꯈꯪꯕꯒꯤ ꯃꯇꯝꯗ ꯊꯥꯡ ꯇꯥꯒꯤ ꯃꯍꯩ ꯅꯤꯡꯊꯤꯅ ꯂꯩꯔꯝꯕ ꯑꯃꯁꯨꯡ ꯁꯤꯖꯤꯟꯅꯔꯝꯕꯒꯤ ꯋꯥꯐꯝ ꯀꯌꯥ ꯊꯦꯡꯅꯩ
0: ꯃꯩꯗꯤꯡꯉꯨ ꯄꯥꯈꯪꯕꯒꯤ ꯃꯇꯝꯗ ꯁꯥ ꯂꯥꯟꯒꯤ ꯑꯣꯏꯕ ꯃꯍꯩ ꯃꯁꯤꯡ ꯑꯁꯤ ꯑꯣꯖꯥ ꯒꯨꯔꯨ ꯅꯥꯏꯅ ꯇꯝꯕꯤꯔꯛꯄꯒꯤ ꯃꯑꯣꯡ ꯎꯕ ꯐꯪꯏ ꯃꯁꯤꯒꯤ ꯃꯇꯥꯡꯗ ꯄꯥꯈꯪꯕ ꯂꯥꯏꯍꯨꯏꯗ ꯄꯥꯈꯪꯕꯅ ꯃꯆꯟꯅꯨꯄꯤ ꯑꯅꯤꯗ ꯊꯥꯡ ꯇꯝꯕꯤꯕꯒꯤ ꯃꯔꯝꯗꯁꯨ ꯏꯔꯝꯃꯤ ꯑꯉꯟꯕ ꯃꯇꯝꯗ ꯃꯊꯛ ꯊꯣꯡꯕ ꯑꯈꯪ ꯑꯍꯩꯁꯤꯡꯅ ꯃꯈꯥ ꯊꯥꯕ ꯃꯤꯑꯣꯏꯁꯤꯡꯗ ꯊꯥꯡ ꯇꯥꯒꯤ ꯃꯍꯩ ꯑꯁꯤ ꯇꯝꯕꯤꯅꯔꯝꯃꯤ ꯑꯃꯗꯤ ꯃꯩꯗꯤꯡꯉꯨ ꯄꯥꯈꯪꯕꯒꯤ ꯃꯇꯝꯗ ꯊꯥꯡ ꯇꯥꯒꯤ ꯃꯍꯩ ꯑꯁꯤ ꯐꯖꯅ ꯂꯩꯔꯦ ꯍꯥꯏꯕꯗꯨ ꯈꯪꯕ ꯉꯝꯃꯤ ꯃꯇꯥꯡ ꯑꯁꯤꯗ ꯔꯤꯇ꯭ꯌꯔ ꯏꯟꯁꯇ꯭ꯔꯛꯇꯔ ꯏꯟꯗꯤꯖꯤꯅꯁ ꯒꯦꯝ ꯊꯥꯡ ꯇꯥ ꯌꯨꯠ ꯑꯐꯤꯌꯔꯁ ꯑꯦꯟ ꯁ꯭ꯄꯣꯔꯠꯁ ꯒꯚꯔꯟꯃꯦꯟꯠ ꯑꯣꯐ ꯃꯅꯤꯄꯨꯔ ꯑꯃꯗꯤ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ꯑꯣꯐ ꯊꯥꯡ ꯇꯥ ꯃꯅꯤꯄꯨꯔ ꯌꯨꯅꯤꯚꯔꯁꯤꯇꯤ ꯑꯣꯐ ꯀꯜꯆꯔꯗ ꯚꯤꯖꯤꯇꯤꯡ ꯒꯨꯔꯨ ꯑꯣꯏꯅ ꯂꯩꯕꯤꯔꯤꯕ ꯑꯊꯣꯛꯄꯝ ꯑꯣꯖꯦꯟꯗ꯭ꯔꯣ ꯃꯤꯇꯩꯅ ꯐꯣꯡꯗꯣꯔꯛꯄ ꯋꯥꯐꯝ ꯈꯔ
2: ꯑꯩꯈꯣꯏꯅ ꯊꯥꯡ ꯇꯥꯒꯤ ꯄꯔꯤꯡ ꯑꯁꯤꯗ ꯉꯜꯂꯤꯉꯩ ꯃꯇꯝꯗ ꯃꯩꯇꯩꯒꯤ ꯀ꯭ꯂꯥꯟꯁꯤꯡ ꯍꯥꯏꯕꯗꯤ ꯑꯩꯈꯣꯏ ꯌꯦꯛ ꯇꯔꯦꯠ ꯂꯩꯔꯤꯕ ꯑꯁꯤꯒꯤ ꯑꯣꯏꯕ ꯁꯛꯈꯪ ꯍꯥꯏꯗꯤ ꯈꯪꯅꯕ ꯊꯥꯡꯁꯤꯡꯒꯤ ꯄꯤꯔꯝꯕ ꯂꯩ ꯃꯊꯪ ꯃꯅꯥꯎ ꯅꯥꯏꯅ ꯄꯟꯖꯔꯒꯗꯤ ꯃꯉꯥꯡꯒꯤ ꯅꯄꯥꯏꯕ ꯊꯥꯡꯗꯤ ꯆꯛꯊꯥꯡ ꯍꯥꯏꯔꯤꯕ ꯊꯥꯡ ꯑꯁꯤ ꯍꯣꯏ ꯂꯨꯋꯥꯡ ꯍꯥꯏꯕ ꯑꯁꯤꯒꯨꯝꯕ ꯌꯦꯛ ꯑꯁꯤꯅ ꯄꯥꯏꯕ ꯑꯁꯤꯅ ꯇꯣꯟꯗꯨꯝꯕ ꯍꯥꯏꯔꯤꯕ ꯊꯥꯡ ꯑꯁꯤ ꯑꯣꯏ ꯈꯨꯃꯟꯒꯤ ꯊꯥꯡ ꯑꯁꯤꯅ ꯇꯣꯡꯀꯛꯄ ꯍꯥꯏꯔꯤꯕ ꯑꯁꯤ ꯑꯣꯏ ꯃꯊꯪꯗ ꯑꯉꯣꯝꯒꯤ ꯊꯥꯡ ꯑꯁꯤꯅ ꯄꯨꯀꯛ ꯊꯥꯡ ꯑꯁꯤꯒꯨꯝꯕ ꯊꯥꯡ ꯑꯁꯤ ꯄꯥꯏ ꯑꯗꯒꯤ ꯃꯣꯏꯔꯥꯡꯒꯤ ꯊꯥꯡ ꯑꯁꯤꯅ ꯆꯥꯛꯊꯥꯡ ꯍꯥꯏꯔꯤꯕ ꯊꯥꯡ ꯃꯈꯜ ꯑꯁꯤ ꯑꯣꯏꯅ ꯈꯪꯅꯩ ꯈꯥ ꯉꯥꯟꯕꯒꯤꯗꯤ ꯂꯥꯏꯊꯥꯡ ꯆꯤꯡꯅꯥꯏꯕ ꯍꯥꯏꯗꯅ ꯑꯁꯨꯃꯥꯏꯅ ꯑꯣꯏꯔꯦ ꯑꯗꯨꯒ ꯃꯊꯪꯗ ꯑꯔꯣꯏꯕꯗ ꯁꯔꯥꯡ ꯂꯩꯁꯥꯡꯊꯦꯝ ꯍꯥꯏꯔꯤꯕꯁꯤꯅ ꯈꯨꯟꯊꯣꯛ ꯊꯥꯡ ꯍꯥꯏꯔꯤꯕ ꯊꯥꯡ ꯃꯈꯜꯅꯆꯤꯡꯕ ꯑꯁꯦ ꯈꯪꯅꯕ ꯁꯤꯝꯕꯣꯜ ꯑꯣꯏꯅ ꯃꯗꯨꯒꯤꯗꯃꯛꯇ ꯃꯌꯥꯝꯅ ꯂꯥꯠꯅꯕ ꯑꯗꯨꯒꯤ ꯏꯗꯧ ꯁꯨꯝꯁꯤꯒꯤ ꯑꯩꯈꯣꯏꯅ ꯁꯛꯇꯝ ꯑꯣꯏꯅ ꯃꯣꯏꯅ ꯊꯥꯡꯁꯤꯡ ꯑꯁꯤꯅ ꯃꯍꯨꯠ ꯁꯤꯜꯂꯒ ꯑꯁꯤꯒꯨꯝꯕ ꯂꯥꯠꯅꯕꯒꯤ ꯆꯠꯅꯕꯤꯁꯦ ꯃꯩꯇꯩ ꯈꯨꯟꯅꯥꯏꯗ ꯉꯁꯤ ꯐꯥꯎꯕꯗ ꯑꯗꯨꯝ ꯆꯠꯊꯗꯨꯅ ꯂꯥꯛꯏ ꯃꯊꯪꯗ ꯑꯩꯈꯣꯏꯒꯤ ꯌꯣꯠꯁꯤꯡꯁꯤꯒꯤ ꯃꯄꯨ ꯑꯣꯏꯔꯤꯕ ꯏꯕꯨꯗꯧ ꯑꯁꯦ ꯑꯩꯈꯣꯏ ꯏꯕꯨꯗꯧ ꯈꯝꯂꯥꯡꯕ ꯍꯥꯏꯁꯤꯗ ꯃꯉꯣꯟꯗ ꯄꯤ ꯑꯗꯨ ꯃꯍꯥꯛ ꯑꯁꯦ ꯌꯣꯁꯨꯝ ꯌꯣꯁꯥꯕ ꯇꯧꯕ ꯌꯣꯠ ꯄꯨꯊꯣꯔꯛꯄꯒꯤ ꯍꯧꯔꯛꯄꯒꯤ ꯋꯥꯔꯤ ꯄꯔꯤꯡ ꯑꯁꯦ ꯃꯁꯤꯒꯤ ꯏꯕꯨꯗꯧ ꯑꯁꯤꯗ ꯄꯤ ꯃꯃꯤꯡꯁꯤ ꯌꯥꯝ ꯌꯥꯡꯈ꯭ꯔꯦ ꯏꯕꯨꯗꯧ ꯈꯝꯂꯥꯡꯕ ꯇꯦꯛ ꯇꯦꯛ ꯌꯣꯁꯨꯝꯕ ꯃꯤꯡꯊꯩꯁꯤꯡ ꯑꯁꯦ ꯀꯌꯥ ꯑꯃ ꯂꯩꯈ꯭ꯔꯦ ꯌꯣꯠ ꯄꯨꯊꯣꯛꯅꯕ ꯍꯣꯠꯅꯕ ꯃꯇꯝꯗ ꯇꯈꯦꯟ ꯍꯥꯏꯕ ꯂꯩꯕꯥꯛꯁꯤꯗꯩꯗ ꯃꯥꯁꯤ ꯌꯣꯠ ꯊꯤꯕ ꯌꯣꯠꯆꯥꯛ ꯊꯤꯕ ꯆꯠꯄꯒꯤ ꯋꯥꯔꯤ ꯑꯩꯈꯣꯏꯅ ꯋꯥꯔꯤꯒꯤ ꯆꯦꯖꯟꯁꯤꯡꯗ ꯑꯩꯈꯣꯏꯅ ꯊꯦꯡꯅꯖꯩ ꯃꯍꯥꯛꯅ ꯊꯤꯔꯨꯕꯁꯤꯗ ꯇꯈꯦꯟꯁꯤꯗꯩꯗ ꯏꯃꯥ ꯂꯥꯏꯔꯦꯝꯕꯤ ꯀꯥꯂꯤꯀꯥꯜ ꯑꯁꯤ ꯊꯦꯡꯅꯗꯅ ꯃꯥꯒꯤ ꯈꯣꯡꯂꯣꯏ ꯑꯣꯏꯔꯛꯄꯒꯤ ꯋꯥꯔꯤꯁꯤꯡ ꯑꯩꯈꯣꯏꯅ ꯊꯦꯡꯅꯕ ꯐꯪꯏ ꯀꯣꯏꯅ ꯂꯥꯛꯄ ꯃꯇꯝꯗ ꯃꯃꯩꯗ ꯀꯛꯆꯤꯡ ꯍꯥꯏꯔꯤꯕ ꯃꯐꯝ ꯑꯁꯤꯗ ꯌꯣꯠ ꯁꯨꯝꯕꯒꯤ ꯑꯗꯨꯒꯨꯝꯕ ꯃꯐꯝ ꯑꯃ ꯑꯣꯏꯅ ꯃꯥꯅ ꯈꯨꯜꯂꯤꯡꯕꯒꯢ ꯃꯐꯝ ꯂꯤꯡꯕꯒꯤ ꯑꯗꯨꯒꯨꯝꯕꯒꯤ ꯋꯥꯔꯤ ꯂꯤꯈꯨꯟ ꯑꯁꯦ ꯑꯩꯈꯣꯏ ꯂꯥꯆꯟꯁꯤꯡꯗ ꯑꯁꯨꯃꯥꯏꯅ ꯊꯦꯡꯅꯖꯩ ꯑꯗꯨꯅ ꯃꯩꯇꯩꯒꯤ ꯍꯧꯔꯛꯉꯩꯒꯤ ꯈꯨꯟꯊꯣꯛꯉꯩꯗ ꯌꯣꯠꯀꯤ ꯃꯄꯨ ꯍꯥꯏꯔꯒꯗꯤ ꯑꯗꯨ ꯈꯝꯂꯥꯡꯕ ꯑꯁꯦ ꯉꯁꯤ ꯐꯥꯎꯕꯗ ꯏꯀꯥꯏ ꯈꯨꯝꯅꯅ ꯃꯥꯕꯨ ꯉꯁꯤ ꯂꯥꯠꯅꯔꯤ
1: ꯂꯝꯗꯝ ꯑꯁꯤꯗ ꯃꯩꯗꯤꯡꯉꯨ ꯄꯥꯈꯪꯕꯒꯤ ꯐꯝꯗꯧ 10ꯒꯤ ꯃꯅꯨꯡꯗ ꯅꯣꯡꯊꯣꯝꯕꯝꯒꯤ ꯐꯝ ꯄꯨꯔꯝꯕ ꯇꯦꯠꯅꯧ ꯌꯣꯠꯄꯨ ꯆꯒꯦꯝ ꯁꯥꯏꯕꯒꯨꯝ ꯁꯥꯏꯕ ꯂꯥꯏꯅꯤꯡꯊꯧ ꯈꯝꯂꯥꯡꯕꯅ ꯂꯝꯗꯝ ꯑꯁꯤꯗ ꯌꯣꯠ ꯊꯤꯗꯨꯅ ꯑꯃꯗꯤ ꯁꯨꯡꯗꯨꯅ ꯂꯩꯔꯛꯄꯒꯤ ꯋꯥꯔꯝ ꯁꯩꯊꯥꯔꯛꯄꯒꯤ ꯃꯇꯥꯡꯗ ꯈꯝꯂꯥꯡꯕ ꯈꯨꯟꯀꯨꯝꯂꯣꯟ ꯀꯧꯕ ꯂꯥꯏꯔꯤꯛꯇ ꯏꯕ ꯊꯦꯡꯅꯩ
0: ꯃꯁꯤꯗꯒꯤ ꯂꯝꯗꯝ ꯑꯁꯤꯗ ꯀꯛꯆꯤꯡꯅ ꯌꯣꯁꯨꯡ ꯌꯣꯁꯥꯕꯒꯤ ꯊꯕꯛ ꯑꯁꯤ ꯅꯤꯡꯊꯧꯔꯣꯜ ꯀꯌꯥꯗ ꯃꯊꯪ ꯃꯊꯪ ꯇꯧꯗꯨꯅ ꯂꯥꯛꯏ ꯑꯃꯗꯤ ꯌꯣꯠ ꯁꯨꯡꯕ ꯃꯇꯝꯗ ꯂꯥꯏꯅꯤꯡꯊꯧ ꯈꯝꯂꯥꯡꯕꯕꯨ ꯏꯔꯥꯠꯆꯕꯒ ꯂꯣꯏꯅꯅ ꯃꯍꯥꯛꯀꯤ ꯈꯨꯕꯝ ꯌꯥꯗꯨꯅ ꯉꯁꯤ ꯐꯥꯎꯕ ꯂꯩꯔꯤ ꯃꯩꯗꯤꯡꯉꯨ ꯇꯥꯎꯊꯤꯡꯃꯥꯡꯒꯤ ꯁꯅꯥ ꯍꯥꯛꯇꯛꯇ ꯃꯌꯥꯝꯕ ꯌꯣꯏꯃ

ꯃꯈꯜ ꯃꯊꯦꯜꯒꯤ ꯊꯧꯔꯝ ꯀꯌꯥ ꯁꯟꯗꯣꯛꯇꯨꯅ ꯇꯥꯍꯟꯖꯔꯤꯕ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FM ꯁꯉꯥꯏ ꯆꯦꯅꯦꯜꯗꯒꯤꯅꯤ꯫ ꯍꯧꯖꯤꯛ ꯑꯃꯨꯛ ꯄꯨꯡꯐꯝ ꯑꯁꯤꯗ ꯄꯨꯗꯨꯅ ꯂꯥꯛꯆꯔꯤ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ꯅꯤꯄꯨꯔꯤ ꯐꯤꯜꯝ ꯏꯁꯩꯁꯤꯡ ꯃꯊꯪ ꯃꯊꯪ ꯑꯣꯏꯅ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ꯗ ꯇꯥꯕꯤꯔꯁꯤ ꯌꯥꯏꯔꯤꯄꯣꯛ ꯊꯝꯕꯥꯟꯅꯨ ꯐꯤꯜꯝ ꯑꯁꯤꯗꯒꯤ ꯅꯣꯡꯃꯥꯏꯊꯦꯝ ꯄꯍꯥꯔꯤꯒꯤ ꯈꯣꯟꯖꯦꯜꯗ ꯕꯤ ꯖꯦꯟꯇꯀꯨꯃꯥꯔ ꯁꯔꯃꯅ ꯁꯩꯔꯦꯡꯕ ꯁꯩꯔꯥꯡꯕꯅ ꯅꯣꯡꯃꯥꯏꯊꯦꯝ ꯄꯍꯥꯔꯤ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ꯃꯊꯪꯗ ꯑꯃꯨꯛ ꯂꯧꯈꯠꯆꯔꯤ ꯃꯥꯙꯕꯤ ꯐꯤꯂꯝ ꯑꯁꯤꯗꯒꯤ ꯁꯒꯣꯜꯁꯦꯝ ꯇꯤꯖꯦꯟꯗ꯭ꯔ ꯑꯃꯗꯤ ꯁꯨꯅꯤꯇꯥ ꯅꯦꯄ꯭ꯔꯝ ꯑꯅꯤꯒꯤ ꯈꯣꯟꯖꯦꯜꯗ ꯕꯪꯀꯥ ꯁꯔꯃꯅ ꯁꯩꯔꯦꯡꯕ ꯁꯩꯔꯥꯡꯕꯅ ꯁꯒꯣꯜꯁꯦꯝ ꯇꯤꯖꯦꯟꯗ꯭ꯔ꯫

0: ꯃꯇꯨꯡ ꯏꯟꯅ 40% ꯑꯣꯐ ꯗ ꯋꯥꯔꯜ ꯄꯣꯄꯨꯂꯦꯁꯟꯁꯦ ꯌꯨꯝ ꯁꯥꯕ ꯑꯃꯗꯤ ꯂꯩꯕꯒꯤ ꯁꯃꯁ꯭ꯌꯥꯁꯦ ꯑꯗꯨꯝ ꯃꯥꯌꯣꯛꯅꯔꯦ ꯑꯔꯥꯎꯟ 3.4 billion ꯃꯁꯦ ꯄꯥ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ꯃꯁꯤꯒꯤ ꯃꯔꯝꯗꯤ ꯀꯩꯅꯣ ꯃꯇꯝꯗ ꯄ꯭ꯔꯤꯊꯤꯕꯤꯗ ꯂꯩꯔꯤꯕ ꯃꯌꯥꯝꯁꯤꯡꯁꯦ ꯑꯌꯥꯝꯕꯅ ꯑꯔꯕꯥꯟꯒꯤ ꯔꯤꯖꯟꯗ ꯃꯣꯏꯁꯨ ꯍꯣꯡꯅꯤꯡꯉꯦ ꯑꯗꯨꯒ ꯔꯨꯔꯦꯜꯗꯅ ꯍꯤꯡꯕꯗ ꯋꯥꯕ ꯍꯥꯏꯕꯗꯨ ꯑꯣꯏ ꯑꯗꯨꯒ ꯏꯟꯀꯝꯒꯤ ꯗꯤꯐ꯭ꯔꯦꯟꯁ ꯂꯥꯛꯄ ꯃꯥꯅ ꯇꯥꯟꯖꯔꯤꯕ ꯄꯩꯁꯥꯁꯦ ꯃꯁꯤꯒꯤ 30%ꯁꯦ ꯌꯨꯝ ꯁꯥꯕꯗ ꯁꯤꯖꯤꯟꯅꯔꯛꯄ ꯑꯗꯨꯒ ꯄ꯭ꯔꯤꯊꯤꯕꯤꯒꯤ ꯂꯥꯛꯏꯕ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ꯒꯤ ꯑꯍꯣꯡꯕ ꯀ꯭ꯂꯥꯏꯃꯦꯠꯀꯤ ꯑꯍꯣꯡꯕ ꯀꯌꯥꯁꯦ ꯃꯁꯤꯁꯤ ꯑꯩꯈꯣꯏꯒꯤ ꯉꯥꯛꯊꯣꯛꯄ ꯔꯦꯖꯤꯂꯤꯌꯟ ꯑꯣꯏꯕ ꯌꯨꯝ ꯑꯃ ꯁꯥꯟꯅꯕ ꯍꯣꯠꯅꯕ ꯃꯇꯝꯗ ꯄꯩꯁꯥ ꯃꯣꯏ ꯃꯣꯏꯅ ꯇꯥꯟꯖꯔꯤꯕ ꯄꯩꯁꯥꯁꯦ ꯃꯁꯤ ꯊꯥꯖꯤꯟꯕ ꯉꯝꯃꯛꯇꯕ ꯑꯗꯨ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ꯀꯥꯟꯗ ꯃꯁꯤꯒꯤ ꯍꯥꯎꯖꯤꯡꯒꯤ ꯀ꯭ꯔꯥꯏꯁꯤꯁꯁꯤ ꯂꯥꯛꯄꯅꯤꯅ ꯑꯩ ꯊꯝꯖꯒꯦ ꯑꯗꯨꯒ ꯏꯟꯗꯤꯌꯥꯗ ꯌꯦꯡ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ꯃꯨꯝꯕꯥꯏ ꯑꯃꯗꯤ ꯗꯦꯜꯂꯤꯗ ꯃꯤꯁꯦ ꯔꯨꯔꯦꯜ ꯑꯔꯕꯥꯟ ꯃꯥꯏꯒ꯭ꯔꯦꯁꯟꯁꯦ ꯌꯥꯝ ꯍꯦꯜꯂꯛꯄ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ꯀꯥꯟꯗ ꯀ꯭ꯔꯥꯎꯗꯦꯗ ꯑꯣꯏꯔꯛꯄꯁꯦ ꯃꯁꯤꯗ ꯔꯦꯟꯇꯦꯜꯒꯤ ꯑꯣꯏꯕ ꯆꯥꯔꯖꯁꯦ ꯍꯦꯟꯒꯠꯂꯛꯄ ꯍꯤꯡꯕꯗ ꯗꯔꯀꯥꯔ ꯑꯣꯏꯕ ꯄꯣꯠꯁꯤꯡꯁꯦ ꯃꯁꯤ ꯃꯃꯟ ꯇꯥꯡꯈꯠꯂꯛꯄ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ꯃꯥꯅ ꯃꯥꯅ ꯌꯨꯝ ꯑꯃ ꯁꯥꯖꯔꯒ ꯂꯩꯕ ꯍꯥꯏꯕꯁꯦ ꯃꯁꯤꯗ ꯃꯥꯅ ꯃꯥꯅ ꯇꯥꯟꯖꯔꯤꯕ ꯄꯩꯁꯥꯗꯣ ꯃꯗꯨꯅ ꯑꯦꯐꯔꯠ ꯇꯧꯕꯁꯦ ꯉꯝꯃꯛꯇꯦ ꯃꯁꯤ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ꯀꯥꯟꯗ ꯍꯥꯏꯔꯤꯕ ꯑꯩꯈꯣꯏꯒꯤ ꯄ꯭ꯔꯤꯊꯤꯕꯤ ꯍꯥꯏꯁꯤꯗ ꯂꯩꯔꯤꯕ ꯃꯤꯁꯦ ꯑꯌꯥꯝꯕꯅ ꯂꯣꯏꯅ ꯄꯩꯁꯥ ꯄꯥꯏ ꯍꯥꯏꯕꯗꯤ ꯅꯠꯇꯦ ꯑꯗꯨꯅ ꯂꯩꯔꯤꯕ ꯑꯔꯥꯎꯟ 6 billion, 7 billion ꯌꯥꯔꯤ ꯃꯁꯤꯗ ꯑꯔꯥꯎꯟ 4 billion ꯃꯨꯛꯁꯦ ꯃꯁꯤ ꯄꯩꯁꯥ ꯄꯥꯏꯕ ꯑꯣꯏꯗꯕ ꯃꯤꯗꯜ ꯏꯟꯀꯝ ꯐꯦꯃꯤꯂꯤ ꯑꯃꯗꯤ ꯂꯣ ꯏꯟꯀꯝ ꯐꯦꯃꯤꯂꯤ ꯑꯣꯏ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ꯀꯥꯟꯗ ꯃꯁꯤ ꯍꯥꯎꯁꯤꯡ ꯀ꯭ꯔꯥꯏꯁꯤꯁ ꯂꯥꯛꯄꯅꯦ ꯑꯩ ꯊꯝꯖꯒꯦ
1: ꯑꯗꯣ ꯑꯣꯖꯥ ꯑꯩꯈꯣꯏꯒꯤ ꯑꯦꯛꯖꯥꯝ ꯄꯣꯏꯟ ꯑꯣꯐ ꯚ꯭ꯌꯨꯗ ꯍꯥꯏꯖꯕ ꯇꯥꯔꯦꯀꯣ ꯃꯁꯤꯒꯤ ꯃꯇꯥꯡꯁꯤꯗ ꯀꯃꯥꯏꯅ ꯑꯩꯈꯣꯏꯅ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ꯋꯥꯍꯪꯁꯤꯡꯁꯦ ꯀꯃꯥꯏꯅ ꯅꯩꯅꯕ ꯌꯥꯏ ꯍꯥꯏꯕꯒꯤ ꯃꯇꯥꯡꯗ ꯁꯝꯅ
0: ꯃꯁꯤ ꯃꯦꯟꯁꯀꯤ ꯄꯣꯏꯟꯠ ꯑꯣꯐ ꯚ꯭ꯌꯨꯗ ꯍꯥꯏꯇꯥꯔꯒꯗꯤ ꯃꯁꯤꯗ ꯑꯩꯈꯣꯏ ꯂꯥꯛꯄꯁꯦ ꯀꯃꯥꯏꯅ ꯂꯥꯛꯀꯅꯤ ꯃꯇꯝꯗ ꯂꯩꯔꯤꯕ ꯄ꯭ꯔꯣꯕ꯭ꯂꯦꯝꯁꯦ ꯀꯃꯥꯏꯅ ꯁꯣꯜꯚ ꯇꯧꯒꯗꯒꯦ ꯒꯚꯔꯟꯃꯦꯟꯠꯅ ꯃꯁꯤꯒꯤꯗꯃꯛꯇ ꯀꯔꯤ ꯀꯔꯝꯕ ꯁ꯭ꯇ꯭ꯔꯦꯇꯦꯖꯤ ꯄꯥꯏꯈꯠꯂꯀꯥꯟꯗ ꯏꯟꯀꯝ ꯂꯩꯖꯗꯕ ꯃꯤꯁꯤꯡꯁꯦ ꯃꯈꯣꯏꯒꯤꯗꯃꯛꯇ ꯏꯟꯀꯝ ꯖꯦꯅꯦꯔꯦꯠ ꯇꯧꯔꯒ ꯌꯨꯝ ꯑꯃ ꯁꯥꯟꯅꯕꯒꯤꯗꯃꯛꯇ ꯑꯩꯈꯣꯏ ꯐꯖꯕ ꯌꯨꯝ ꯑꯃ ꯑꯦꯐꯣꯔꯗꯦꯕꯜ ꯑꯣꯏꯕ ꯌꯨꯝ ꯑꯃ ꯁꯥꯟꯅꯕꯒꯤꯗꯃꯛꯇ ꯀꯔꯤ ꯊꯕꯛ ꯄꯥꯏꯈꯠꯀꯗꯒꯦ?
1: ꯃꯈꯥ ꯇꯥꯔꯛꯄꯗ ꯑꯣꯖꯥ ꯕꯩꯖꯤꯡꯒꯤ ꯁꯃꯤꯠꯇ ꯌꯨ ꯑꯦꯁꯀꯤ ꯄ꯭ꯔꯁꯤꯗꯦꯟꯠ ꯗꯣꯅꯥꯜꯗ ꯇ꯭ꯔꯝ ꯑꯃꯗꯤ ꯆꯩꯅꯥꯒꯤ ꯄ꯭ꯔꯁꯤꯗꯦꯟꯠ ꯖꯤ ꯖꯤꯟꯄꯤꯡ ꯑꯅꯤꯅ ꯑꯩꯈꯣꯏꯒꯤ ꯁ꯭ꯇ꯭ꯔꯦꯇꯦꯖꯤꯛ ꯁ꯭ꯇꯦꯕꯤꯂꯤꯇꯤ ꯑꯃ ꯂꯩꯅꯅꯕꯒꯤꯗꯃꯛꯇ ꯑꯃꯒ ꯑꯃꯒ ꯃꯇꯦꯡ ꯄꯥꯡꯅꯒꯅꯤ ꯍꯥꯏꯕꯒꯤ ꯌꯥꯅꯕ ꯑꯃ ꯄꯨꯔꯛꯈꯤꯕ ꯑꯁꯦ ꯃꯁꯤꯒꯤ ꯃꯇꯥꯡꯗ ꯑꯩꯈꯣꯏ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ꯏꯀꯩꯗ ꯑꯗꯨꯃꯛ ꯌꯦꯡꯕ ꯌꯥꯏ ꯍꯥꯏꯅ ꯊꯝꯖꯒꯦ ꯑꯣꯖꯥ ꯍꯥꯏꯕꯗꯤ ꯁꯤꯒꯤ ꯁꯃꯤꯠ ꯑꯁꯤꯅ ꯃꯥꯂꯦꯝ ꯄ꯭ꯔꯤꯊꯤ ꯑꯁꯤꯗ ꯑꯅꯧꯕ ꯋꯥꯍꯪ ꯀꯌꯥ ꯑꯃ ꯑꯗꯨꯃꯛ ꯈꯪꯅꯔꯛꯏ ꯑꯣꯖꯥ ꯑꯩꯈꯣꯏ ꯌꯨ ꯑꯦꯁ ꯑꯃꯗꯤ ꯆꯩꯅꯥ ꯑꯅꯤꯒꯤ ꯃꯔꯛꯇ ꯂꯩꯕ ꯁ꯭ꯇ꯭ꯔꯦꯇꯦꯖꯤꯛ ꯁ꯭ꯇꯦꯕꯤꯂꯤꯇꯤꯁꯦ ꯃꯁꯤꯅ ꯀꯝꯄꯤꯇꯤꯁꯟ ꯂꯩꯔꯤꯕ ꯑꯩꯈꯣꯏ ꯌꯨ ꯑꯦꯁ ꯑꯃꯗꯤ ꯆꯩꯅꯥ ꯑꯅꯤꯁꯤꯒꯤ ꯃꯔꯛꯇ ꯌꯦꯡꯊꯤꯅꯕ ꯂꯩꯔꯤꯕꯁꯦ ꯃꯁꯤꯁꯦ ꯐꯍꯜꯂꯛꯀꯗ꯭ꯔꯥ ꯅꯠꯇ꯭ꯔꯒꯅ ꯌꯦꯡꯊꯤꯅꯕꯁꯤꯡ ꯑꯁꯤꯕꯨ ꯀꯨꯞꯁꯤꯟꯈꯤꯒꯗ꯭ꯔꯥ ꯍꯥꯏꯕꯅꯆꯤꯡꯕ ꯋꯥꯍꯪ ꯀꯌꯥ ꯑꯃꯁꯨ ꯍꯪꯅꯔꯛꯏ ꯑꯣꯖꯥ ꯑꯗꯣ ꯃꯁꯤꯒꯤ ꯃꯇꯥꯡꯁꯤꯗꯁꯨ ꯑꯣꯖꯥꯒꯤ ꯑꯣꯏꯕ ꯃꯣꯠ ꯈꯔ ꯊꯝꯕꯤꯔꯝꯃꯨ
0: ꯃꯣꯏꯒꯤ ꯍꯟꯗꯛꯀꯤ ꯁꯃꯤꯠꯁꯦ ꯁ꯭ꯇꯦꯜꯃꯦꯠ ꯁꯃꯤꯠ 2026 ꯍꯥꯏꯔꯒꯁꯨ ꯈꯪꯅꯕꯅꯦ ꯃꯁꯤ ꯌꯥꯝꯅ ꯃꯔꯨꯑꯣꯏꯕ ꯁꯃꯤꯠ ꯑꯃꯅꯦ ꯍꯥꯏꯔꯤꯕ ꯁꯨꯄꯔ ꯄꯥꯋꯔ ꯑꯅꯤ ꯏꯁꯇꯔꯟ ꯁꯥꯏꯠꯇ ꯂꯩꯔꯤꯕ ꯑꯃꯗꯤ ꯋꯦꯁꯇꯔꯟ ꯁꯥꯏꯠꯇ ꯂꯩꯔꯤꯕ ꯚꯦꯇꯣ ꯄꯥꯋꯔ ꯄꯥꯏꯕ ꯁꯨꯄꯔ ꯄꯥꯋꯔ ꯀꯟꯇ꯭ꯔꯤ ꯑꯅꯤꯅ ꯎꯅꯔꯛꯄꯁꯦ ꯆꯍꯤ ꯃꯥꯄꯟꯒꯤ ꯃꯇꯨꯡꯗꯅꯤ ꯃꯁꯤ ꯎꯅꯔꯛꯏꯕꯁꯦ ꯑꯗꯣ ꯃꯁꯤ ꯌꯥꯝ ꯊꯤꯅ ꯃꯔꯨꯑꯣꯏ ꯀꯟꯇ꯭ꯔꯤ ꯑꯅꯤꯁꯦ ꯈꯛꯇꯪꯒꯤ ꯅꯠꯇꯅ ꯑꯇꯣꯞ ꯑꯇꯣꯞꯄ ꯁꯝꯅ ꯍꯥꯏꯕꯗ ꯑꯩꯈꯣꯏꯒꯤ ꯏꯟꯗꯤꯌꯥꯕꯨ ꯑꯣꯏꯔꯣ ꯅꯠꯇ꯭ꯔꯒ ꯑꯇꯣꯞꯄ ꯔꯁꯤꯌꯥꯗꯕꯨ ꯑꯣꯏꯕ ꯃꯁꯤꯅ ꯄꯥꯋꯔꯒꯤ ꯑꯣꯏꯕ ꯆꯦꯟꯖ ꯑꯃ ꯂꯥꯛꯀꯅꯤ ꯍꯥꯏꯕꯗꯣ ꯃꯗꯨꯅꯤ ꯑꯗꯨꯅ ꯃꯁꯤꯗ ꯂꯥꯛꯆꯅꯤꯡꯕꯗꯤ ꯑꯐꯕ ꯑꯃ ꯐꯠꯇꯕ ꯑꯃꯅꯤ ꯂꯥꯛꯏꯁꯦ ꯀꯔꯝ ꯍꯥꯏꯅꯣ ꯍꯥꯏꯕ ꯃꯇꯝꯗ ꯆꯩꯅꯥꯒ ꯌꯨ ꯑꯦꯁ ꯑꯦ ꯀꯁꯦ ꯑꯅꯤꯁꯤꯅ ꯌꯥꯅꯈꯤꯕ ꯃꯇꯝꯗ ꯏꯟꯗꯤꯌꯥꯗ ꯑꯁꯣꯏꯕ ꯀꯔꯤ ꯂꯥꯛꯀꯅꯤ ꯔꯁꯤꯌꯥꯗ ꯀꯔꯝꯕ ꯑꯁꯣꯏꯕ ꯂꯥꯛꯀꯅꯤ ꯑꯗꯣ ꯃꯕꯥꯅꯤꯅ ꯌꯥꯅꯔꯒꯅ ꯀꯔꯤ ꯀꯔꯤ ꯀꯔꯝꯕ ꯍꯤꯔꯝꯗ ꯌꯥꯅꯔꯤꯕꯒꯤ ꯍꯥꯏꯕꯗꯨꯅꯤ ꯑꯗꯣ ꯌꯨ ꯑꯦꯁꯅ ꯍꯥꯏꯔꯦ ꯆꯩꯅꯥꯅ ꯗꯤꯜ ꯇꯧꯔꯒ ꯍꯧꯖꯤꯛ ꯂꯩꯔꯤꯕ ꯏꯔꯥꯟ ꯏꯖꯔꯦꯜ ꯀꯟꯐ꯭ꯂꯤꯛ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ꯀꯥꯟꯗ ꯏꯁꯇ꯭ꯔꯦꯠ ꯑꯣꯐ ꯍꯣꯔꯃꯨꯁꯇ ꯊꯤꯡꯉꯁꯦ ꯃꯁꯤ ꯑꯣꯄꯟ ꯇꯧ ꯍꯥꯏꯕꯅꯤ ꯑꯗꯨ ꯃꯁꯤꯒꯤ ꯃꯇꯥꯡꯗ ꯆꯩꯅꯥꯅ ꯊꯣꯏꯗꯣꯛꯅ ꯃꯁꯤ ꯗꯤꯞꯂꯤ ꯂꯧꯗ꯭ꯔꯒ ꯑꯩꯈꯣꯏꯒꯤ ꯃꯣꯏꯅ ꯌꯥꯕ ꯅꯠꯇꯦ ꯃꯁꯤ ꯇꯧꯈꯤꯕ ꯇꯥꯔꯒꯗꯤ ꯍꯦꯟꯅ ꯀꯟꯐ꯭ꯂꯤꯛ ꯆꯥꯎꯊꯣꯔꯛꯀꯅꯤ ꯑꯗꯨ ꯌꯨ ꯑꯦꯁꯅ ꯍꯥꯏ ꯅꯣꯏ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ꯃꯦꯗꯤꯌꯦꯠ ꯇꯧꯔꯀꯥꯟꯗ ꯏꯔꯥꯟꯁꯦ ꯅ꯭ꯌꯨꯀ꯭ꯂꯤꯌꯔ ꯄꯥꯋꯔ ꯑꯣꯏꯍꯟꯕ ꯌꯥꯗꯦ ꯅꯣꯏꯅ ꯋꯥ ꯉꯥꯡꯒꯗꯕꯅꯤ ꯍꯥꯏꯔꯦ ꯃꯁꯤꯗ ꯍꯦꯛ ꯌꯥꯈꯤ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 ꯆꯩꯅꯥꯁꯦ ꯌꯨ ꯑꯦꯁꯅ ꯃꯅꯥ ꯂꯩꯔꯦ ꯁꯤꯖꯤꯟꯅꯕ ꯌꯥꯕꯅꯤ ꯍꯥꯏꯕ ꯋꯥꯈꯜꯂꯣꯟ ꯑꯃ ꯆꯦ ꯂꯩꯕ ꯆꯩꯅꯥꯗ ꯑꯗꯨꯅ ꯃꯁꯤ ꯑꯩꯈꯣꯏꯅ ꯌꯥꯕ ꯉꯝꯃꯣꯏ ꯍꯥꯏꯕꯗꯤ ꯃꯁꯤꯗ ꯀꯟꯐ꯭ꯂꯤꯛ ꯅꯝꯕꯔ ꯋꯥꯟ ꯑꯗꯨꯒ ꯑꯃꯅ ꯀꯔꯤꯅꯣ ꯍꯥꯏ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ꯇꯥꯏꯋꯥꯟꯁꯦ ꯃꯁꯤ ꯆꯩꯅꯥꯒꯤ ꯏꯟꯇꯤꯒ꯭ꯔꯦꯜ ꯄꯥꯠꯅꯤ ꯍꯥꯏꯕꯁꯦ ꯍꯥꯟꯅꯗꯒꯤ ꯍꯧꯅ ꯂꯥꯛꯂꯕꯅꯤ ꯑꯗꯨꯒ ꯑꯃꯅ ꯁꯥꯎꯠ ꯆꯩꯅꯥ ꯁꯤꯁꯦ ꯃꯁꯤꯁꯤꯒꯤ ꯃꯐꯝꯁꯤꯗ ꯑꯩꯈꯣꯏꯒꯤ ꯆꯩꯅꯥꯅ ꯍꯧꯖꯤꯛ ꯄꯥꯏꯔꯒ ꯑꯗꯨꯝ ꯂꯩꯔꯕꯅꯤ ꯋꯦꯁꯇꯔꯟ ꯀꯟꯇ꯭ꯔꯤꯗꯒꯤ ꯄꯨꯔꯛꯏꯕ ꯅꯠꯇ꯭ꯔꯒꯅ ꯃꯤꯗꯜ ꯏꯁꯇꯒꯤ ꯄꯨꯔꯛꯏꯕ ꯄꯣꯠ ꯈꯨꯗꯤꯡꯃꯛꯁꯦ ꯃꯁꯤ ꯄꯨꯔ ꯆꯠꯂꯒ ꯄꯦꯁꯤꯐꯤꯛ ꯑꯣꯁꯤꯌꯟꯂꯣꯝꯗ ꯄꯨ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ꯆꯩꯅꯥꯅ ꯂꯣꯏꯅ ꯀꯟꯇ꯭ꯔꯣꯜ ꯇꯧꯏ ꯑꯗꯨꯅ ꯃꯁꯤꯁꯤꯗ ꯇꯥꯏꯋꯥꯟꯁꯦ ꯃꯁꯤ ꯌꯥꯝ ꯊꯤꯅ ꯃꯔꯨꯑꯣꯏꯕ ꯃꯐꯝ ꯑꯃꯅꯤ ꯃꯔꯝꯗꯤ ꯀꯩꯒꯤꯅꯣ ꯍꯥꯏꯅ ꯇꯥꯏꯋꯥꯟꯁꯦ ꯌꯨ ꯑꯦꯁꯀꯤ ꯏꯟꯐ꯭ꯂꯨꯌꯦꯟꯁ ꯆꯪ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ꯇꯥꯏꯋꯥꯟꯁꯦ ꯃꯁꯤꯁꯤꯗ ꯑꯩꯈꯣꯏꯒꯤ ꯌꯨ ꯑꯦꯁꯀꯤ ꯃꯥꯒꯤ ꯋꯥꯔꯁꯤꯞ ꯊꯝꯕ ꯌꯥꯏ ꯑꯃ ꯊꯝꯕ ꯌꯥꯏ ꯑꯗꯨ ꯇꯥꯔꯗꯤ ꯆꯩꯅꯥꯒꯤ ꯑꯔꯣꯟ ꯑꯊꯨꯞ ꯂꯣꯏꯅ ꯈꯪꯈꯤꯒꯅꯤ ꯑꯗꯨ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ꯆꯩꯅꯥꯅ ꯃꯁꯤꯒꯤ ꯃꯇꯥꯡꯗꯗꯤ ꯀꯝꯄ꯭ꯔꯣꯃꯥꯏꯁ ꯑꯃꯗ ꯇꯧꯔꯣꯏ

0: ꯑꯩꯈꯣꯏꯒꯤ ꯑꯦꯟꯚꯤꯗꯤꯌꯥ ꯍꯥꯏꯔꯤꯕꯗꯨꯒꯨꯝꯕ ꯑꯥꯔꯇꯤꯐꯤꯁꯤꯌꯦꯜ ꯏꯟꯇꯦꯂꯤꯖꯦꯟꯁꯇ ꯌꯥꯝ ꯃꯔꯨꯑꯣꯏꯕ ꯍꯥꯏꯇꯥꯔꯦꯀꯣ, ꯁꯤꯒꯤ ꯇꯦꯛꯅꯣꯂꯣꯖꯤꯒꯤ ꯐꯤꯜꯁꯦ ꯗꯔꯀꯥꯔ ꯑꯣꯏꯕ ꯆꯤꯞꯁꯦ ꯃꯁꯤ ꯌꯨ.ꯑꯦꯁ.ꯀꯤ ꯇꯦꯟ ꯐꯥꯔꯝꯅ ꯂꯩꯕꯤꯌꯨ ꯍꯥꯏꯕꯗꯨꯅꯦꯕ. ꯃꯗꯨꯁꯨ ꯌꯥꯔꯦ. ꯃꯁꯤꯗ ꯂꯥꯛꯆꯅꯤꯡꯕꯗꯤ ꯀꯩꯅꯣ, ꯃꯣꯏꯒꯤ ꯇ꯭ꯔꯦꯗ ꯗꯤꯜꯁꯨ ꯌꯥꯔꯦ, ꯑꯃ ꯑꯇꯣꯞ ꯑꯇꯣꯞꯄꯁꯨ ꯌꯥꯔꯦ, ꯇꯧꯕꯇꯕꯨ ꯉꯁꯥꯏꯒꯤ ꯇꯥꯏꯋꯥꯟꯒꯤꯗ ꯀꯝꯄ꯭ꯔꯣꯃꯥꯏꯁ ꯇꯧꯔꯣꯏ, ꯑꯗꯨꯒ ꯁ꯭ꯇ꯭ꯔꯦꯠ ꯑꯣꯕ ꯍꯃꯨꯁ ꯍꯪꯍꯟꯕ ꯍꯥꯏꯕꯁꯦ ꯑꯩꯒꯤꯗ ꯉꯝꯗꯦ ꯍꯥꯡꯕꯁꯨ ꯌꯥꯔꯣꯏ ꯍꯥꯏꯕꯁꯤꯅꯦꯕ. ꯀꯩꯒꯤꯅꯣꯗ ꯄꯋꯥꯔ ꯁꯤꯐ ꯂꯥꯛꯀꯗꯧꯔꯦ ꯃꯁꯤ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ꯀꯥꯟꯗ. ꯑꯗꯨꯒ ꯃꯁꯤꯗ ꯏꯝꯄꯦꯛꯁꯦ ꯀꯃꯥꯏꯅ ꯌꯦꯡꯕ ꯌꯥꯕ ꯃꯇꯝꯗ ꯏꯟꯗꯤꯌꯥꯗꯅꯦꯕ ꯂꯩꯔꯤꯁꯦ. ꯀꯔꯤꯒꯨꯝꯕꯁꯤꯡ ꯅꯣꯔꯃꯦꯂꯥꯏꯁ ꯇꯧꯈꯤꯕ ꯇꯥꯔꯕ, ꯑꯗꯨ ꯏꯟꯗꯤꯌꯥꯅ ꯄ꯭ꯂꯥꯟ ꯇꯧꯔꯤꯕ ꯏꯟꯗꯣ ꯄꯦꯁꯤꯐꯤꯛ ꯑꯣꯁꯤꯌꯟ ꯔꯤꯖꯟꯁꯤꯗ ꯏꯟꯗꯤꯌꯥꯅ ꯃꯥꯒꯤ ꯁ꯭ꯇ꯭ꯔꯦꯇꯦꯖꯤ ꯑꯃ ꯊꯝꯃꯒ ꯃꯣꯏꯒꯤ ꯄꯋꯥꯔꯁꯦ ꯍꯦꯟꯒꯠꯅꯕ ꯍꯣꯠꯅꯕꯁꯦ ꯌꯨ.ꯑꯦꯁ.ꯀ ꯆꯩꯅꯥꯒ ꯅ꯭ꯌꯨꯇ꯭ꯔꯦꯂꯥꯏꯁ ꯇꯧꯈꯤꯕ ꯇꯥꯔꯒꯗꯤ ꯃꯁꯤ ꯉꯝꯃꯔꯣꯏ. ꯑꯃꯅ ꯂꯥꯏꯟ ꯑꯣꯐ ꯑꯦꯛꯆꯨꯋꯦꯜ ꯀꯟꯇ꯭ꯔꯣꯜ ꯍꯧꯖꯤꯛ ꯂꯩꯔꯤꯕ ꯏꯁꯨ ꯂꯩꯔꯤꯕ ꯑꯛꯁꯥꯏ ꯆꯦꯟꯒꯤ ꯃꯐꯝꯗꯕꯨ ꯑꯣꯏꯔꯣ, ꯑꯗꯨꯒ ꯑꯔꯨꯅꯥꯆꯜꯁꯦ ꯍꯧꯖꯤꯛ ꯆꯩꯅꯥꯅ ꯍꯧꯖꯤꯛꯁꯨ ꯑꯗꯨꯝ ꯃꯣꯏꯒꯤ ꯏꯟꯇꯤꯒ꯭ꯔꯦꯜ ꯄꯥꯔꯠ ꯍꯥꯏꯅ ꯀ꯭ꯂꯦꯝ ꯇꯧꯔꯤꯕꯅꯤ. ꯑꯗꯨ ꯃꯁꯤ ꯁꯣꯂꯨꯁꯟ ꯄꯨꯔꯛꯅꯕ ꯍꯣꯠꯅꯕ ꯃꯇꯝꯗ ꯁꯨꯡꯌꯥ ꯌꯥꯔꯔꯣꯏ. ꯌꯨ.ꯑꯦꯁ. ꯁꯨꯄꯔ ꯄꯥꯋꯔ ꯄꯥꯏꯕꯅꯤ, ꯑꯗꯨꯅ ꯏꯟꯗꯤꯌꯥꯅ ꯌꯨ.ꯑꯦꯁ.ꯇ ꯍꯥꯏꯖꯔꯀꯥꯟꯗ ꯆꯩꯅꯥꯒꯤ ꯏꯁꯨꯁꯦ ꯂꯣꯏꯁꯤꯟꯅꯕ ꯍꯣꯠꯅꯕ ꯃꯇꯝꯗ ꯌꯨ.ꯑꯦꯁ.ꯅ ꯇꯥꯔꯛꯑꯔꯣꯏ ꯍꯥꯏꯕꯁꯦ ꯏꯟꯗꯤꯌꯥꯒꯤ ꯑꯀꯤꯕꯅꯦ ꯃꯁꯦ. ꯑꯗꯨꯒ ꯑꯇꯣꯞꯄ ꯑꯃꯅ ꯏꯟꯗꯤꯌꯥꯁꯦ ꯍꯧꯖꯤꯛꯇꯤ ꯀꯃꯥꯏꯅ ꯈꯜꯂꯦ ꯍꯥꯏꯕ ꯃꯇꯝꯗ, ꯃꯣꯏꯅ ꯌꯥꯅꯈꯤꯕ ꯇꯥꯔꯗꯤ ꯌꯨ.ꯑꯦꯁ.ꯇ ꯗꯤꯄꯦꯟ ꯇꯧꯕꯁꯦ ꯑꯩꯈꯣꯏ ꯇꯧꯕ ꯌꯥꯗ꯭ꯔꯦ, ꯏꯟꯗꯤꯄꯦꯟꯗꯦꯟ ꯑꯣꯏꯅ ꯋꯥꯛ ꯇꯧꯔꯒ ꯔꯁꯤꯌꯥꯗ ꯑꯩꯈꯣꯏꯁꯦ ꯔꯁꯤꯌꯥꯒ ꯀꯣꯑꯣꯔꯗꯤꯅꯦꯠ ꯇꯧꯔꯀꯥꯟꯗ ꯍꯤꯔꯝ ꯈꯨꯗꯤꯡꯃꯛꯇ ꯔꯁꯤꯌꯥꯒ ꯃꯥꯟꯅꯔꯒ ꯊꯕꯛ ꯇꯧꯕꯗ ꯏꯟꯗꯤꯌꯥꯁꯦ ꯇꯣꯉꯥꯟ ꯇꯥꯔꯀꯥꯟꯗ ꯏꯟꯗꯤꯌꯥ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ꯁꯣꯊꯍꯧꯔꯅꯤ, ꯃꯥꯔꯖꯤꯅꯦꯂꯥꯏꯁ ꯇꯧꯔꯅꯤ. ꯑꯗꯨꯒ ꯑꯇꯣꯞꯄ ꯑꯃꯅ ꯀ꯭ꯋꯥꯗ ꯍꯥꯏꯕ ꯃꯣꯏꯒꯤ ꯃꯤꯅꯤ ꯐꯣꯔꯝ ꯑꯃ ꯂꯩꯕꯁꯦ, ꯌꯨ.ꯑꯦꯁ.ꯑꯦ, ꯏꯟꯗꯤꯌꯥ, ꯕ꯭ꯔꯥꯖꯤꯜ ꯑꯃꯗꯤ ꯑꯁꯇ꯭ꯔꯦꯂꯤꯌꯥꯒꯤ ꯃꯁꯤꯒꯤ ꯐꯣꯔꯝꯁꯦ, ꯃꯁꯤꯁꯦ ꯄꯨꯈꯠꯂꯛꯏꯕ ꯏꯁꯨ ꯈꯨꯗꯤꯡꯃꯛ ꯄ꯭ꯔꯤꯊꯤꯕꯤꯒꯤ ꯖꯤꯑꯣꯄꯣꯂꯤꯇꯤꯀꯦꯜ ꯏꯁꯨꯗ ꯇ꯭ꯔꯦꯗꯀꯤ ꯑꯣꯏꯕꯗ ꯄꯨꯈꯠꯂꯛꯏꯁꯦ, ꯃꯁꯤꯁꯨ ꯃꯥꯔꯖꯤꯅꯦꯂꯥꯏꯁ ꯇꯧꯔꯒ ꯏꯟꯗꯤꯌꯥꯁꯦ ꯇꯨꯡꯗ ꯏꯟꯊꯔꯝꯃꯅꯤ ꯍꯥꯏꯕꯒꯤ ꯏꯟꯗꯤꯌꯥꯗ ꯑꯀꯤꯕ ꯄꯣꯛꯑꯦꯕ ꯃꯁꯦ.
1: ꯃꯇꯥꯡꯁꯤꯗꯁꯨ ꯀꯝꯄꯤꯇꯤꯇꯤꯚ ꯑꯦꯛꯖꯥꯝ ꯊꯥꯔꯤꯕ ꯃꯌꯥꯝ ꯑꯁꯦ ꯃꯈꯣꯏꯅ ꯍꯣꯠꯅꯖꯕ ꯌꯥꯕꯁꯦ ꯀꯗꯥꯏ ꯃꯄꯥꯗ ꯍꯣꯠꯅꯖꯕ ꯌꯥꯒꯅꯤ ꯍꯥꯏꯕꯒꯤ ꯃꯇꯥꯡ ꯊꯝꯕꯤꯌꯨ.
0: ꯏꯝꯄꯦꯛꯁꯦ ꯍꯥꯏꯗꯤ ꯌꯨ.ꯑꯦꯁ.ꯑꯦ. ꯁꯥꯏꯅꯥꯃꯤꯛꯀꯤ 2026ꯇ ꯎꯅꯕꯁꯦ ꯃꯁꯤꯗ ꯏꯟꯗꯤꯌꯥꯗ ꯀꯔꯤ ꯀꯔꯤ ꯏꯝꯄꯦꯛ ꯂꯥꯛꯀꯗꯒꯦ ꯍꯥꯏꯕꯁꯦ, ꯄ꯭ꯔꯤꯂꯤꯝꯁꯇꯗꯤ ꯊꯣꯏꯗꯣꯛꯅ ꯃꯁꯤꯗꯒꯤ ꯀ꯭ꯋꯦꯁꯟ ꯂꯥꯛꯅꯤꯡꯉꯥꯏꯗꯤ ꯂꯩꯇꯦ. ꯇꯧꯗꯕ ꯃꯦꯟꯁꯀꯤ ꯄꯔꯁꯄꯦꯛꯇꯤꯚꯇꯗꯤ ꯉꯁꯥꯏꯒꯤ ꯂꯥꯛꯏꯕ ꯑꯛꯁꯥꯏꯆꯤꯟꯒꯤ ꯋꯥꯐꯝ, ꯂꯥꯏꯟ ꯑꯣꯐ ꯑꯦꯛꯆꯨꯋꯦꯜ ꯀꯟꯇ꯭ꯔꯣꯜꯒꯤ ꯄ꯭ꯔꯤꯂꯤꯝꯁꯇ ꯂꯥꯛꯄ ꯌꯥꯕꯁꯦꯀꯣ, ꯑꯗꯨ ꯏꯟꯗꯣ ꯄꯦꯁꯤꯐꯤꯛ ꯔꯤꯖꯟꯗ ꯉꯁꯥꯏꯒꯤ ꯇꯥꯏꯋꯥꯟꯒꯤ ꯏꯁꯨ ꯃꯥꯒꯤ ꯑꯃꯅ ꯁꯥꯎꯠ ꯆꯩꯅꯥꯁꯤꯒꯤ ꯃꯁꯤꯁꯤꯒꯤ ꯑꯩꯈꯣꯏꯒꯤ ꯀꯔꯝ ꯀꯔꯝ ꯃꯐꯝꯗ ꯀꯔꯤ ꯀꯔꯤ ꯂꯩꯔꯤꯒꯦ, ꯆꯩꯅꯥꯅ ꯃꯣꯏꯒꯤ ꯍꯟꯗꯛ ꯁꯥꯎꯠ ꯆꯩꯅꯥꯁꯤꯗ ꯑꯥꯔꯇꯤꯐꯤꯁꯤꯌꯦꯜ ꯑꯥꯏꯂꯦꯟ ꯀꯩꯝꯇ ꯍꯥꯏꯗꯣꯛꯇꯕ ꯌꯥꯝ ꯆꯪꯕ ꯌꯥꯗꯕ ꯁꯦꯝꯒꯠꯂꯤꯕ, ꯑꯗꯨꯒ ꯃꯐꯝꯁꯤꯗ ꯃꯣꯏꯅ ꯑꯥꯏꯂꯦꯟ ꯑꯍꯨꯝ ꯈꯛꯇꯪꯁꯨ ꯂꯩꯖꯔꯤ, ꯁ꯭ꯀꯥꯔꯕꯣꯔꯣ ꯑꯥꯏꯂꯦꯟ ꯍꯥꯏꯕꯒꯨꯝꯕ, ꯁ꯭ꯄ꯭ꯔꯦꯗꯂꯤ ꯑꯥꯏꯂꯦꯟ ꯒꯨꯝꯕ ꯍꯥꯏꯕ, ꯄꯔꯥꯁꯦꯜ ꯑꯥꯏꯂꯦꯟ ꯒꯨꯝꯕ ꯍꯥꯏꯕꯁꯦ, ꯃꯁꯤ ꯌꯥꯝ ꯊꯤꯅ ꯁ꯭ꯇ꯭ꯔꯦꯇꯦꯖꯤꯛ ꯑꯣꯏꯕ ꯃꯐꯝꯅꯦ. ꯍꯥꯏꯗꯤ ꯇ꯭ꯔꯦꯗ ꯔꯨꯠ ꯍꯥꯏꯇꯥꯔꯦꯀꯣ, ꯃꯁꯤꯗ ꯆꯩꯅꯥꯅ ꯆꯦꯛ ꯇꯧꯔ ꯂꯩꯔꯕ ꯑꯗꯨꯒꯨꯝꯕ ꯑꯥꯏꯂꯦꯟꯁꯤꯡꯅꯤ. ꯑꯗꯨꯒ ꯁ꯭ꯀꯥꯔꯕꯣꯔꯣ ꯑꯥꯏꯂꯦꯟꯁꯦ ꯀꯩꯅꯣ, ꯐꯤꯂꯤꯄꯤꯟꯁꯇꯁꯨ ꯚꯦꯠꯅꯥꯝꯗꯁꯨ ꯑꯃ ꯑꯃꯅ ꯃꯨꯟꯅꯕ ꯃꯐꯝꯅꯦ, ꯉꯥ ꯌꯥꯝ ꯐꯥꯕꯒꯤꯗꯃꯛꯇ. ꯑꯗꯨꯅ ꯁꯤꯒꯨꯝꯕ ꯃꯐꯝꯁꯤꯡꯁꯦ ꯃꯁꯤꯁꯤꯗ ꯌꯨ.ꯑꯦꯁ.ꯅ ꯈꯨꯠ ꯊꯦꯡꯖꯤꯜꯂꯛꯇ꯭ꯔꯗꯤ ꯆꯩꯅꯥꯅ ꯑꯗꯨꯝ ꯃꯐꯝꯗ ꯄꯥꯏꯔ ꯂꯩꯔꯅꯤ. ꯑꯇꯣꯞꯄ ꯀꯟꯇ꯭ꯔꯤꯁꯤꯅ ꯀ꯭ꯂꯦꯝ ꯇꯧꯔꯤꯕꯁꯤꯡꯁꯦ ꯌꯨ.ꯑꯦꯁ.ꯅ ꯅꯣꯏ ꯇꯧꯒꯅꯨ ꯍꯥꯏꯕ ꯃꯇꯝꯗ ꯆꯩꯅꯥꯅ ꯄꯥꯏꯗ ꯑꯇꯣꯞꯄꯁꯤꯡꯗꯣ ꯑꯗꯨꯝ ꯆꯩꯅꯥꯅ ꯑꯗꯨꯝ ꯅꯝꯊꯔꯒ ꯉꯝꯒꯅꯤꯕꯀꯣ. ꯃꯁꯤꯗ ꯂꯥꯛꯆꯅꯤꯡꯕꯅꯦꯕ ꯏꯟꯗꯤꯌꯥꯒꯤꯁꯨ ꯃꯁꯤꯗ ꯑꯇꯣꯞꯄ ꯀꯟꯇ꯭ꯔꯤꯁꯤꯡꯒ ꯂꯩꯅꯔꯤꯕ ꯃꯔꯤꯁꯤꯡꯗꯣ, ꯑꯗꯨ ꯏꯟꯗꯤꯌꯥꯅ ꯈꯨꯠ ꯊꯦꯡꯖꯤꯟꯕꯁꯨ ꯉꯝꯃꯔꯣꯏꯕ. ꯑꯗꯨ ꯃꯁꯤꯗ ꯏꯟꯗꯤꯌꯥꯗ ꯑꯀꯥꯏꯕ ꯌꯥꯝ ꯂꯩ. ꯑꯗꯨ ꯃꯁꯤ ꯃꯦꯟꯁꯀꯤ ꯄꯔꯁꯄꯦꯛꯇꯤꯚꯇ ꯃꯁꯤ ꯑꯃ ꯌꯥꯔꯦ, ꯑꯗꯨꯒ ꯄ꯭ꯔꯤꯂꯤꯝꯁꯀꯤ ꯄꯔꯁꯄꯦꯛꯇꯤꯚ ꯃꯁꯤꯗ ꯄꯨꯈꯠꯂꯛꯄ ꯌꯥꯏ.
1: ꯑꯥꯔꯇꯤꯐꯤꯁꯤꯌꯦꯜ ꯏꯟꯇꯦꯂꯤꯖꯦꯟꯁꯀꯤ ꯃꯇꯥꯡ ꯑꯁꯤꯗ ꯑꯃꯨꯛ ꯂꯥꯛꯆꯕ ꯀꯥꯟꯗ ꯑꯣꯖꯥ, ꯂꯟꯗꯟꯗ ꯄꯥꯡꯊꯣꯛꯈꯤꯕ ꯗ ꯑꯦꯖꯨꯀꯦꯁꯟ ꯋꯔꯜ ꯐꯣꯔꯝ ꯏꯪ 2026 ꯑꯁꯤꯗ ꯒꯨꯒꯜꯒ ꯑꯩꯈꯣꯏꯒꯤ ꯏꯟꯗꯤꯌꯥ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ꯁ꯭ꯇꯦꯠ ꯒꯣꯔꯃꯦꯟꯠꯁ ꯑꯃꯗꯤ ꯌꯨꯅꯤꯁꯦꯐꯀ ꯄꯨꯟꯗꯨꯅ ꯁ꯭ꯀꯨꯜ ꯑꯃꯗꯤ ꯍꯥꯌꯔ ꯑꯦꯖꯨꯀꯦꯁꯟꯅꯆꯤꯡꯕꯁꯤꯡꯁꯤꯗ ꯑꯩꯈꯣꯏꯒꯤ ꯑꯥꯔꯇꯤꯐꯤꯁꯤꯌꯦꯜ ꯏꯟꯇꯦꯂꯤꯖꯦꯟꯁꯀꯤ ꯃꯇꯥꯡꯗ ꯍꯦꯟꯅ ꯇꯥꯛꯄꯤ ꯇꯝꯕꯤꯅꯅꯕꯒꯤꯗꯃꯛ ꯒꯨꯒꯜ AI ꯑꯦꯖꯨꯀꯦꯇꯔ ꯁꯔꯚꯤꯁ ꯍꯥꯏꯅ ꯃꯤꯡꯊꯣꯜꯂꯒ ꯏꯟꯗꯤꯌꯥꯒꯤ ꯁ꯭ꯇꯦꯠꯁ ꯈꯔ ꯍꯥꯏꯕꯗꯤ ꯑꯩꯈꯣꯏꯒꯤ ꯑꯁꯥꯝ, ꯃꯍꯥꯔꯥꯁꯇ꯭ꯔ, ꯆꯇꯤꯁꯒꯔ, ꯂꯗꯥꯛ ꯌꯨꯅꯤꯌꯟ ꯇꯦꯔꯤꯇꯔꯤ ꯑꯃꯗꯤ ꯄꯟꯖꯥꯕꯅꯆꯤꯡꯕꯁꯤꯡꯁꯤꯗ ꯑꯩꯈꯣꯏꯒꯤ ꯄꯥꯏꯈꯠꯅꯅꯕꯒꯤꯗꯃꯛꯇ ꯊꯧꯔꯥꯡ ꯇꯧꯔꯤ ꯍꯥꯏꯕꯁꯤꯃꯛ ꯏꯟꯗꯤꯌꯥ ꯇꯨꯗꯦ NE ꯔꯤꯄꯣꯔꯠ ꯑꯃꯅ ꯍꯥꯏꯔꯤ ꯑꯣꯖꯥ, ꯃꯁꯤꯒꯤ ꯃꯇꯥꯡꯁꯤꯗꯁꯨ ꯈꯤꯇꯪ ꯊꯝꯕꯤꯌꯨ.
0: ꯆꯨꯝꯃꯤ, ꯒꯨꯒꯜ ꯑꯃꯗꯤ ꯏꯟꯗꯤꯌꯥꯒꯤ ꯁ꯭ꯇꯦꯠ ꯈꯔ ꯍꯥꯏꯇꯥꯔꯦꯀꯣ, ꯁꯝꯅ ꯍꯥꯏꯕꯗ ꯃꯍꯥꯔꯥꯁꯇ꯭ꯔ, ꯁ꯭ꯇꯦꯠ ꯑꯣꯐ ꯄꯟꯖꯥꯕ, ꯑꯗꯒꯤ ꯌꯨꯅꯤꯌꯟ ꯇꯦꯔꯤꯇꯔꯤ ꯑꯣꯐ ꯂꯗꯥꯛ, ꯑꯁꯥꯝ, ꯁꯠꯇꯤꯁꯒꯔ ꯍꯥꯏꯇꯥꯔꯦꯀꯣ, ꯃꯣꯏꯁꯤꯡꯁꯤꯒ ꯌꯨꯅꯤꯁꯦꯐꯀ ꯄꯥꯔꯠꯅꯔ ꯇꯧꯔꯀꯥꯟꯗ AI ꯏꯗꯨꯀꯦꯇꯔ ꯁꯤꯔꯤꯁꯅꯦꯀꯣ ꯄ꯭ರꯣꯒ꯭ꯔꯥꯝ ꯑꯃ ꯍꯧꯗꯣꯛꯄꯅꯦꯕꯀꯣ. ꯃꯁꯤꯗ google.org ꯁꯦ ꯃꯁꯤꯁꯤꯅ ꯃꯣꯏꯁꯦ ꯗꯤꯜ ꯇꯧꯕꯅꯤꯀꯣ. ꯃꯁꯤꯗ ꯂꯥꯛꯈꯤꯕꯁꯦ ꯀꯩꯅꯣ ꯍꯥꯏꯕ ꯃꯇꯝꯗ, ꯍꯧꯖꯤꯛ ꯂꯩꯔꯤꯕ ꯑꯩꯈꯣꯏꯒꯤ ꯍꯥꯌꯔ ꯏꯗꯨꯀꯦꯁꯟ ꯑꯃꯗꯤ ꯀꯣꯂꯦꯖꯀꯤ ꯂꯦꯚꯦꯜꯁꯤꯗ ꯑꯣꯖꯥꯁꯤꯡꯁꯦ AI ꯒꯤ ꯅꯣꯂꯦꯖꯁꯦ ꯂꯩꯇꯕ ꯁꯨꯡꯌꯥ ꯌꯥꯗ꯭ꯔꯦ. ꯃꯁꯤ ꯇꯧꯔꯤꯁꯦ ꯂꯣꯟ ꯇꯔꯨꯛꯇ ꯃꯣꯏꯅ ꯇ꯭ꯔꯦꯅꯤꯡ ꯄꯤꯒꯅꯤ, ꯍꯤꯟꯗꯤꯅꯦ, ꯇꯦꯂꯤꯒꯨꯅꯦ, ꯑꯣꯔꯤꯌꯥꯅꯦ, ꯃꯔꯥꯊꯤꯅꯦ, ꯑꯁꯥꯃꯤꯁꯅꯦ, ꯑꯗꯨꯒ ꯑꯇꯣꯞꯄ ꯑꯃꯅ

0: ꯏꯄꯥꯕꯨꯡꯅ ꯂꯩꯄꯥꯛꯁꯤꯒꯤ ꯅꯤꯡꯊꯧ ꯑꯗꯨꯒ ꯑꯩꯅ ꯔꯥꯖꯀꯨꯃꯥꯔ ꯑꯣꯟꯊꯣꯛꯅ ꯐꯈ꯭ꯔꯕ ꯃꯄꯣꯛ ꯍꯥꯏꯕꯗꯨꯅꯤ ꯑꯩꯒꯤ ꯃꯄꯣꯛꯁꯦ ꯌꯥꯝꯈ꯭ꯔꯕ ꯁꯅꯥ ꯂꯨꯄꯥ ꯃꯌꯥꯝꯁꯤꯁꯨ ꯔꯥꯖꯀꯨꯃꯥꯔ ꯑꯩꯒꯤꯅꯤ ꯍꯥꯏꯕꯗ ꯍꯥꯏꯃꯟꯕ ꯊꯣꯛꯂꯣꯏ ꯂꯟ ꯊꯨꯝ ꯃꯌꯥꯝꯁꯤ ꯄꯥꯏꯔꯒ ꯐꯝꯖꯥ ꯆꯥꯔꯕꯁꯨ ꯄꯨꯟꯁꯤꯁꯤꯗ ꯂꯣꯏꯕ ꯉꯝꯒꯅꯤ ꯊꯥꯖꯗꯦ
1: ꯃꯖꯥꯏꯕꯨꯡꯉꯣ ꯑꯩ ꯑꯃꯨꯛꯇ ꯆꯪꯖꯔꯛꯀꯦ
0: ꯍꯥꯏꯕꯇꯥꯎ ꯆꯪꯉꯣ ꯏꯇꯥꯎ ꯆꯪꯉꯣ ꯐꯤꯗꯥꯁꯤꯗ ꯐꯝꯃꯣ ꯏꯇꯥꯎ
1: ꯌꯥꯖꯔꯦ ꯏꯇꯥꯎ
0: ꯏꯇꯥꯎꯅ ꯑꯩꯒꯤꯗ ꯂꯥꯛꯄꯕꯨ ꯀꯔꯤ ꯋꯥꯐꯝ ꯂꯩꯕꯒꯦ
1: ꯋꯥꯐꯝꯁꯤ ꯏꯇꯥꯎꯗ ꯍꯥꯏꯖꯒꯦ ꯈꯟꯕ ꯀꯨꯏꯔꯕꯅꯤ ꯑꯉꯥꯡꯁꯤꯡ ꯃꯌꯥꯝ ꯑꯃ ꯂꯥꯏꯔꯤꯛ ꯇꯥꯛꯄꯤ ꯇꯝꯕꯤꯔꯤꯉꯩꯗ ꯏꯇꯥꯎꯒꯤꯗ ꯂꯥꯛꯄꯁꯦ ꯃꯇꯝ ꯍꯦꯛꯇ ꯐꯪꯖꯗꯕ
0: ꯉꯁꯤꯗꯤ ꯏꯇꯥꯎꯒ ꯏꯕꯥꯅꯤ ꯎꯅꯔꯤꯉꯩꯗ ꯏꯇꯥꯎꯒꯤ ꯑꯅꯤꯡꯕꯗꯣ ꯍꯦꯛꯇ ꯍꯥꯏꯌꯨꯅꯤ ꯏꯇꯥꯎ
1: ꯁꯨꯝꯗꯧꯕꯅꯤ ꯏꯇꯥꯎ ꯏꯇꯥꯎꯗ ꯍꯥꯏꯖꯒꯗꯧꯔꯤꯕ ꯋꯥꯐꯝꯗꯤ ꯑꯁꯤꯅꯤ ꯑꯩꯈꯣꯏꯒꯤ ꯃꯥꯟꯖꯄꯨꯔ ꯂꯩꯕꯥꯛ ꯑꯁꯤꯗ ꯑꯉꯥꯡꯁꯤꯡꯕꯨ ꯃꯍꯩ ꯃꯁꯤꯡ ꯇꯝꯖꯅꯕ ꯃꯍꯩ ꯂꯣꯏꯁꯪ ꯑꯃꯠꯇ ꯍꯧꯖꯤꯛ ꯐꯥꯎꯕ ꯂꯩꯇ꯭ꯔꯤꯗꯣ ꯃꯔꯝ ꯑꯗꯨꯅ ꯏꯇꯥꯎꯅ ꯄꯥꯕꯨꯡ ꯃꯍꯥꯔꯥꯖꯗ ꯍꯪꯒꯠꯄꯤꯔꯒ ꯃꯍꯩ ꯂꯣꯏꯁꯪ ꯁꯥꯕꯤꯌꯨ ꯍꯥꯏꯖꯒꯦ ꯍꯥꯏꯗꯨꯅ ꯂꯥꯛꯆꯔꯤꯕꯅꯤ
0: ꯏꯇꯥꯎ ꯅꯪꯁꯦ ꯑꯣꯟꯊꯣꯛꯅ ꯄꯪꯈ꯭ꯔꯦꯗ ꯅꯣꯡ ꯍꯦꯛ ꯉꯥꯟꯕꯗꯒꯤ ꯅꯨꯃꯤꯠ ꯍꯦꯛ ꯇꯥꯕ ꯐꯥꯎꯕ ꯑꯉꯥꯡ ꯂꯥꯏꯔꯤꯛ ꯇꯝꯕꯤꯔꯤꯕꯅꯤ ꯍꯥꯏꯗꯨꯅ ꯀꯨꯏꯆꯠ ꯆꯠꯂꯤꯕꯗꯨꯕꯨ ꯏꯇꯥꯎꯗ ꯀꯔꯤꯕꯨ ꯀꯥꯟꯅꯔꯤꯕꯒꯦ
1: ꯏꯇꯥꯎ ꯁꯪꯁꯥꯔꯁꯤꯗ ꯂꯩꯔꯤꯕ ꯃꯤꯑꯣꯏ ꯈꯨꯗꯤꯡꯃꯛ ꯃꯁꯥ ꯃꯁꯥꯒꯤꯇ ꯈꯜꯂꯕꯗꯤ ꯁꯃꯥꯖ ꯑꯁꯤ ꯀꯔꯝꯅ ꯆꯥꯎꯈꯠꯀꯅꯤ ꯏꯇꯥꯎ
0: ꯐꯔꯦꯁꯦ ꯃꯍꯩ ꯃꯁꯤꯡꯒꯤ ꯋꯥꯐꯝꯁꯤ ꯇꯣꯛꯈꯤꯁꯤ ꯏꯇꯥꯎꯒꯤ ꯑꯋꯥꯠ ꯑꯄꯥ ꯂꯩꯔꯕꯗꯤ ꯅꯇꯥꯎꯅ ꯂꯣꯏꯅ ꯄꯤꯒꯅꯤ ꯁꯅꯥ ꯄꯥꯝꯕ꯭ꯔꯥ ꯂꯨꯄꯥ ꯄꯥꯝꯕ꯭ꯔꯥ ꯑꯋꯥꯠꯄ ꯈꯨꯗꯤꯡꯃꯛꯇꯨ ꯑꯩꯅ ꯂꯣꯏꯅ ꯄꯤꯒꯅꯤꯅꯦ ꯏꯇꯥꯎ
1: ꯅꯠꯇꯦ ꯅꯠꯇꯦ ꯏꯇꯥꯎ ꯑꯩꯗꯤ ꯏꯇꯥꯎꯗꯒꯤ ꯁꯅꯥ ꯂꯨꯄꯥ ꯅꯤꯕ ꯂꯥꯛꯆꯕꯁꯨ ꯅꯠꯆꯗꯦ ꯁꯅꯥ ꯂꯨꯄꯥ ꯂꯟ ꯊꯨꯝ ꯍꯥꯏꯕꯁꯤꯅ ꯏꯁꯥ ꯏꯇꯣꯝꯇ ꯍꯤꯡꯕꯗꯗꯤ ꯅꯨꯡꯉꯥꯏꯍꯜꯂꯤ ꯑꯗꯨꯕꯨ ꯁꯃꯥꯖ ꯑꯃ ꯆꯥꯎꯈꯠꯍꯟꯒꯦ ꯍꯥꯏꯔꯕꯗꯤ ꯃꯍꯩ ꯃꯁꯤꯡ ꯃꯇꯤꯛ ꯆꯥꯅ ꯍꯩꯕ ꯇꯥꯏꯗꯣ ꯏꯇꯥꯎ
0: ꯂꯟ ꯊꯨꯝ ꯁꯅꯥꯕꯨ ꯂꯩꯔꯕꯗꯤ ꯍꯤꯡꯕꯒꯤ ꯃꯍꯥꯎꯁꯨ ꯂꯩꯔꯦ ꯆꯥꯎꯁꯨ ꯆꯥꯎꯈꯠꯂꯦ ꯑꯩꯈꯣꯏꯅ ꯏꯇꯥꯎ ꯂꯥꯏꯔꯤꯛ ꯍꯩꯔꯒ ꯄꯨꯛ ꯊꯟꯕ ꯌꯥꯕ ꯅꯠꯇꯦꯅꯦ
1: ꯏꯇꯥꯎꯗꯤ ꯅꯤꯡꯊꯧ ꯃꯆꯥꯅꯤꯅ ꯅꯣꯡ ꯍꯦꯛ ꯉꯥꯟꯕꯗꯒꯤ ꯅꯨꯃꯤꯠ ꯇꯥꯕ ꯐꯥꯎꯕꯁꯤ ꯅꯤꯡꯊꯧꯒꯤ ꯆꯦꯛꯄꯜ ꯑꯀꯣꯏꯕꯁꯤꯒꯤ ꯃꯅꯨꯡꯗꯒꯤ ꯍꯦꯟꯗꯣꯛꯄꯤꯗꯕ ꯑꯇꯣꯞ ꯑꯇꯣꯞꯄ ꯂꯩꯕꯥꯛꯇ ꯀꯔꯤ ꯇꯧꯔꯤ ꯀꯔꯤ ꯀꯔꯝꯅ ꯆꯥꯎꯈꯠꯅꯅꯕ ꯁꯦꯝꯒꯠ ꯁꯥꯒꯠꯂꯤ ꯍꯥꯏꯕ ꯀꯔꯤꯃꯇ ꯈꯪꯕꯤꯗꯦ ꯅꯣꯡꯃꯇꯁꯨ ꯑꯇꯣꯞꯄ ꯂꯩꯕꯥꯛꯇ ꯆꯠꯂꯒ ꯃꯌꯦꯡꯕꯤꯌꯨ ꯑꯩꯈꯣꯏꯒꯤ ꯂꯩꯕꯥꯛꯁꯤꯗ ꯂꯩꯔꯤꯕ ꯄ꯭ꯔꯖꯥꯁꯤꯡꯅ ꯊꯦꯡꯅꯔꯤꯕ ꯑꯋꯥꯕꯁꯨ ꯏꯇꯥꯎꯗꯤ ꯈꯪꯕꯤꯔꯝꯂꯣꯏꯗꯣ ꯄ꯭ꯔꯖꯥ ꯀꯌꯥ ꯑꯃꯗꯤ ꯆꯥꯅꯤꯡꯉꯥꯏ ꯂꯩꯇꯗꯅ ꯁꯤꯕ ꯐꯥꯎꯕ ꯌꯥꯎꯔꯤꯕꯅꯤ ꯏꯇꯥꯎ
0: ꯐꯔꯦꯁꯤ ꯏꯇꯥꯎ ꯑꯩꯈꯣꯏ ꯑꯅꯤ ꯃꯔꯩ ꯌꯦꯠꯅꯕ ꯇꯣꯛꯁꯤ ꯑꯩꯈꯣꯏ ꯑꯅꯤ ꯌꯦꯠꯅꯕꯒꯤ ꯂꯣꯏꯕ ꯅꯥꯏꯔꯔꯣꯏ ꯍꯧꯖꯤꯛꯇꯤ ꯏꯇꯥꯎꯒꯤ ꯅꯤꯡꯕ ꯊꯨꯡꯅꯅꯕ ꯆꯥꯡꯌꯦꯡ ꯑꯣꯏꯅ ꯊꯕꯛ ꯑꯃ ꯇꯧꯔꯁꯤꯅꯦ
1: ꯀꯔꯤ ꯀꯔꯝꯕ ꯆꯥꯡꯌꯦꯡ ꯑꯣꯏꯔꯕꯅꯣ ꯆꯥꯡꯌꯦꯡꯗꯨꯒꯤ ꯃꯔꯝꯗ ꯈꯪꯖꯕ ꯌꯥꯔꯣꯏꯗ꯭ꯔꯥ ꯏꯇꯥꯎ
0: ꯁꯨꯝ ꯇꯧꯁꯤ ꯏꯇꯥꯎ ꯑꯩꯁꯨ ꯑꯩꯒꯤ ꯑꯔꯩꯕ ꯂꯟ ꯊꯨꯝ ꯃꯌꯥꯝ ꯑꯁꯤꯅ ꯑꯇꯣꯞꯄ ꯂꯩꯄꯥꯛ ꯂꯂꯣꯟ ꯏꯇꯤꯛ ꯇꯧꯔꯒ ꯑꯩꯒꯤ ꯂꯩꯕꯥꯛ ꯃꯥꯟꯖꯄꯨꯔ ꯑꯁꯤ ꯑꯉꯝꯕ ꯊꯥꯛꯇ ꯆꯥꯎꯈꯠꯅꯕ ꯍꯣꯠꯅꯔꯒꯦ ꯏꯇꯥꯎꯁꯨ ꯑꯣꯖꯥ ꯑꯃꯒꯤ ꯊꯥꯛꯇ ꯍꯣꯠꯅꯗꯨꯅ ꯃꯥꯟꯖꯄꯨꯔ ꯂꯩꯕꯥꯛ ꯑꯁꯤ ꯆꯥꯎꯈꯠꯅꯕ ꯃꯥꯏꯀꯩꯔꯣꯝꯗ ꯏꯇꯥꯎꯒꯤ ꯂꯩꯖꯕ ꯈꯤꯕꯤꯛꯇꯨꯅ ꯍꯣꯠꯅꯕꯤꯔꯣ ꯏꯇꯥꯎꯁꯨ ꯂꯩꯕꯥꯛꯁꯤ ꯃꯤꯡꯆꯠ ꯄꯨꯔꯛꯄ ꯉꯝꯕ꯭ꯔꯥ ꯍꯥꯏꯗꯨꯅ ꯌꯦꯡꯕꯤꯌꯨ ꯔꯥꯖꯀꯨꯃꯥꯔ ꯑꯩꯁꯨ ꯃꯥꯟꯖꯄꯨꯔꯒꯤꯗꯃꯛꯇ ꯃꯤꯡꯆꯠ ꯄꯨꯔꯛꯄ ꯉꯝꯕ꯭ꯔꯥ ꯍꯥꯏꯅ ꯌꯦꯡꯁꯤꯅꯤ ꯏꯇꯥꯎ
2: ꯑꯩꯒꯤ ꯏꯇꯥꯎꯁꯤ ꯅꯥꯄꯜꯗꯤ ꯐꯖꯅ ꯇꯧꯔꯦꯁꯦ ꯌꯦꯡꯅꯕ ꯇꯥꯔꯦꯗꯅ
1: ꯏꯇꯥꯎꯒꯤ ꯋꯥꯐꯝꯗꯨ ꯑꯩ ꯌꯥꯖꯔꯦ ꯏꯇꯥꯎ ꯀꯔꯝꯕ ꯀꯥꯟꯗ ꯆꯥꯡꯌꯦꯡꯁꯤ ꯍꯧꯁꯤꯒꯦ
0: ꯑꯐꯕ ꯊꯕꯛꯀꯤꯗꯃꯛꯇ ꯊꯤꯟꯊꯕ ꯀꯥꯟꯅꯗꯦ ꯍꯌꯦꯡꯒꯤ ꯅꯨꯃꯤꯠꯇꯒꯤ ꯆꯠꯅꯅꯕ ꯍꯦꯛꯇ ꯇꯧꯁꯤ
1: ꯑꯗꯨꯗꯤ ꯑꯩꯈꯣꯏ ꯑꯅꯤꯒꯤ ꯎꯅꯐꯝꯗꯤ ꯅꯤꯡꯊꯧ ꯂꯝꯈꯥꯏꯗꯨꯗ ꯑꯣꯏꯅ ꯎꯅꯔꯁꯤ ꯏꯇꯥꯎ
0: ꯅꯤꯡꯊꯧ ꯂꯝꯈꯥꯏ
1: ꯑꯗꯨꯒ ꯃꯇꯝꯅ ꯑꯉꯟꯕ ꯑꯌꯨꯛ ꯑꯗꯨꯗꯤ ꯏꯇꯥꯎ ꯑꯃꯨꯛ ꯌꯧꯖꯅꯕ
0: ꯐꯔꯦ ꯐꯔꯦ ꯌꯧꯔꯣ ꯌꯧꯔꯣ ꯏꯇꯥꯎ
1: ꯌꯧꯖꯔꯦ ꯏꯇꯥꯎ
0: ꯁꯦꯅꯥꯄꯇꯤꯒꯤ ꯃꯆꯥ ꯑꯩꯒꯤ ꯏꯇꯥꯎꯁꯤꯅ ꯈꯜꯂꯤꯕꯁꯨ ꯀꯔꯤꯅꯣ ꯃꯥꯒꯤ ꯂꯥꯏꯔꯤꯛꯇꯨꯅ ꯆꯥꯕ ꯌꯥꯒꯗ꯭ꯔꯅꯤ ꯍꯌꯦꯡ ꯂꯪꯐꯩꯗ ꯆꯔꯥ ꯍꯦꯟꯗꯨꯅ ꯇꯣꯛꯂꯅꯤ ꯁꯦꯝꯁꯦ

0: ꯍꯥꯏꯅ ꯊꯤꯕ ꯃꯇꯝꯗꯤ ꯌꯧꯔꯦꯁꯦ. ꯐꯔꯦ, ꯏꯇꯥꯎ ꯔꯥꯖꯀꯨꯃꯥꯔ ꯉꯥꯏꯕ ꯑꯣꯏꯅ ꯇꯨꯜꯁꯤ ꯄꯥꯝꯕꯤ ꯑꯅꯤꯁꯦ ꯊꯥꯅꯅꯕ ꯀꯥꯡꯈꯨꯜ ꯇꯧꯔꯒꯦ.
1: ꯀꯔꯤꯅꯣ ꯏꯇꯥꯎꯅ ꯅꯤꯡꯊꯧ ꯂꯝꯈꯥꯏꯗ ꯇꯧꯔꯤꯕꯁꯤꯡꯁꯤꯕꯣ? ꯑꯩ ꯁꯅꯥꯒꯤ ꯈꯥꯎꯖꯥꯎꯁꯤ ꯁꯤꯒꯤ ꯑꯁꯣꯡꯕ ꯅꯥꯄꯤ ꯃꯔꯛꯁꯤꯗ ꯂꯣꯁꯤꯜꯂꯒꯦ. ꯀꯔꯤꯒꯨꯝꯕ ꯏꯇꯥꯎꯅ ꯀꯔꯝꯕ ꯃꯥꯏꯀꯩꯗ ꯆꯠꯅꯁꯤꯒꯦꯅ ꯍꯪꯂꯛꯄ ꯇꯥꯔꯒꯅ ꯑꯩꯅ ꯑꯩꯒꯤ ꯁꯅꯥ ꯂꯣꯠꯂꯝꯕ ꯃꯥꯏꯀꯩ ꯁꯣꯝꯗ ꯆꯠꯂꯒꯦꯅ ꯍꯦꯛꯇ ꯍꯥꯏꯔꯒꯦ.
2: ꯏꯇꯥꯎ! ꯏꯇꯥꯎ!
1: ꯏꯇꯥꯎꯗꯤ ꯀꯌꯥꯝ ꯀꯨꯏꯔꯦ ꯌꯧꯔꯛꯄ?
0: ꯉꯥꯏꯍꯥꯛ ꯑꯣꯏꯖꯔꯦ ꯏꯇꯥꯎ, ꯑꯩꯗꯤ ꯏꯇꯥꯎꯁꯦ ꯂꯥꯛꯂꯔꯣꯏꯗ꯭ꯔꯥ ꯍꯥꯏꯅ ꯈꯟꯖꯔꯝꯃꯤ.
1: ꯔꯥꯖꯀꯨꯃꯥꯔ ꯑꯃꯅ ꯍꯥꯏꯈꯤꯕ ꯋꯥ ꯉꯥꯛꯇ꯭ꯔꯕꯗꯤ ꯁꯤꯈꯤꯕꯅ ꯍꯦꯟꯅ ꯐꯩꯅꯦ ꯏꯇꯥꯎ. ꯑꯗꯨ ꯏꯇꯥꯎꯅ ꯂꯝꯕꯤ ꯅꯥꯀꯜꯁꯤꯗ ꯀꯥꯡꯈꯨꯜ ꯑꯅꯤ ꯇꯧꯔꯤꯕꯁꯤꯕꯨ ꯀꯔꯤꯒꯤꯅꯣ ꯏꯇꯥꯎ?
0: ꯑꯇꯩ ꯀꯔꯤꯁꯨ ꯅꯠꯇꯦꯗ ꯏꯇꯥꯎ, ꯑꯩꯅ ꯄꯥꯏꯖꯔꯤꯕ ꯇꯨꯜꯁꯤ ꯄꯥꯝꯕꯤ ꯑꯅꯤꯁꯦ ꯊꯥꯅꯅꯕꯅꯤ. ꯃꯁꯤꯒꯤ ꯇꯨꯜꯁꯤ ꯄꯥꯝꯕꯤ ꯑꯅꯤꯁꯤꯅ ꯑꯩꯈꯣꯏ ꯑꯅꯤꯅ ꯆꯠꯀꯗꯧꯔꯤꯕ ꯈꯣꯡꯆꯠ ꯑꯁꯤꯒꯤ ꯁꯥꯈꯤ ꯌꯦꯡꯅꯅꯕꯅꯤ ꯏꯇꯥꯎ.
1: ꯁꯥꯈꯤ?
0: ꯍꯣꯏ,
1: ꯇꯨꯜꯁꯤ ꯄꯥꯝꯕꯤ ꯑꯅꯤꯁꯤꯅ ꯀꯔꯝꯅ ꯁꯥꯈꯤ ꯑꯣꯏꯒꯅꯤ ꯏꯇꯥꯎ?
0: ꯃꯥꯡꯗ ꯂꯩꯔꯤꯕ ꯀꯥꯡꯈꯨꯜ ꯑꯗꯨꯗ ꯇꯨꯜꯁꯤ ꯄꯥꯝꯕꯤ ꯑꯁꯤ ꯊꯥꯕꯤꯌꯨ, ꯑꯗꯨꯒ ꯑꯩꯁꯨ ꯊꯥꯖꯔꯒꯦ.
1: ꯏꯇꯥꯎ, ꯇꯨꯜꯁꯤ ꯊꯥꯕ ꯂꯣꯏꯔꯕꯅꯤꯅ ꯑꯩꯈꯣꯏ ꯆꯠꯅꯅꯕ ꯇꯧꯔꯁꯤ.
0: ꯏꯇꯥꯎ, ꯑꯩꯈꯣꯏ ꯑꯅꯤꯅ ꯉꯁꯤ ꯊꯥꯔꯤꯕ ꯇꯨꯜꯁꯤ ꯑꯁꯤꯗ ꯈꯨꯗꯝ ꯆꯥꯡꯗꯝ ꯌꯦꯡꯂꯁꯤ. ꯍꯌꯦꯡ ꯂꯥꯡꯐꯩꯗꯒꯤ ꯍꯜꯂꯛꯄ ꯃꯇꯝꯗ ꯌꯨꯝꯗ ꯆꯪꯗ꯭ꯔꯤꯉꯩꯗꯅꯦ ꯅꯤꯡꯊꯧ ꯂꯝꯈꯥꯏꯗ ꯊꯥꯔꯝꯂꯤꯕ ꯇꯨꯜꯁꯤ ꯄꯥꯝꯕꯤ ꯑꯅꯤꯁꯤ ꯀꯪꯕ꯭ꯔꯥ ꯍꯥꯏꯅ ꯌꯦꯡꯂꯁꯤ. ꯀꯔꯤꯒꯨꯝꯕ ꯑꯩꯒꯤ ꯇꯨꯜꯁꯤ ꯑꯁꯤꯅ ꯀꯪꯂꯝꯕ ꯊꯣꯛꯂꯕꯗꯤ ꯑꯩ ꯑꯋꯥꯐꯝꯗ ꯇꯥꯔꯦ ꯍꯥꯏꯕ ꯏꯇꯥꯎꯅ ꯈꯪꯕꯤꯌꯨ, ꯑꯗꯨꯒ ꯏꯇꯥꯎꯒꯤ ꯇꯨꯜꯁꯤ ꯑꯁꯤꯅ ꯀꯪꯂꯝꯕ ꯊꯣꯛꯂꯒꯅ ꯏꯇꯥꯎ ꯑꯋꯥꯐꯝꯗ ꯇꯥꯔꯦ ꯍꯥꯏꯕ ꯑꯩ ꯈꯪꯖꯒꯦ. ꯑꯋꯥꯐꯝ ꯇꯥꯔꯕ ꯃꯤ ꯑꯗꯨꯒꯤ ꯈꯣꯡꯒꯨꯜ ꯂꯤꯅꯗꯨꯅ ꯃꯇꯦꯡ ꯄꯥꯡꯅꯁꯤꯀꯣ ꯏꯇꯥꯎ.
1: ꯑꯆꯨꯝꯕꯅꯤ ꯏꯇꯥꯎ, ꯑꯩꯈꯣꯏ ꯑꯅꯤꯒꯤ ꯆꯥꯡꯌꯦꯡ ꯑꯃꯗꯒꯤ ꯏꯔꯩꯄꯥ ꯑꯁꯤ ꯃꯇꯝ ꯈꯔ ꯊꯥꯗꯣꯛꯂꯝꯕꯒꯤ ꯋꯥꯅꯤ. ꯏꯇꯥꯎ ꯁꯥꯟꯅꯕꯒꯤ ꯅꯨꯡꯁꯤ ꯃꯔꯤꯗꯨꯗꯤ ꯄꯨꯟꯁꯤꯁꯤꯅ ꯍꯤꯡꯂꯤꯕ ꯃꯈꯩ ꯂꯦꯡꯗꯨꯅ ꯊꯝꯁꯤ ꯏꯇꯥꯎ. ꯑꯩ ꯋꯥꯐꯝ ꯈꯨꯗꯤꯡꯃꯛ ꯚꯥꯞ ꯂꯣꯏꯅ ꯇꯥꯖꯔꯦ.
0: ꯑꯗꯨꯗꯤ ꯑꯩꯈꯣꯏ ꯑꯅꯤ ꯋꯥꯔꯤ ꯁꯥꯟꯅꯔꯤꯉꯩꯗ ꯃꯇꯝ ꯑꯁꯤ ꯑꯥ ꯌꯧꯅ ꯊꯦꯡꯖꯤꯟꯈ꯭ꯔꯦ, ꯑꯗꯨ ꯃꯥꯏꯀꯩ ꯀꯗꯣꯝ ꯀꯗꯣꯝꯗ ꯆꯠꯅꯁꯤꯒꯦ? ꯏꯇꯥꯎꯒꯤ ꯑꯄꯥꯝꯕ ꯃꯥꯏꯀꯩꯗꯨ ꯍꯥꯏꯕꯤꯔꯣꯗꯣ.
1: ꯑꯩꯗꯤ ꯅꯣꯡꯄꯣꯛ ꯃꯥꯏꯀꯩꯗ ꯆꯠꯈ꯭ꯔꯒꯦꯅꯦ ꯏꯇꯥꯎ.
0: ꯐꯔꯦꯅꯦ ꯏꯇꯥꯎ, ꯏꯇꯥꯎꯅ ꯑꯄꯥꯝꯕ ꯃꯥꯏꯀꯩꯗꯨꯗ ꯂꯦꯡꯕꯤꯔꯣ, ꯑꯗꯨꯒ ꯑꯩꯅ ꯅꯣꯡꯆꯨꯞ ꯃꯥꯏꯀꯩ ꯋꯥꯡꯅ ꯆꯠꯆꯈ꯭ꯔꯒꯦ.
1: ꯐꯔꯦ ꯏꯇꯥꯎ, ꯐꯔꯦ.

0: ꯌꯨꯝꯁꯤꯕꯨ ꯀꯅꯥ ꯀꯅꯥ ꯂꯩꯕꯒꯦ? ꯌꯨꯝꯁꯤꯕꯨ ꯃꯤ ꯑꯃꯠꯇ ꯂꯩꯇꯕ꯭ꯔꯣ?
1: ꯑꯦ ꯀꯤꯅꯥꯔꯥꯏꯕꯨ ꯀꯧꯕꯤꯕ?
0: ꯑꯩꯅ ꯀꯧꯖꯕꯅꯤ ꯏꯌꯥꯝꯕ.
1: ꯑꯦ ꯅꯪꯗꯤ ꯃꯐꯝꯁꯤꯗ ꯀꯔꯤ ꯇꯧꯕ ꯂꯥꯛꯄ?
0: ꯑꯩꯍꯥꯛ ꯑꯇꯣꯞꯄ ꯂꯩꯄꯥꯛꯇ ꯂꯪꯐꯩ ꯆꯠꯄ ꯊꯣꯛꯂꯛꯄꯅꯤ. ꯉꯁꯤ ꯑꯍꯤꯡꯁꯤꯗꯪ ꯏꯌꯥꯝꯕꯒꯤꯁꯤꯗ ꯂꯩꯐꯝ ꯄꯤꯕꯤꯌꯨ ꯏꯌꯥꯝꯕ.
1: ꯌꯥꯏꯅꯦ ꯌꯥꯏꯅꯦ, ꯂꯩꯁꯦ ꯂꯩꯁꯦ. ꯑꯗꯣ ꯅꯪꯒꯤꯗꯤ ꯆꯥꯅꯕ ꯀꯔꯤ ꯌꯥꯎꯕ?
0: ꯑꯦꯍꯦ ꯑꯩꯒꯤꯗꯤ ꯆꯥꯅꯅꯕ ꯀꯔꯤꯝꯇ ꯌꯥꯎꯗ꯭ꯔꯦ. ꯈꯔ ꯌꯥꯎꯔꯝꯕꯗꯨꯁꯨ ꯂꯝꯕꯤꯗ ꯂꯣꯏꯅ ꯆꯥꯊꯣꯛꯈ꯭ꯔꯦ ꯏꯌꯥꯝꯕ.
1: ꯑꯣ ꯑꯗꯨꯗꯤ ꯅꯪꯁꯨ ꯑꯩꯒꯨꯝꯅ ꯉꯁꯤ ꯑꯍꯤꯡꯁꯦ ꯆꯥꯔ ꯍꯦꯟꯄꯤꯌꯣꯀꯣ.
0: ꯑꯗꯣ ꯏꯌꯥꯝꯕꯒꯤ ꯈꯨꯜꯁꯤꯗ ꯆꯥꯅꯅꯕ ꯆꯦꯡ ꯈꯔꯗꯪ ꯂꯩꯕ ꯐꯪꯂꯣꯏꯗ꯭ꯔꯦ ꯏꯌꯥꯝꯕ? ꯑꯩ ꯄꯩꯁꯥ ꯄꯤꯖꯒꯦ, ꯏꯌꯥꯝꯕꯅ ꯆꯦꯡ ꯈꯔꯗꯪ ꯊꯤꯕꯤꯌꯨꯕ.
1: ꯑꯣꯏ ꯄꯩꯁꯥꯗꯤ ꯑꯩꯒꯤꯁꯨ ꯌꯥꯝ ꯂꯩꯕ, ꯑꯗꯣ ꯈꯨꯜꯒꯤ ꯃꯤꯁꯤꯡꯅ ꯆꯥꯅꯕ ꯐꯧꯆꯦꯡ ꯃꯈꯩꯗꯤ ꯂꯩꯄꯥꯛꯁꯤꯒꯤ ꯅꯤꯡꯊꯧꯒꯤ ꯂꯧꯁꯥꯜ ꯄꯤꯊꯣꯛꯈ꯭ꯔꯒ ꯀꯔꯤꯁꯨ ꯂꯦꯝꯍꯧꯗꯕ. ꯑꯗ ꯄꯩꯁꯥ ꯂꯩꯔꯕꯁꯨ ꯆꯦꯡ ꯂꯩꯇ꯭ꯔꯕꯗꯤ ꯀꯔꯝꯅ ꯋꯥꯟꯒꯗ꯭ꯔ ꯏꯅꯥꯎ?
0: ꯇꯟꯖꯥꯁꯤꯗ ꯑꯩ ꯑꯁꯤꯡꯕ ꯑꯩꯒꯤ ꯁꯛꯇꯝ ꯔꯥꯖꯀꯨꯃꯥꯔꯅꯤ ꯍꯥꯏꯕꯁꯤ ꯈꯪꯍꯟꯕ ꯌꯥꯗ꯭ꯔꯦ.
1: ꯑꯦ ꯀꯔꯤ ꯀꯔꯤꯅ ꯇꯣꯝꯇ ꯄꯉꯥꯡꯇ ꯉꯥꯡꯕ?
0: ꯀꯔꯤꯁꯨ ꯍꯥꯏꯗꯦꯗ ꯏꯌꯥꯝꯕ.
1: ꯉꯁꯤ ꯑꯍꯤꯡꯁꯦꯀꯣ,
0: ꯍꯣꯏ
1: ꯑꯩꯅ ꯃꯩꯗ ꯐꯨꯠꯂꯤꯕ ꯄꯥꯟꯁꯦ ꯍꯥꯎꯅ ꯆꯥꯔꯒꯅꯦ ꯅꯨꯡꯉꯥꯏꯅ ꯄꯣꯊꯥꯕꯤꯁꯤꯀꯣ. ꯁꯦ ꯄꯥꯟ ꯆꯥꯕꯤꯌꯣ.
0: ꯀꯔꯤ ꯏꯌꯥꯝꯕ?
1: ꯁꯦ ꯍꯥꯎ ꯌꯥꯝ ꯂꯩꯕꯅꯦꯀꯣ.
0: ꯏꯌꯥꯝꯕ ꯍꯥꯎꯋꯦ. ꯑꯗꯨ ꯏꯌꯥꯝꯕ, ꯏꯌꯥꯝꯕ ꯈꯣꯏꯒꯤ ꯈꯨꯟꯁꯤꯒꯤ ꯃꯃꯤꯡꯕꯨ ꯀꯔꯤ ꯀꯧꯕꯒꯤ ꯏꯌꯥꯝꯕ?
1: ꯑꯩ ꯍꯥꯏꯒꯦꯀꯣ ꯍꯥꯏꯒꯦꯀꯣ
0: ꯍꯥꯏꯕꯤꯌꯨ ꯍꯥꯏꯕꯤꯌꯨ.
1: ꯑꯩꯈꯣꯏꯒꯤ ꯂꯩꯄꯥ ꯑꯁꯤꯒꯤ ꯑꯔꯣꯏꯕ ꯈꯨꯜꯂꯣꯏꯕꯅꯀꯣ ꯁꯝꯄꯜ ꯀꯧꯕ.
0: ꯑꯣ ꯁꯝꯄꯜ,
1: ꯍꯣꯏ.
0: ꯏꯌꯥꯝꯕꯒꯤ ꯈꯨꯜꯒꯤ ꯃꯤꯡꯁꯤꯗꯤ ꯑꯩꯗꯤ ꯉꯁꯤꯅ ꯑꯍꯥꯟꯕ ꯇꯥꯕꯅꯤ. ꯑꯗꯣ ꯁꯝꯄꯜ ꯈꯨꯜ ꯀꯧꯈꯤꯕꯒꯤ ꯃꯔꯝꯗꯣ ꯑꯝꯇ ꯍꯥꯏꯕꯤꯌꯨ ꯏꯌꯥꯝꯕ.
1: ꯑꯩ ꯍꯥꯏꯒꯦꯀꯣ. ꯑꯩꯈꯣꯏꯒꯤ ꯈꯨꯜꯁꯦ ꯇꯨ ꯑꯥ ꯅꯥꯀꯜꯗ ꯆꯠꯂꯤꯕ ꯂꯝꯕꯤꯁꯤꯒꯀꯣ ꯑꯇꯣꯞꯄ ꯂꯝꯕꯤ ꯐꯥꯎꯅꯅꯕ ꯃꯃꯥꯡꯒꯤꯀꯣ ꯂꯩꯄꯥ ꯑꯅꯤ ꯂꯥꯟ ꯇꯠꯇꯅ ꯊꯦꯡꯅꯕ ꯃꯇꯝꯗꯀꯣ ꯑꯇꯣꯞꯄ ꯂꯩꯄꯥꯛꯀꯤ ꯂꯥꯟꯃꯤ ꯆꯪꯕ ꯉꯝꯗꯅꯕ ꯑꯆꯧ ꯑꯆꯧꯕ ꯎꯅ ꯋꯥꯅ ꯃꯤꯁꯤꯡꯁꯤꯅꯅꯦ ꯁꯝꯄꯜ ꯈꯥꯗꯨꯅꯅꯦ ꯃꯤ ꯑꯇꯣꯞꯄ ꯂꯥꯟꯃꯤ ꯆꯪꯍꯟꯈꯤꯗꯤꯌꯦ, ꯑꯗꯨꯒꯤ ꯁꯝꯄꯜ ꯀꯧꯕ.
0: ꯌꯥꯝ ꯅꯨꯡꯉꯥꯏꯔꯦ ꯏꯌꯥꯝꯕ, ꯌꯥꯝ ꯅꯨꯡꯉꯥꯏꯔꯦ. ꯌꯥꯝ ꯍꯥꯎꯔꯦ ꯄꯥꯟꯁꯤꯁꯨ.
1: ꯇꯨꯝꯗꯕ ꯇꯧꯔꯁꯤꯀꯣ.
0: ꯍꯣꯏ ꯏꯌꯥꯝꯕ,
1: ꯆꯦꯜꯂ ꯆꯦꯜꯂ.

0: ꯍꯧꯖꯤꯛꯇꯤ ꯑꯇꯣꯞꯄ ꯂꯩꯄꯥꯛ ꯑꯃꯃꯨꯛ ꯌꯧꯔꯤꯁꯦ ꯑꯗꯨꯕꯨ ꯑꯅꯛꯄ ꯁ꯭ꯋꯥꯏꯗ ꯈꯨꯟ ꯑꯃꯠꯇꯁꯨ ꯇꯥꯕ ꯎꯗꯦ ꯑꯣ ꯁꯤꯗ ꯈꯨꯜ ꯑꯃꯗꯤ ꯂꯩꯕ ꯎꯔꯦꯁꯦ ꯐꯔꯦ ꯃꯁꯤ ꯌꯧꯅꯕ ꯍꯦꯛꯇ ꯆꯠꯂꯒꯦ ꯑꯣ ꯌꯨꯝꯁꯤꯕꯨ ꯀꯅꯥ ꯀꯅꯥ ꯂꯩꯕꯒꯦ
1: ꯍꯩ ꯀꯅꯥꯅꯣꯅꯦ ꯅꯨꯃꯤꯗꯥꯡꯁꯤꯗ ꯀꯧꯔꯤꯕ ꯅꯪꯕꯣ
0: ꯑꯩ ꯃꯐꯝꯁꯤꯗ ꯂꯪꯐꯩ ꯂꯥꯛꯄ ꯃꯤꯅꯦ
1: ꯀꯅꯥꯅꯣꯅꯦ ꯃꯇꯝ ꯆꯥꯗ꯭ꯔꯕ ꯀꯥꯟꯁꯤꯗ ꯍꯅꯨꯕꯤ ꯑꯩꯒꯤꯗ ꯂꯪꯐꯩ ꯊꯨꯡꯖꯤꯜꯂꯔꯤꯕ ꯑꯍꯜ ꯑꯣꯏꯔꯛꯄꯁꯤꯗ ꯃꯤꯠꯅꯒ ꯐꯠꯇꯕꯅꯦ ꯀꯅꯥꯅꯣꯅꯦ ꯅꯪꯕꯣ
0: ꯏꯕꯦꯟ ꯑꯩꯍꯥꯛ ꯃꯥꯟꯖꯄꯨꯔ ꯂꯩꯕꯥꯛꯀꯤ ꯔꯥꯖꯀꯨꯃꯥꯔꯅꯤ ꯂꯝꯕꯤ ꯂꯝꯁꯥꯡ ꯂꯥꯛꯄꯗ ꯋꯥꯃꯟꯕꯗꯒꯤ ꯏꯕꯦꯟꯒꯤ ꯁꯤꯗ ꯆꯪꯖꯐꯝ ꯄꯤꯕꯤꯌꯨ ꯍꯥꯏꯅ ꯍꯥꯏꯖꯒꯦ ꯇꯧꯕ

0: ꯑꯗꯨ ꯂꯧꯔꯗꯤ ꯑꯩꯅ ꯈꯜꯂꯝꯕ ꯊꯕꯛ ꯈꯨꯗꯤꯡꯃꯛ ꯍꯦꯟꯅ ꯐꯕ ꯑꯣꯏꯗꯣꯏꯅꯤ ꯑꯗꯨ ꯏꯕꯦꯟꯅ ꯅꯤꯡꯊꯧꯗ ꯌꯥꯅꯅꯕ ꯑꯃꯨꯛꯇ ꯍꯥꯏꯅꯕꯤꯌꯣꯕ
1: ꯏꯁ ꯃꯁꯤꯒꯤ ꯔꯥꯖꯀꯨꯃꯥꯔꯁꯦ ꯚꯥꯞꯅ ꯗꯣꯂꯥꯟ ꯁꯥꯔꯒ ꯕꯨꯙꯤꯅ ꯆꯨꯍꯤ ꯆꯐꯨ ꯀꯧꯈꯥꯏꯗꯨꯅ ꯇꯣꯛꯂꯔꯅꯤꯁꯦ ꯏꯅꯤꯡꯊꯧ ꯅꯅꯥꯏ ꯃꯟꯗꯤꯔ ꯁꯦꯕꯥꯔꯤ ꯑꯩꯅ ꯏꯅꯤꯡꯊꯧꯕꯨ ꯈꯨꯔꯨꯝꯖꯔꯤ
2: ꯍꯧꯒꯠꯂꯣ ꯍꯧꯒꯠꯂꯣ ꯃꯟꯗꯤꯔꯒꯤ ꯀꯔꯤ ꯀꯔꯤ ꯑꯋꯥꯠ ꯑꯄꯥ ꯂꯩꯔꯦ ꯅꯤꯡꯊꯧ ꯑꯩꯉꯣꯟꯗ ꯇꯝ
1: ꯏꯅꯤꯡꯊꯧ ꯃꯟꯗꯤꯔꯒꯤꯗꯤ ꯊꯣꯏꯗꯣꯛꯄ ꯑꯋꯥꯠ ꯑꯄꯥ ꯀꯔꯤꯁꯨ ꯂꯩꯖꯗꯦ ꯑꯗꯣ
2: ꯑꯗꯨꯗꯤ ꯅꯤꯡꯊꯧ ꯑꯩꯉꯣꯟꯗ ꯀꯔꯤ ꯍꯥꯏꯅꯤꯡꯉꯤ
1: ꯅꯅꯥꯏ ꯅꯨꯄꯤꯒꯤ ꯋꯥꯐꯝꯁꯤꯗ ꯏꯅꯤꯡꯊꯧꯅ ꯋꯥꯔꯣꯕ ꯋꯤꯔꯣꯏ ꯈꯟꯖꯩ ꯑꯩꯒꯤ ꯋꯥꯐꯝꯁꯦ ꯏꯅꯤꯡꯊꯧꯗ ꯍꯦꯛꯇ ꯇꯝꯖꯔꯒꯦ ꯌꯥꯕ ꯌꯥꯗꯕ ꯍꯥꯏꯕꯗꯨꯗꯤ ꯏꯅꯤꯡꯊꯧꯒꯤ ꯋꯥꯈꯜꯂꯣꯟꯅꯤꯗꯣ
2: ꯅꯪꯒꯤ ꯑꯄꯥꯝꯕꯗꯨ ꯅꯤꯡꯊꯧ ꯑꯩꯉꯣꯟꯗ ꯍꯦꯛꯇ ꯍꯥꯏꯌꯨꯅꯦ ꯃꯔꯝ ꯆꯥꯕ ꯋꯥꯐꯝ ꯑꯣꯏꯔꯕꯗꯤ ꯅꯤꯡꯊꯧ ꯑꯩꯁꯨ ꯌꯥꯒꯅꯤꯅ
1: ꯅꯅꯥꯏꯅ ꯍꯪꯒꯠꯆꯒꯗꯧꯔꯤꯕ ꯋꯥꯐꯝ ꯑꯁꯦ ꯏꯅꯤꯡꯊꯧꯅ ꯑꯉꯛꯄ ꯑꯃꯗꯤ ꯑꯣꯏꯔꯅꯤ ꯈꯟꯖꯩꯗꯣ ꯅꯅꯥꯏꯕꯨ ꯉꯥꯛꯄꯤꯒꯅꯤꯗꯣ ꯏꯅꯤꯡꯊꯧ
2: ꯅꯪꯒꯤ ꯋꯥꯀꯠꯇꯨ ꯇꯥꯗꯅ ꯀꯔꯝꯅ ꯉꯥꯛꯄꯤꯒꯅꯤ ꯁꯣꯚꯥꯒꯤ ꯃꯇꯝ ꯃꯥꯡꯍꯟꯒꯅꯣ ꯍꯥꯏꯅꯤꯡꯕꯗꯣ ꯁꯣꯚꯥ ꯃꯃꯥꯡꯁꯤꯗ ꯇꯥꯍꯜ ꯅꯤꯡꯊꯧ ꯑꯩꯗ ꯅꯠꯇꯅ ꯁꯣꯚꯥ ꯃꯌꯥꯝ ꯈꯟꯅꯒꯦ
1: ꯐꯒꯅꯤ ꯅꯤꯡꯊꯧ ꯅꯅꯥꯏ ꯑꯩꯒꯤ ꯏꯆꯥꯅꯨꯄꯥ ꯑꯃꯈꯛ ꯂꯩꯖꯩ ꯍꯟꯗꯛ ꯏꯅꯤꯡꯊꯧꯒꯤ ꯏꯆꯥꯅꯨꯄꯤ ꯔꯥꯖꯀꯨꯃꯥꯔꯤꯒꯤ ꯕꯣꯔ ꯆꯥꯡꯌꯦꯡꯁꯤꯗ ꯏꯆꯥꯅꯨꯄꯥꯗꯨꯁꯨ ꯁꯔꯨꯛ ꯌꯥꯕꯒꯤ ꯑꯌꯥꯕꯗꯨ ꯄꯤꯕꯤꯌꯨꯅꯦ ꯅꯤꯡꯊꯧꯅ
2: ꯀꯔꯤ ꯍꯥꯏꯕ ꯆꯥꯎꯈ꯭ꯔꯕ ꯂꯩꯕꯥꯛꯁꯤꯗꯒꯤ ꯅꯤꯡꯊꯧ ꯑꯩꯒꯤ ꯏꯆꯥꯅꯨꯄꯤꯒꯤ ꯕꯣꯔ ꯈꯟꯕꯁꯤꯗ ꯀꯔꯤꯁꯨ ꯂꯩꯇ꯭ꯔꯕꯤ ꯅꯣꯡꯃ ꯅꯣꯡꯃꯒꯤ ꯍꯥꯇꯦ ꯍꯥꯇꯦ ꯇꯥꯜꯂꯒ ꯆꯥꯕ ꯃꯊꯣꯡ ꯃꯔꯝꯁꯨ ꯈꯪꯗꯕꯤ ꯅꯍꯥꯛꯀꯤ ꯅꯆꯥꯕꯨ ꯅꯤꯡꯊꯧ ꯑꯩꯒꯤ ꯏꯆꯥꯅꯨꯄꯤꯒꯤ ꯕꯣꯔ ꯈꯟꯕꯁꯤꯗ ꯌꯥꯎꯍꯟꯕꯤꯌꯨ ꯍꯥꯏꯕ ꯑꯩ ꯍꯅꯨꯕꯤ ꯑꯩꯁꯤ ꯂꯩꯕꯥꯛꯁꯤꯒꯤ ꯅꯤꯡꯊꯧꯅꯤ ꯍꯥꯏꯕꯁꯤ ꯈꯪꯗ꯭ꯔꯥ
1: ꯅꯅꯥꯏ ꯑꯩꯍꯥꯛ ꯈꯪꯖꯩ ꯁꯅꯥ ꯄꯨꯛꯅꯤꯡ ꯇꯞꯊꯕꯤꯌꯨꯗꯣ ꯅꯤꯡꯊꯧ
2: ꯅꯪꯒꯤ ꯀꯔꯤ ꯅꯇꯤꯛ ꯅꯌꯥꯏ ꯂꯩꯗꯨꯅ ꯏꯆꯥꯅꯨꯄꯤꯒꯤ

ꯅꯨꯡꯉꯥꯏꯔꯕ ꯏꯁꯩ ꯑꯃ ꯃꯨꯛ ꯇꯥꯃꯤꯟ ꯑꯁꯤ ꯂꯥꯏꯕꯛꯀꯤ ꯆꯟꯗꯟ ꯐꯤꯜꯝꯗꯒꯤ ꯃꯟꯗꯥꯀꯤꯅꯤꯒꯤ ꯈꯣꯟꯖꯦꯜꯗ ꯑꯦꯟ ꯅꯤꯁꯤꯀꯥꯟꯇꯅ ꯁꯩꯔꯦꯡꯕ ꯍꯝꯃꯨꯝꯅꯕꯅ ꯁꯩꯔꯥꯡꯕ ꯂꯥꯏꯕꯛꯀꯤ ꯆꯟꯗꯟ ꯐꯤꯜꯝꯗꯒꯤ ꯏꯁꯩ ꯑ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ꯇꯥꯃꯤꯟ ꯑꯁꯤ꯫

0: ꯃꯊꯪꯒꯤ ꯀꯣꯜ ꯑꯃꯨꯛ ꯂꯧꯈꯠꯆꯒꯦ. ꯍꯜꯂꯣ
1: ꯍꯜꯂꯣ,
0: ꯒꯨꯗ ꯑꯥꯐꯇꯔꯅꯨꯟ. ꯍꯣꯏ, ꯀꯣꯜ ꯇꯧꯕꯤꯔꯛꯂꯤꯕꯁꯦ ꯃꯤꯡ ꯂꯩꯐꯝ ꯍꯥꯟꯅ ꯍꯥꯏꯕꯤꯌꯨ. ꯀꯔꯤ ꯏꯁꯩ ꯇꯥꯕꯤꯅꯤꯡꯕꯅꯣ? ꯍꯣꯏ, ꯌꯣꯠꯀꯤ ꯊꯝꯃꯣꯏꯒꯤ. ꯌꯣꯠꯀꯤ ꯊꯝꯃꯣꯏꯒꯤ ꯀꯔꯝꯕ ꯏꯁꯩ ꯑꯣꯏꯕꯤꯔꯕꯅꯣ? ꯑꯦ ꯀꯦ ꯌꯥꯡꯒꯣꯏꯅ ꯁꯛꯄ ꯏꯁꯩ ꯑꯁꯤꯅꯤꯀꯣ? ꯑꯍꯣꯏ, ꯏꯁꯩ ꯑꯁꯤ ꯃꯇꯦꯛ ꯑꯃꯗꯤ ꯉꯪꯕ ꯍꯧꯕꯤꯔꯝꯃꯦ, ꯈꯔ ꯁꯥꯡꯅ ꯉꯪꯕꯤꯕ ꯌꯥꯕ꯭ꯔꯣ? ꯀꯣꯜ ꯇꯧꯔꯛꯄꯁꯦ. ꯍꯣꯏ, ꯉꯁꯤꯁꯦ ꯀꯣꯜ ꯍꯥꯟꯅꯁꯨ ꯃꯃꯥꯡꯗ ꯐꯪꯕꯤꯈ꯭ꯔꯕ꯭ꯔꯥ? ꯌꯥꯏꯌꯦ.

0: ꯇꯝꯖꯔꯒꯦ
1: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ꯏꯁꯩꯁꯨ ꯐꯖꯅ ꯉꯥꯡꯕꯤꯔꯦ ꯏꯁꯩ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ꯛꯂꯒꯦ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ꯔꯁꯤꯀꯣ ꯌꯣꯠꯀꯤ ꯊꯃꯣꯏ ꯐꯤꯜꯝꯗꯒꯤ ꯑꯦ ꯀꯦ ꯌꯥꯡꯒꯣꯏꯒꯤ ꯈꯣꯟꯖꯦꯜꯗ ꯑꯣꯖꯤꯠ ꯕꯥꯕꯨ ꯅꯤꯡꯊꯧꯖꯝꯅ ꯁꯩꯔꯦꯡꯕ ꯅꯅꯥꯎ ꯁꯒꯣꯜ ꯃꯥꯡ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ꯑ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ꯛꯂꯒꯤ ꯃꯔꯨꯞꯁꯤꯡ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ꯁꯤ

ꯗꯒꯤ ꯆꯣꯡꯊꯥꯝ ꯀꯝꯂꯥꯒꯤ ꯈꯣꯟꯖꯦꯜꯗ ꯑꯦꯝ ꯀꯦ ꯕꯤꯅꯣꯗꯤꯅꯤꯒꯤ ꯃꯌꯦꯛꯇ ꯑꯔꯤꯕꯝ ꯁ꯭ꯌꯥꯝ ꯁꯔꯃ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ꯑ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ꯁꯤ.

0: ꯅꯕ ꯌꯥꯏꯐ ꯌꯨꯝꯕꯥꯜꯒ ꯃꯔꯤ ꯂꯩꯅꯕ ꯂꯤꯂꯥ ꯃꯆꯥ ꯑꯍꯩꯕꯝ ꯁꯥꯟꯇꯤꯀꯨꯃꯥꯔ ꯍꯥꯏꯅꯗꯤ ꯏꯕꯤꯔꯛꯑꯦ, ꯑꯗꯨꯕꯨ ꯑꯔꯤꯕꯝ ꯁꯥꯟꯇꯤꯀꯨꯃꯥꯔ ꯍꯥꯏꯒꯗꯕ ꯑꯣꯏꯔꯝꯒꯗꯕ ꯃꯥꯜꯂꯤ. ꯀꯂꯛꯄꯨ ꯄꯦꯜꯂꯤ ꯑꯃꯗꯤ ꯔꯦꯗꯤꯑꯣ ꯂꯤꯂꯥ ꯂꯩꯆꯤꯜꯂꯣ ꯄꯥꯏꯈ꯭ꯔꯣ ꯃꯇꯥꯡ ꯆꯥꯕ ꯌꯦꯡꯕꯤꯗꯨꯅ ꯑꯃꯨꯛꯇꯪ ꯊꯥꯕꯤꯔꯛꯎ ꯍꯥꯏꯕꯤꯔꯛꯄꯅꯤ.
1: ꯊꯧꯅꯥꯎꯖꯝ ꯅꯤꯂꯀꯥꯟꯇꯅ ꯄꯟꯕꯤꯔꯛꯂꯤꯕ ꯂꯤꯂꯥꯒꯤ ꯑꯏꯕꯁꯤ ꯑꯍꯩꯕꯝ ꯍꯥꯏꯅ ꯏꯕꯤꯔꯛꯏ, ꯃꯂꯥꯅꯁꯨ ꯇꯥꯛꯄꯤꯔꯤ. ꯑꯔꯤꯕꯝ ꯁꯥꯟꯇꯤꯀꯨꯃꯥꯔꯅ ꯏꯕ ꯌꯥꯏꯐ ꯌꯨꯝꯕꯥꯜꯒꯤ ꯂꯤꯂꯥ ꯃꯆꯥ ꯀꯂꯛꯄꯨ ꯄꯦꯜꯂꯤ ꯑꯃꯗꯤ ꯔꯦꯗꯤꯑꯣ ꯂꯤꯂꯥ ꯂꯩꯆꯤꯜꯂꯣ ꯄꯥꯏꯈ꯭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ꯂꯥꯏꯕ꯭ꯔꯦꯔꯤꯗ ꯇꯦꯛꯇ ꯀꯥꯏꯗꯅ ꯑꯗꯨꯃꯛ ꯂꯩꯖꯔꯤ. ꯗ꯭ꯔꯃꯥ ꯁꯦꯛꯁꯟꯗ ꯑꯗꯣꯝꯒꯤ ꯋꯥꯐꯝ ꯑꯁꯤ ꯄꯥꯎꯗꯝꯗꯨꯅ ꯂꯥꯟꯊꯣꯛꯄꯤꯅꯅꯕ ꯁꯣꯏꯗꯅ ꯅꯤꯡꯁꯤꯡꯖꯒꯦ.
0: ꯃꯊꯪꯗ ꯂꯧꯈꯠꯆꯔꯤꯕ ꯆꯤꯊꯤ ꯑꯁꯤ ꯏꯔꯣꯏꯁꯦꯝꯕꯗꯒꯤ ꯚꯨꯃꯤꯀꯥꯅ ꯊꯥꯕꯤꯔꯛꯄꯅꯤ.
1: ꯏꯔꯣꯏꯁꯦꯝꯕꯗꯒꯤ ꯭ꯚꯨꯃꯤꯀꯥꯒꯤ ꯋꯥꯔꯣꯜ ꯇꯝꯃꯤꯅꯁꯤ.
0: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ꯗ ꯆꯤꯊꯤ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ꯕ ꯃꯅꯤꯃꯂꯥ ꯑꯅꯤꯃꯛꯄꯨ ꯏꯀꯥꯏꯈꯨꯝꯅꯕ ꯎꯠꯆꯔꯤ.
1: ꯑꯗꯣꯝꯕꯨꯁꯨ ꯃꯅꯤꯃꯂꯥꯅ ꯏꯀꯥꯏꯈꯨꯝꯅꯕ ꯎꯠꯆꯔꯤ.
0: ꯃꯇꯝꯅ ꯑꯁꯨꯝ ꯍꯧꯈꯤꯕꯅ ꯏꯉꯥ ꯊꯥ ꯍꯥꯏꯕꯗꯨ ꯌꯧꯁꯤꯜꯂꯛꯂꯤ. ꯂꯧꯃꯤ ꯑꯩꯈꯣꯏꯒꯤꯗꯤ ꯏꯈꯧ ꯂꯥꯡꯅ ꯉꯥꯏꯖꯔꯤꯕ ꯊꯥ ꯍꯥꯏꯕꯗꯨꯅꯤ, ꯀꯨꯝꯒꯤ ꯅꯣꯡꯁꯨ ꯇꯥꯔꯛꯂꯒꯅꯤ. ꯂꯧꯕꯨꯛ ꯂꯝꯍꯥꯡ ꯄꯨꯝꯅꯃꯛ ꯐ꯭ꯔꯣꯁꯟ ꯀꯣꯕꯣꯇꯥ ꯃꯈꯣꯜꯅ ꯄꯨꯝꯅꯤꯟ ꯅꯤꯜꯂꯔꯅꯤ. ꯀꯌꯥꯗ ꯍꯔꯥꯎ ꯃꯊꯣꯏ ꯀꯥꯖꯔꯤꯕ ꯊꯥꯅꯤꯗꯣ! ꯇꯥꯝꯅꯥ ꯀꯧꯕꯤ ꯆꯦꯛꯂꯥꯁꯨ ꯆꯤꯡꯒꯤ ꯅꯥꯄꯣꯝꯗ ꯂꯣꯠꯇꯨꯅ ꯏꯉꯥ ꯊꯥꯕꯨ ꯁꯩꯊꯥꯔꯗꯨꯅ ꯅꯨꯡꯁꯤꯅ ꯈꯣꯡꯂꯤꯗꯣ! ꯑꯗꯨꯒ ꯍꯔꯤ ꯅꯣꯡꯅꯥꯡ ꯀꯧꯕꯤ ꯃꯍꯥꯛꯁꯨ ꯑꯋꯥꯡꯕ ꯄꯥꯃꯦꯜꯗ ꯇꯣꯡꯗꯨꯅ ꯍꯔꯤ ꯍꯔꯤ ꯈꯣꯡꯂꯗꯨꯅ ꯏꯉꯥ ꯊꯥꯕꯨ ꯁꯩꯊꯥꯔꯤ. ꯃꯊꯛꯀꯤ ꯋꯥꯔꯦꯡ ꯑꯁꯤꯒ ꯃꯔꯤ ꯂꯩꯅꯅ ꯍꯧꯈꯤꯕ ꯃꯦꯒꯤ ꯇꯥꯡ 17 ꯑꯌꯨꯛꯀꯤ ꯄꯨꯡ 7 ꯇꯥꯕ ꯃꯇꯝꯗ ꯁꯟꯗꯣꯛꯄꯤꯈꯤꯕ ꯊꯧꯔꯝ ꯉꯁꯤꯅ ꯍꯌꯦꯡꯒꯤꯗꯃꯛ ꯍꯥꯏꯔꯤꯕ ꯁꯛꯇꯝ ꯀ꯭ꯋꯥꯛ ꯑꯃꯁꯨꯡ ꯀꯣꯀꯤꯜ, ꯑꯏꯕ ꯈꯥꯏꯗꯦꯝ ꯁꯥꯃꯨꯉꯧ, ꯄꯨꯊꯣꯛꯄ ꯅꯣꯡꯊꯣꯝꯕꯝ ꯔꯣꯃꯥ ꯍꯥꯏꯔꯤꯕ ꯊꯧꯔꯝ ꯑꯁꯤ ꯇꯥꯖꯕꯗ ꯌꯥꯝꯅꯁꯨ ꯅꯨꯡꯉꯥꯏ ꯑꯗꯨꯒ ꯌꯥꯝꯅꯁꯨ ꯐꯖꯕ ꯊꯧꯔꯝ ꯄꯔꯦꯡ ꯑꯃꯅꯤ ꯍꯥꯏꯖꯔꯤ꯫
1: ꯚꯨꯃꯤꯀꯥꯒꯤ ꯉꯁꯤꯒꯤ ꯆꯤꯊꯤꯒꯤ ꯋꯥꯔꯣꯜ ꯑꯁꯤ ꯁꯩꯔꯦꯡꯑꯣꯏ ꯋꯥꯔꯦꯡꯑꯣꯏ ꯃꯇꯝꯒꯤ ꯈꯣꯡꯆꯠꯇ ꯏꯉꯥ ꯊꯥꯕꯨ ꯁꯩꯊꯥꯗꯨꯅ ꯃꯅꯤꯃꯂꯥꯕꯨ ꯑꯗꯣꯝꯅ ꯂꯥꯞꯅ ꯇꯥꯝꯅ ꯄꯨꯕꯤꯔꯨꯔꯕ ꯃꯇꯨꯡ ꯇꯦꯟꯇꯛꯅ ꯑꯔꯣꯏꯕꯗ ꯊꯝꯕꯤꯔꯛꯄ ꯋꯥꯐꯝ, ꯍꯧꯈꯤꯕ ꯃꯦꯒꯤ ꯇꯥꯡ 17 ꯁꯉꯥꯏ ꯆꯦꯅꯦꯜ ꯑꯌꯨꯛ ꯄꯨꯡ 7ꯇ ꯁꯟꯗꯣꯛꯆꯈꯤꯕ ꯉꯁꯤꯅ ꯍꯌꯦꯡꯒꯤꯗꯃꯛ ꯊꯧꯔꯝꯗ ꯀ꯭ꯋꯥꯛ ꯀꯣꯀꯤꯜ ꯑꯏꯕꯗꯨ ꯃꯂꯥ ꯗꯣꯛꯇꯔ ꯈꯥꯡꯉꯦꯝꯕꯝ ꯁꯥꯃꯨꯉꯧ ꯍꯥꯏꯒꯗꯕꯅꯤ,
0: ꯑꯆꯨꯝꯕꯅꯤ꯫
1: ꯄꯨꯊꯣꯛꯄꯅ ꯅꯣꯡꯊꯣꯝꯕꯝ ꯔꯣꯃꯥ, ꯊꯧꯔꯝ ꯑꯁꯤꯕꯨ ꯑꯗꯣꯝꯅ ꯇꯥꯕꯤꯔꯒ ꯅꯨꯡꯉꯥꯏ ꯐꯖꯩ ꯇꯥꯛꯄꯤꯔꯛꯇꯨꯅ ꯊꯧꯔꯝꯒꯤ ꯁꯟꯗꯣꯛ ꯆꯃꯜ ꯃꯍꯩ ꯌꯥꯜꯍꯟꯕꯤꯔꯦ. ꯊꯧꯔꯝ ꯑꯗꯨꯗ ꯁꯔꯨꯛ ꯌꯥꯈꯤꯕ ꯄꯨꯝꯅꯃꯛꯀꯤ ꯃꯐꯝꯗꯁꯨ ꯑꯗꯣꯝꯒꯤ ꯋꯥꯐꯝ ꯑꯁꯤ ꯄꯥꯎꯗꯝꯗꯨꯅ ꯁꯣꯏꯗꯅ ꯇꯥꯍꯟꯖꯒꯦ, ꯑꯗꯣꯝꯕꯨ ꯊꯥꯒꯠꯆꯔꯤ. ꯉꯁꯤꯒꯤꯗꯃꯛꯇꯗꯤ ꯃꯇꯥꯡ ꯑꯁꯤꯗ ꯆꯤꯊꯤ ꯊꯥꯕꯤꯔꯛꯂꯤꯕ ꯑꯃꯗꯤ ꯊꯧꯔꯝ ꯇꯥꯕꯤꯔꯤꯕꯁꯤꯡꯕꯨ ꯃꯅꯤꯅ ꯑꯃꯨꯛ ꯍꯟꯅ ꯈꯨꯔꯨꯝꯖꯔꯤ.
0: ꯃꯂꯥꯅꯁꯨ ꯈꯨꯔꯨꯝꯖꯔꯤ꯫
2: ꯇꯥꯕꯤꯔꯤ ꯃꯅꯤ ꯃꯂꯥ,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ꯋꯦꯁꯇꯔꯟ ꯃ꯭ꯌꯨꯖꯤꯛ ꯁꯟꯗꯣꯛꯆꯅꯕꯒꯤꯗꯃꯛꯇ ꯁꯤꯟꯅꯖꯔꯤ ꯑꯗꯣꯝꯗ ꯑꯗꯣꯝꯒꯤ ꯃꯔꯨꯞ ꯃꯅꯤꯖꯥ ꯃꯥꯎꯗ꯫

0: ꯐꯥꯗ ꯍꯔꯥꯎꯕꯇ ꯌꯥꯝ ꯄꯥꯡꯊꯣꯛꯏ ꯄꯅꯝ ꯅꯤꯡꯊꯧ ꯂꯥꯏꯅꯤꯡꯊꯧ ꯑꯁꯤꯒꯤ ꯍꯔꯥꯎꯕꯒ ꯄꯨꯔꯩꯔꯣꯝꯕ ꯍꯔꯥꯎꯕꯒ ꯈꯦꯠꯅꯩ ꯂꯥꯏꯅꯤꯡꯊꯧ ꯄꯨꯔꯩꯔꯣꯝꯕ ꯍꯔꯥꯎꯕꯗꯤ ꯍꯔꯥꯎꯔꯤꯉꯩ ꯃꯅꯨꯡꯗ ꯑꯇꯣꯞꯄ ꯃꯤ ꯂꯣꯏꯅ ꯌꯦꯡꯕ ꯌꯥꯏ ꯑꯟꯗ꯭ꯔꯣꯗ ꯂꯩꯔꯤꯕ ꯎꯃꯪꯂꯥꯏ 13ꯒꯤ ꯃꯅꯨꯡꯗ ꯄꯨꯔꯩꯔꯣꯝꯕ ꯑꯃꯁꯨꯡ ꯄꯅꯝ ꯅꯤꯡꯊꯧ ꯑꯁꯤꯅ ꯃꯄꯨꯡ ꯑꯣꯏꯅ ꯂꯥꯏ ꯍꯔꯥꯎꯕꯒꯤ ꯊꯧꯔꯝ ꯄꯥꯡꯊꯣꯛꯇꯨꯅ ꯍꯔꯥꯎꯏ ꯑꯇꯩ ꯂꯩꯔꯤꯕ ꯎꯃꯪꯂꯥꯏꯁꯤꯡ ꯑꯁꯤ ꯄꯨꯂꯩꯔꯣꯝꯕ ꯍꯔꯥꯎꯕꯗ ꯌꯨꯝ ꯌꯨꯝꯗꯒꯤ ꯂꯧꯈꯠꯂꯨꯔꯒ ꯂꯥꯏꯕꯨꯡꯗ ꯊꯝꯃꯤ
1: ꯆꯠꯄ ꯑꯟꯗ꯭ꯔꯣ ꯈꯨꯜꯗ ꯂꯩꯔꯤꯕ ꯎꯃꯪꯂꯥꯏ 13 ꯑꯁꯤ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ꯌꯨꯝꯅꯥꯛ ꯁꯥꯒꯩꯁꯤꯡꯅ ꯂꯥꯛꯂꯤ ꯁꯔꯨꯡꯒꯨꯝ ꯁꯥꯒꯩꯅ ꯂꯥꯏꯅꯤꯡꯊꯧ ꯄꯨꯔꯩꯔꯣꯝꯕ ꯑꯃꯗꯤ ꯆꯤꯡꯁꯣꯝꯕ ꯂꯥꯛꯂꯤ ꯑꯁꯩꯕꯝ ꯁꯥꯒꯩꯅ ꯄꯅꯝ ꯅꯤꯡꯊꯧ ꯐꯥꯟꯖꯧꯕꯝ ꯁꯥꯒꯩꯅ ꯁꯅꯥ ꯍꯣꯡꯕ ꯂꯥꯛꯂꯤ ꯊꯣꯛꯆꯣꯝ ꯁꯥꯒꯩꯅ ꯀꯣꯔꯧꯍꯟꯕ ꯌꯨꯝꯈꯥꯏꯕꯝ ꯁꯥꯒꯩꯅ ꯆꯪꯅꯤꯡꯂꯩꯃ ꯂꯥꯛꯂꯤ
0: ꯆꯤꯡꯉꯥꯈꯝ ꯁꯥꯒꯩꯅ ꯊꯣꯡꯂꯦꯟ ꯂꯥꯛꯄ ꯂꯥꯛꯂꯤ ꯍꯩꯈ꯭ꯔꯨꯖꯝ ꯁꯥꯒꯩꯅ ꯁꯣꯔꯥꯔꯦꯜ ꯁꯒꯣꯜꯁꯤꯝ ꯁꯥꯒꯩꯅ ꯕꯦꯡꯀ꯭ꯔꯨꯠ ꯂꯥꯏ ꯂꯥꯛꯂꯤ ꯅꯤꯡꯊꯧꯖꯝ ꯁꯥꯒꯩꯅ ꯃꯩꯔꯥ ꯊꯥꯟꯕꯤ ꯃꯨꯊꯦꯝ ꯁꯥꯒꯩꯅ ꯎꯔꯥꯟ ꯂꯥꯛꯄ ꯂꯂꯥꯝ ꯁꯥꯒꯩꯒꯤ ꯄꯦꯅꯥ ꯈꯣꯡꯕ ꯂꯥꯛꯂꯤ ꯃꯥꯒꯤ ꯃꯥꯒꯤ ꯁꯥꯒꯩꯁꯤꯡ ꯑꯁꯤꯅ ꯂꯥꯏꯁꯤꯡ ꯑꯁꯤꯒ ꯂꯣꯏꯅꯅ ꯄꯨꯔꯩꯔꯣꯝꯕꯒꯤ ꯃꯁꯥꯏꯒꯣꯟꯗ ꯄꯨꯔꯛꯇꯨꯅ ꯂꯥꯏꯅꯤꯡꯊꯧ ꯄꯨꯔꯩꯔꯣꯝꯕ ꯍꯔꯥꯎꯕꯗ ꯌꯥꯎꯏ
1: ꯄꯨꯔꯩꯔꯣꯝꯕ ꯍꯔꯥꯎꯕꯒꯤ ꯃꯉꯥꯅꯤ ꯆꯟꯕ ꯅꯨꯃꯤꯠꯇ ꯃꯄꯥꯝ ꯁꯪ ꯌꯦꯡꯕ ꯍꯥꯏꯕ ꯊꯧꯔꯝ ꯑꯃ ꯄꯥꯡꯊꯣꯛꯏ ꯊꯧꯔꯝ ꯑꯁꯤ ꯍꯂꯦꯡ ꯍꯟꯖꯣꯛ ꯑꯍꯜꯂꯨꯞ ꯅꯍꯥꯔꯨꯞ ꯄꯅꯥ ꯑꯅꯤꯒꯤ ꯃꯣꯡꯕ ꯃꯔꯥꯜ ꯌꯥꯏꯗ ꯁꯪꯒꯨꯝꯂꯤ ꯃꯥꯏꯕꯤ 13ꯅ ꯂꯐꯨꯠ ꯑꯅꯤꯗ ꯐꯝꯂꯒ ꯆꯠꯄ ꯄꯥꯈꯪꯅ ꯁꯤꯡꯒꯤ ꯂꯩꯔꯥꯡ ꯂꯩꯍꯨꯜ ꯇꯝꯃꯤ ꯃꯥꯏꯕꯤꯅ ꯄꯅꯥ ꯑꯅꯤꯒꯤ ꯃꯃꯥꯡꯗ ꯂꯩꯁꯦꯝ ꯖꯒꯣꯏ ꯁꯥꯏ
0: ꯇꯔꯨꯛꯅꯤ ꯆꯟꯕ ꯅꯨꯃꯤꯠꯇꯁꯨ ꯃꯥꯏꯕꯤꯅ ꯂꯩꯁꯦꯝ ꯖꯒꯣꯏ ꯁꯥꯗꯨꯅ ꯂꯥꯏ ꯍꯔꯥꯎꯏ ꯇꯔꯦꯠꯅꯤ ꯆꯟꯕꯗ ꯂꯥꯏꯒꯤ ꯂꯝꯊꯣꯛꯏ ꯂꯝꯊꯣꯛꯄ ꯅꯨꯃꯤꯠ ꯑꯁꯤꯗ ꯂꯥꯏꯒꯤ ꯁꯔꯦꯜ ꯑꯣꯛꯂꯦꯟ ꯂꯥꯕ ꯃꯃꯩ ꯃꯅꯥ ꯀꯛꯇꯕ ꯑꯃ ꯀꯠꯂꯤ ꯃꯥꯏꯕꯤꯅ ꯆꯦꯡ ꯆꯥꯛꯍꯥꯎ ꯄꯨꯈꯠꯂꯤ ꯂꯝꯊꯣꯛꯐꯝꯅ ꯅꯣꯡꯃꯥꯏꯖꯤꯡ ꯆꯤꯡꯒꯤ ꯆꯤꯡꯈꯣꯡꯗ ꯊꯣꯛꯏ ꯃꯐꯝ ꯑꯁꯤꯗꯒꯤ ꯂꯥꯏꯅꯤꯡꯊꯧ ꯄꯨꯔꯩꯔꯣꯝꯕ ꯑꯁꯤ ꯍꯧꯔꯛꯏ
1: ꯂꯥꯏꯅꯤꯡꯊꯧ ꯄꯨꯔꯩꯔꯣꯝꯕꯒꯤ ꯂꯝꯊꯣꯛꯄꯗ ꯌꯥꯎꯕ ꯄꯣꯠꯂꯝꯗꯤ ꯂꯐꯨꯠ ꯑꯅꯤ ꯄꯨꯡ ꯁꯦꯜ ꯄꯦꯅꯥ ꯇꯧꯗ꯭ꯔꯤ ꯈꯣꯡꯕ ꯃꯁꯤꯡ ꯁꯨꯅ ꯌꯥꯎꯏ ꯃꯥꯏꯕꯤꯅ ꯂꯩꯁꯦꯝ ꯖꯒꯣꯏ ꯁꯥꯏ ꯂꯣꯏꯔꯒ ꯂꯥꯏꯗ ꯁꯔꯦꯜ ꯀꯠꯇꯨꯅ ꯆꯥꯏ
0: ꯂꯩ ꯂꯥꯡꯕꯒꯤ ꯊꯧꯔꯝꯁꯨ ꯌꯥꯝꯅ ꯁꯝꯃꯤ ꯂꯝꯂꯦꯜ ꯁꯅꯥꯆꯤꯡꯗ ꯂꯥꯡꯕꯅ ꯊꯝꯂꯥ ꯊꯝꯕꯥꯜ ꯆꯪꯏ ꯂꯝꯂꯦꯜ ꯎꯔꯥꯡꯆꯤꯡꯗ ꯂꯥꯡꯕꯅ ꯀꯕꯣꯛ ꯆꯪꯏ ꯂꯝꯂꯦꯜ ꯂꯪꯃꯥꯏꯖꯤꯡ ꯆꯤꯡꯗ ꯂꯥꯡꯕꯅ ꯂꯁꯤꯡꯅ ꯂꯥꯡꯏ ꯃꯁꯤꯕꯨ ꯄꯨꯔꯩꯔꯣꯝꯕ ꯍꯔꯥꯎꯕꯒꯤ ꯂꯩ ꯂꯥꯡꯕ ꯍꯥꯏꯅ ꯈꯪꯅꯩ ꯍꯔꯥꯎꯕꯗ ꯁꯥꯕ ꯖꯒꯣꯏ ꯍꯨꯃꯥꯏ ꯆꯣꯡꯕ ꯊꯥꯡ ꯎꯇꯣꯡ ꯆꯣꯡꯕ ꯆꯨꯡꯒꯣꯏ ꯆꯣꯡꯕ ꯂꯩꯁꯦꯝ ꯖꯒꯣꯏ ꯃꯥꯏꯕꯤ ꯖꯒꯣꯏ ꯖꯒꯣꯏ ꯅꯔꯥꯛꯄꯤ ꯆꯣꯡꯕ ꯂꯩꯔꯥꯡ ꯂꯩꯍꯨꯟ ꯇꯝꯕ ꯖꯒꯣꯏ ꯑꯁꯤꯅꯆꯤꯡꯕꯁꯤꯡ ꯑꯁꯤ ꯃꯥꯏꯕꯤ 13ꯅ ꯁꯥꯗꯨꯅ ꯑꯟꯗ꯭ꯔꯣꯒꯤ ꯄꯨꯔꯩꯔꯣꯝꯕ ꯍꯔꯥꯎꯕ ꯂꯣꯏꯁꯤꯜꯂꯤ
1: ꯆꯠꯄ ꯍꯔꯥꯎꯕꯒꯤ ꯃꯅꯨꯡꯗ ꯁꯦꯛꯃꯥꯏ ꯍꯥꯏꯔꯤꯕ ꯈꯨꯜ ꯑꯁꯤꯒꯤ ꯍꯔꯥꯎꯕ ꯑꯁꯤꯁꯨ ꯑꯃꯅꯤ ꯁꯦꯛꯃꯥꯏꯒꯤ ꯂꯥꯏꯗꯤ ꯆꯠꯄ ꯁꯋꯥꯡ ꯀꯧꯏ ꯂꯥꯏꯔꯤꯝꯕꯤꯒꯤ ꯃꯃꯤꯡ ꯏꯔꯦꯝ ꯇꯣꯏꯕꯤ ꯂꯩꯃ ꯀꯧꯏ ꯁꯦꯛꯃꯥꯏ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ꯎꯃꯪꯂꯥꯏ 12 ꯂꯩ ꯁꯦꯛꯃꯥꯏꯒꯤ ꯂꯥꯏ ꯍꯔꯥꯎꯕꯒꯤ ꯊꯧꯔꯝꯗꯤ ꯆꯤꯡꯉꯨ ꯀꯧꯕ꯭ꯔꯨ ꯑꯁꯨꯞꯄ ꯂꯥꯅꯤꯡꯊꯧꯅ ꯃꯄꯨꯡ ꯑꯣꯏꯅ ꯍꯔꯥꯎꯏ ꯆꯠꯄ ꯁꯋꯥꯡ ꯍꯥꯏꯕ ꯂꯥꯏ ꯑꯁꯤ ꯊꯨꯞꯅ ꯈꯨꯕꯝ ꯌꯥꯏ
0: ꯁꯦꯛꯃꯥꯏ ꯈꯨꯜꯗ ꯎꯃꯪꯂꯥꯏ 12ꯒꯤ ꯈꯨꯕꯝ ꯂꯩ ꯑꯗꯨꯕꯨ ꯍꯔꯥꯎꯕ ꯃꯇꯝꯗꯗꯤ ꯂꯥꯏꯁꯪ ꯑꯃꯗ ꯄꯨꯂꯞ ꯄꯨꯟꯅ ꯊꯝꯂꯒ ꯍꯩꯀꯠ ꯂꯩꯀꯠ ꯇꯝꯗꯨꯅ ꯍꯔꯥꯎꯕꯇ ꯌꯥꯝ ꯄꯥꯡꯊꯣꯛꯏ ꯀꯧꯕ꯭ꯔꯨ ꯂꯩꯃꯔꯦꯜ ꯆꯤꯡꯖꯥ ꯅꯨꯡꯅꯥꯡ ꯂꯣꯌꯥ ꯂꯥꯛꯄ ꯅꯨꯡꯊꯦꯜ ꯂꯩꯃ ꯅꯣꯡꯄꯣꯛ ꯅꯤꯡꯊꯧ ꯄꯥꯟꯊꯣꯏꯕꯤ ꯁꯣꯔꯥꯔꯦꯟ ꯏꯔꯦꯝ ꯇꯣꯏꯕꯤ ꯂꯩꯃ ꯇꯝꯐꯥ ꯂꯥꯏꯔꯦꯝꯕꯤ ꯏꯀꯣꯞ ꯅꯤꯡꯊꯧ ꯂꯥꯏꯁꯅꯥ ꯂꯥꯏꯅꯤꯡꯊꯧ ꯂꯥꯏꯔꯦꯝꯕꯤꯁꯤꯡ ꯑꯁꯤꯕꯨ ꯁꯦꯛꯃꯥꯏ ꯈꯨꯜꯅ ꯄꯨꯟꯅ ꯊꯧꯒꯜ ꯇꯧꯗꯨꯅ ꯍꯔꯥꯎꯏ ꯁꯦꯛꯃꯥꯏꯗ ꯍꯔꯥꯎꯔꯤꯕ ꯂꯥꯏꯁꯤꯡꯒꯤ ꯃꯇꯥꯡꯗ ꯁꯦꯛꯃꯥꯏꯒꯤ ꯄꯟꯗꯤꯠ ꯂꯥꯏꯃꯌꯨꯝ ꯙꯅꯟꯖꯣꯏ
2: ꯃꯍꯧꯁꯥ ꯃꯥꯂꯦꯝ ꯃꯦꯁꯦꯝ ꯅꯨꯡꯁꯦꯝ ꯂꯣꯏꯔꯛꯄꯗꯒꯤ ꯂꯥꯏꯗꯒꯤ ꯃꯤ ꯍꯦꯛ ꯁꯦꯝꯕꯗꯒꯤ ꯍꯧꯈ꯭ꯔꯕꯅꯦ ꯈꯨꯟꯖꯥꯎ ꯂꯩꯖꯥꯎꯅꯕ ꯃꯤꯁꯤꯃꯤꯅ ꯋꯥꯌꯣꯡ ꯆꯥꯗꯕ ꯊꯣꯛꯇꯅꯕ ꯍꯔꯥꯎꯔꯝꯕꯅꯦ ꯑꯩꯈꯣꯏ ꯀꯧꯕ꯭ꯔꯨꯅ ꯂꯥꯏ ꯍꯜꯂꯤꯗꯨ ꯑꯣꯏꯔꯦ ꯑꯗꯨ ꯃꯊꯪꯗ ꯃꯁꯥ ꯌꯨꯝ ꯂꯣꯏ ꯂꯥꯛꯄ ꯑꯣꯏꯔꯦ ꯃꯊꯪꯗ ꯅꯣꯡꯄꯣꯛ ꯅꯤꯡꯊꯧ ꯃꯊꯪꯗ ꯁꯣꯔꯥꯔꯦꯟ ꯃꯊꯪꯗ ꯇꯝꯐꯥ ꯂꯥꯏꯔꯦꯝꯕꯤ ꯃꯊꯪꯗ ꯏꯀꯣꯞ ꯅꯤꯡꯊꯧ ꯑꯗꯨ ꯂꯩꯃꯤꯔꯦꯟ ꯃꯈꯣꯏ ꯂꯣꯏꯅꯕꯤꯁꯨ ꯂꯣꯏ ꯌꯥꯎꯋꯦꯀꯣ ꯅꯥꯏꯇꯣꯝ ꯗꯥꯕꯤ ꯇꯝꯐꯥ ꯂꯥꯏꯔꯦꯝꯕꯤ ꯈꯛꯇꯅꯦ
1: ꯁꯦꯛꯃꯥꯏ ꯈꯨꯜꯒꯤ ꯂꯥꯏ ꯍꯔꯥꯎꯕꯗ ꯌꯥꯎꯒꯗꯕ ꯆꯍꯤ 25 ꯐꯥꯎꯕꯒꯤ ꯅꯤꯄꯥꯁꯤꯡꯕꯨ ꯂꯥꯔꯣꯏ ꯆꯍꯤ 23ꯇꯒꯤꯅ 30 ꯐꯥꯎꯕꯒꯤ ꯅꯤꯄꯥꯁꯤꯡꯅ ꯁꯪꯂꯦꯟ ꯆꯍꯤ 32ꯒꯤ ꯃꯊꯛ ꯃꯈꯩꯅ ꯈꯨꯃꯥꯡ ꯍꯥꯏꯅ ꯈꯪꯅꯩ ꯆꯠꯄ ꯁꯦꯛꯃꯥꯏ ꯈꯨꯜꯒꯤ ꯐꯝꯅꯥꯏꯕꯁꯤꯡ ꯈꯨꯜꯂꯥꯛꯄ ꯂꯨꯞꯂꯥꯛꯄ ꯇꯦꯂꯣꯏꯍꯟꯖꯕ ꯈꯨꯟꯖꯥꯍꯟꯕ ꯑꯁꯤꯅ ꯑꯣꯏ ꯂꯥꯏ ꯍꯔꯥꯎꯕ ꯃꯇꯝꯗꯁꯨ ꯐꯝꯅꯥꯏꯕꯁꯤꯡ ꯑꯁꯤꯅ ꯂꯨꯆꯤꯡꯂꯒ ꯍꯔꯥꯎꯏ ꯆꯠꯄ ꯁꯦꯛꯃꯥꯏ ꯈꯨꯜꯒꯤ ꯂꯥꯏ ꯍꯔꯥꯎꯕ ꯑꯁꯤ ꯐꯥꯏꯔꯦꯜ ꯊꯥꯗ ꯍꯔꯥꯎꯏ
0: ꯆꯠꯄ ꯁꯦꯛꯃꯥꯏ ꯑꯁꯤ ꯆꯠꯄ ꯑꯣꯏꯖꯔꯕꯁꯨ ꯂꯥꯏ ꯍꯔꯥꯎꯕꯒꯤ ꯊꯧꯔꯝꯗꯤ ꯀꯪꯂꯩꯗ ꯍꯔꯥꯎꯔꯤꯕ ꯑꯁꯤꯒꯨꯝꯅ ꯑꯐꯕ ꯂꯥꯏꯆꯥ ꯌꯦꯡꯕ ꯂꯥꯏꯒꯤ ꯐꯤ ꯁꯨꯗꯣꯛ ꯆꯥꯝꯊꯣꯛꯄ ꯂꯥꯏ ꯐꯤ ꯁꯦꯠꯄ ꯑꯃꯗꯤ ꯂꯥꯏ ꯏꯀꯧꯕ

0: ꯁꯟꯗꯣꯛꯆꯔꯤꯕ ꯊꯧꯔꯝ ꯑꯁꯤ ꯗꯤꯄꯥꯔꯠꯃꯦꯟ ꯑꯣꯐ ꯑꯦꯖꯨꯀꯦꯁꯟ ꯏꯁ ꯁꯃꯒ꯭ꯔ ꯁꯤꯛꯁꯥ ꯃꯅꯤꯄꯨꯔꯒꯤ ꯃꯈꯥꯗ ꯄꯨꯊꯣꯛꯆꯕꯅꯤ ꯊꯧꯔꯝ ꯑꯁꯤ ꯗꯤꯄꯥꯔꯠꯃꯦꯟ ꯑꯣꯐ ꯑꯦꯖꯨꯀꯦꯁꯟ ꯏꯁꯀꯤ ꯌꯨꯇ꯭ꯌꯨꯕ ꯆꯦꯅꯦꯜꯗꯁꯨ ꯇꯥꯕ ꯐꯪꯕꯤꯒꯅꯤ ꯉꯁꯤꯒꯤ ꯀ꯭ꯂꯥꯁ ꯑꯩꯠꯀꯤ ꯃꯅꯤꯄꯨꯔꯤ ꯂꯥꯏꯔꯤꯛ ꯂꯥꯏꯁꯨꯒꯤ ꯇꯥꯡꯀꯛ ꯑꯁꯤꯒ ꯃꯔꯤ ꯂꯩꯅꯕ ꯋꯥꯍꯪ ꯍꯪꯖꯔꯤ ꯋꯥꯍꯪꯗꯤ ꯀꯨꯝ 1940 ꯃꯥꯂꯦꯝꯗ ꯎꯃꯪ ꯀꯣꯛꯊꯣꯛꯄꯒꯤ ꯆꯥꯡ ꯑꯁꯤ ꯀꯌꯥ ꯑꯣꯏꯈꯤꯕꯒꯦ ꯃꯥꯂꯦꯝꯒꯤ ꯑꯀꯣꯏꯕꯒꯤ ꯐꯤꯕꯝ ꯉꯥꯛ ꯁꯦꯟꯕꯒꯤ ꯊꯧꯗꯥꯡ ꯑꯁꯤ ꯀꯅꯥꯒꯤꯅꯣ ꯋꯥꯍꯪ ꯑꯃꯨꯛꯇꯪꯒ ꯍꯟꯅ ꯅꯤꯡꯁꯤꯡꯖꯔꯤ ꯀꯨꯝ 1940 ꯃꯥꯂꯦꯝꯗ ꯎꯃꯪ ꯀꯣꯛꯊꯣꯛꯄꯒꯤ ꯆꯥꯡ ꯑꯁꯤ ꯀꯌꯥ ꯑꯣꯏꯈꯤꯕꯒꯦ ꯃꯥꯂꯦꯝꯒꯤ ꯑꯀꯣꯏꯕꯒꯤ ꯐꯤꯕꯝ ꯉꯥꯛ ꯁꯦꯟꯕꯒꯤ ꯊꯧꯗꯥꯡ ꯑꯁꯤ ꯀꯅꯥꯒꯤꯅꯣ ꯑꯆꯨꯝꯕ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ꯁꯤꯡꯒꯤ ꯃꯅꯨꯡꯗꯒꯤ ꯂꯣꯇꯔꯤ ꯇꯧꯔꯒ ꯈꯟꯒꯠꯂꯕ ꯃꯍꯩꯔꯣꯏꯁꯤꯡꯗ ꯑꯍꯥꯟꯕ ꯃꯅꯥ ꯑꯣꯏꯅ 5,000, ꯑꯅꯤꯁꯨꯕ ꯑꯃꯁꯨꯡ ꯑꯍꯨꯝꯁꯨꯕ ꯇꯥꯔꯕꯁꯤꯡꯗ 1,000 ꯑꯃꯁꯨꯡ 2,000 ꯄꯤꯖꯒꯅꯤ ꯑꯗꯣꯝꯅ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ꯗ ꯏꯁꯥꯒꯤ ꯃꯤꯡ ꯀ꯭ꯂꯥꯁ ꯑꯃꯁꯨꯡ ꯁ꯭ꯀꯨꯜꯒꯤ ꯃꯃꯤꯡ ꯂꯣꯏꯅꯅ ꯗꯤꯁꯇ꯭ꯔꯤꯛ ꯃꯔꯤꯛ ꯆꯨꯝꯅ ꯏꯕꯤꯔꯒ ꯋꯥꯆꯦꯞ ꯅꯠꯇ꯭ꯔꯒ SMS ꯀꯤ ꯈꯨꯠꯊꯥꯡꯗ ꯄꯤꯖꯔꯤꯕ ꯅꯝꯕꯔ 9378120495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ꯎ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ꯏꯄꯤꯁꯣꯗ ꯅꯝꯕꯔ ꯏꯕꯤꯔꯛꯄ ꯀꯥꯎꯕꯤꯒꯅꯨ ꯄ꯭ꯔꯥꯏꯖ ꯋꯤꯅꯔꯗꯤ ꯉꯁꯤꯗꯒꯤ ꯆꯌꯣꯜ ꯑꯃꯒꯤ ꯃꯇꯨꯡꯗ ꯂꯥꯎꯊꯣꯛꯆꯒꯅꯤ ꯃꯃꯥꯡꯗ ꯁꯟꯗꯣꯛꯆꯈꯤꯕ ꯍꯥꯏꯕꯗꯤ April 2 ꯏꯄꯤꯁꯣꯗ ꯅꯝꯕꯔ 130 ꯀ꯭ꯂꯥꯁꯦꯁꯀꯤ ꯁꯣꯁꯦꯜ ꯁꯥꯏꯟꯁ ꯁꯤꯕꯤꯛ ꯁꯕꯖꯦꯛꯀꯤ ꯋꯥꯍꯪꯒꯤ ꯑꯆꯨꯝꯕ ꯄꯥꯎꯈꯨꯝꯗꯤ ꯀꯥꯎꯟꯁꯤꯂꯔꯅ ꯈꯜꯂꯤ ꯍꯥꯏꯕ ꯑꯁꯤꯅꯤ ꯆꯨꯝꯅ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ꯁꯤꯡꯒꯤ ꯃꯅꯨꯡꯗꯒꯤ ꯂꯀꯤ ꯗ꯭ꯔꯣ ꯇꯧꯔꯒ ꯃꯊꯪꯁꯤꯠꯅ ꯑꯍꯨꯝ ꯈꯟꯒꯠꯆꯔꯤ ꯑꯍꯥꯟꯕꯗ ꯇꯅꯨꯖꯥ ꯈꯨꯃꯟꯊꯦꯝ ꯁꯦꯟꯖꯣꯔꯁ ꯍꯥꯏ ꯁ꯭ꯀꯨꯜ ꯑꯅꯤꯁꯨꯕꯗ ꯌꯨꯝꯅꯥꯝ ꯂꯟꯂꯩꯃ ꯂꯥꯏꯀꯣꯟ ꯑꯞꯄꯔ ꯄ꯭ꯔꯥꯏꯃꯥꯔꯤ ꯁ꯭ꯀꯨꯜ ꯑꯃꯁꯨꯡ ꯑꯍꯨꯝꯁꯨꯕꯗ ꯌꯥꯏꯐꯕꯤ ꯑꯂꯥꯡꯕꯝ RM ꯁ꯭ꯀꯨꯜ ꯀ꯭ꯋꯥꯀꯩꯊꯦꯜ ꯍꯩꯅꯧ ꯈꯣꯡꯅꯦꯝꯕꯤꯅꯤ ꯃꯃꯥꯡꯗ ꯁꯟꯗꯣꯛꯆꯈꯤꯕ ꯍꯥꯏꯕꯗꯤ April 2 ꯏꯄꯤꯁꯣꯗ ꯅꯝꯕꯔ 132 ꯀ꯭ꯂꯥꯁꯦꯁꯀꯤ ꯁꯣꯁꯦꯜ ꯁꯥꯏꯟꯁ ꯁꯤꯕꯤꯛ ꯁꯕꯖꯦꯛꯀꯤ ꯋꯥꯍꯪꯒꯤ ꯑꯆꯨꯝꯕ ꯄꯥꯎꯈꯨꯝꯗꯤ ꯏꯟꯗꯤꯌꯥꯒꯤ ꯑꯣꯏꯅ ꯃꯤꯁꯤꯡꯒꯤ ꯆꯥꯗ 97% ꯑꯗꯨꯒ ꯃꯅꯤꯄꯨꯔꯒꯤ ꯑꯣꯏꯅ ꯆꯥꯗ 98% ꯂꯧꯎ ꯁꯤꯡꯎꯕꯒꯤ ꯊꯕꯛ ꯇꯧꯏ ꯍꯥꯏꯕ ꯑꯁꯤꯅꯤ ꯆꯨꯝꯅ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ꯁꯤꯡꯒꯤ ꯃꯅꯨꯡꯗꯒꯤ ꯂꯀꯤ ꯗ꯭ꯔꯣ ꯇꯧꯔꯒ ꯃꯊꯪꯁꯤꯠꯅ ꯑꯍꯨꯝ ꯈꯟꯒꯠꯆꯔꯦ ꯑꯍꯥꯟꯕꯗ ꯁꯟꯖꯦꯟꯕꯝ ꯊꯣꯏꯁꯅꯥ ꯂꯥꯏꯀꯣꯟ ꯑꯞꯄꯔ ꯄ꯭ꯔꯥꯏꯃꯥꯔꯤ ꯁ꯭ꯀꯨꯜ ꯑꯅꯤꯁꯨꯕꯗ ꯋꯥꯏꯀꯤꯀꯤ ꯆꯦꯡꯂꯩ ꯋꯥꯏꯔꯣꯛꯄꯝ ꯇ꯭ꯔꯤꯕꯦꯅꯤ ꯄꯕ꯭ꯂꯤꯛ ꯁ꯭ꯀꯨꯜ ꯑꯃꯁꯨꯡ ꯑꯍꯨꯝꯁꯨꯕꯗ ꯇꯅꯨꯖꯥ ꯈꯨꯃꯟꯊꯦꯝ ꯁꯦꯟꯖꯣꯔꯁ ꯍꯥꯏ ꯁ꯭ꯀꯨꯜꯅꯤ ꯑꯗꯣꯝꯒꯤ ꯁꯦꯜꯒꯤ ꯃꯅꯥ ꯑꯗꯣꯝꯒꯤ ꯕꯦꯡꯛ ꯑꯦꯀꯥꯎꯟꯇ ꯊꯥꯔꯛꯂꯒꯅꯤ ꯉꯁꯤꯒꯤꯗꯤ ꯃꯇꯥꯡ ꯑꯁꯤꯗ ꯀꯥꯏꯅꯌꯥ ꯊꯪꯅꯤꯖꯔꯤ ꯄꯤꯅꯕꯤꯔꯁꯤ
1: ꯇꯥꯕꯤꯔꯤ ꯔꯦꯗꯤꯑꯣ ꯀ꯭ꯂꯥꯁ 1994 ꯁꯨꯕ ꯇꯥꯡꯀꯛ ꯇꯥꯡꯀꯛ ꯑꯁꯤꯗ ꯇꯥꯕꯤꯔꯤ ꯅꯤꯄꯥꯜ ꯁꯨꯕ ꯀ꯭ꯂꯥꯁꯀꯤ ꯃꯅꯤꯄꯨꯔꯤꯒꯤ ꯇꯔꯨꯛ ꯁꯨꯕ ꯄꯔꯥꯗ ꯂꯥꯏꯔꯤꯛ ꯂꯥꯏꯁꯨ ꯊꯧꯔꯝ ꯑꯁꯤ ꯗꯤꯄꯥꯔꯠꯃꯦꯟ ꯑꯣꯐ ꯑꯦꯖꯨꯀꯦꯁꯟ ꯑꯦꯁꯀꯤ ꯁꯥꯃꯒ꯭ꯔ ꯁꯤꯛꯁꯥ ꯃꯅꯤꯄꯨꯔꯒꯤ ꯇꯦꯡꯕꯥꯡꯒ ꯂꯣꯏꯅꯅ ꯄꯨꯊꯣꯛꯄꯅꯤ ꯑꯗꯣꯝꯅ ꯇꯥꯕꯤꯔꯤꯕ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FM ꯁꯉꯥꯏ ꯆꯦꯅꯦꯜꯅꯤ ꯈꯪꯍꯟꯖꯕ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ꯃ꯭ꯌꯨꯖꯤꯛ ꯑꯣꯗꯤꯁꯟꯒꯤꯗꯃꯛ ꯑꯣꯟꯂꯥꯏꯟꯒꯤ ꯈꯨꯠꯊꯥꯡꯗ ꯐꯣꯔꯝ ꯊꯥꯖꯤꯟꯕꯤꯈꯤꯕꯁꯤꯡꯗ ꯈꯪꯍꯟꯖꯔꯤ ꯃꯗꯨꯗꯤ ꯕꯤꯗꯒꯤ ꯕꯤ ꯍꯥꯏ ꯒ꯭ꯔꯦꯗ ꯀꯥꯅꯕꯒꯤꯗꯃꯛ ꯑꯣꯗꯤꯁꯟ ꯂꯥꯛꯂꯤꯕ ꯖꯨꯟꯒꯤ ꯇꯥꯡ 9ꯗꯒꯤ ꯍꯧꯖꯔꯒꯅꯤ ꯂꯥꯛꯂꯤꯕ ꯃꯦꯒꯤ ꯇꯥꯔꯤꯛ 29 ꯐꯥꯎꯕꯒꯤ ꯃꯅꯨꯡꯗ ꯉꯁꯤꯗꯒꯤ ꯍꯧꯔꯒ ꯏꯟꯗꯤꯌꯟ ꯃ꯭ꯌꯨꯖꯤꯛ ꯁꯦꯛꯁꯟꯗꯒꯤ ꯑꯌꯨꯛꯀꯤ ꯄꯨꯡ 12:00 ꯅꯨꯡꯊꯤꯜꯒꯤ ꯄꯨꯡ 4:00 ꯐꯥꯎꯕꯒꯤ ꯃꯅꯨꯡꯗ ꯑꯦꯗꯃꯤꯠ ꯀꯥꯔꯗ ꯂꯧꯕꯤꯔꯅꯕ ꯈꯪꯍꯟꯖ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ꯃꯇꯝ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ꯇꯥꯃꯤꯟꯅꯁꯤ ꯅꯤꯡꯉꯥꯏꯗꯅ ꯆꯥꯛꯂꯤꯕ ꯂꯥꯃꯩꯌꯣ ꯂꯥꯏꯁ꯭ꯔꯝ ꯃꯦꯃꯒꯤ ꯈꯣꯟꯖꯦꯜꯗ AK ꯕꯦꯃꯇꯥ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ꯑ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ꯇꯥꯃꯤꯟꯅꯁꯤ ꯅꯤꯡꯉꯥꯏꯗꯅ ꯆꯥꯛꯂꯤꯕ ꯂꯥꯃꯩꯌꯣ

0: ꯂꯩꯔꯤ ꯁꯨꯒꯨꯝꯕꯁꯦ ꯁꯣꯔ ꯍꯣꯟꯕꯒꯤ ꯂꯝꯕꯤꯗ ꯆꯪꯈ꯭ꯔꯒ ꯏꯒꯤ ꯈꯣꯡꯖꯦꯜꯗꯐꯥꯎ ꯌꯧꯁꯟꯕ ꯉꯝꯃꯤ ꯑꯗꯨ ꯌꯧꯁꯟꯈ꯭ꯔꯒ ꯃꯁꯤꯅ ꯍꯥꯔꯠꯇ ꯍꯥꯔꯠ ꯑꯦꯇꯦꯛꯀꯨꯝꯕ ꯑꯗꯨꯒ ꯕ꯭ꯔꯦꯟꯒꯤ ꯕ꯭ꯂꯗ ꯕ꯭ꯔꯦꯟ ꯕꯦꯔꯤꯌꯔ ꯀ꯭ꯔꯣꯁ ꯇꯧꯔꯒ ꯁ꯭ꯇ꯭ꯔꯣꯛꯀꯨꯝꯕ ꯇꯧꯍꯟꯕ ꯌꯥꯕꯒꯤ ꯈꯨꯗꯣꯡꯊꯤꯕꯁꯨ ꯂꯩ ꯍꯥꯏꯖꯔꯤꯕ ꯑꯗꯨꯒ ꯑꯃꯨꯛꯁꯨ ꯑꯩꯈꯣꯏꯅ ꯉꯁꯥꯏꯒꯤ ꯌꯥꯝ ꯁꯥꯒꯠꯂꯛꯄ ꯃꯇꯝꯁꯤꯗ ꯍꯤꯠꯀ ꯃꯔꯤ ꯂꯩꯅꯕ ꯍꯤꯠ ꯔꯤꯂꯦꯇꯦꯗ ꯏꯜꯅꯦꯁꯦꯁ ꯍꯥꯏꯕꯗꯤ ꯃꯁꯤ ꯁ꯭ꯄꯦꯛꯇ꯭ꯔꯝ ꯑꯣꯐ ꯗꯤꯖꯤꯖꯦꯁꯅꯤ ꯏꯆꯝ ꯆꯝꯕ ꯑꯩꯈꯣꯏꯒꯤ ꯍꯨꯃꯥꯡꯂꯥꯏ ꯍꯤꯠ ꯔꯦꯁ ꯒꯨꯝꯕ ꯍꯥꯏꯕꯁꯤꯗꯒꯤꯅ ꯑꯩꯈꯣꯏꯒꯤ ꯃꯤ ꯁꯤꯍꯟꯕ ꯌꯥꯕ ꯈꯨꯗꯣꯡꯊꯤꯕ ꯅꯪꯍꯟꯕ ꯌꯥꯕ ꯑꯩꯈꯣꯏꯒꯤ ꯍꯤꯠ ꯁ꯭ꯇ꯭ꯔꯣꯛ ꯀꯥꯏꯅ ꯂꯩꯀꯣ ꯁꯨꯒꯨꯝꯕ ꯐꯥꯎꯒꯤ ꯈꯨꯗꯣꯡꯊꯤꯕꯁꯤ ꯊꯣꯛꯍꯟ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ꯔꯛꯇ ꯁꯤꯒꯤ ꯂꯪꯗꯥꯏ ꯑꯅꯤꯁꯤꯒꯤ ꯃꯌꯥꯏꯗ ꯍꯤꯠ ꯏꯗꯤꯃꯥ ꯍꯤꯠ ꯇꯤꯇꯥꯅꯤ ꯍꯤꯠ ꯁꯤꯡꯀꯣꯞ ꯀꯥꯏꯅ ꯂꯩꯔꯤꯀꯣ ꯑꯗꯨ ꯑꯩ ꯃꯊꯪ ꯇꯞꯅ ꯍꯧꯖꯤꯛ ꯍꯧꯖꯤꯛ ꯁꯥꯕꯁꯨ ꯍꯦꯟꯒꯠꯂꯕꯅꯤꯅ ꯁꯤꯒꯤ ꯃꯇꯥꯡꯗ ꯑꯩ ꯃꯔꯤꯛ ꯆꯨꯝꯕ ꯈꯖꯤꯛꯇꯪ ꯑꯃꯨꯛ ꯊꯝꯖꯔꯛꯀꯦ ꯑꯗꯨꯒ ꯑꯃꯨꯛ ꯑꯩꯈꯣꯏꯒꯤ ꯁꯥꯒꯠꯂꯛꯄꯁꯤ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ꯑꯩꯈ�ꯣꯏꯒꯤ ꯕꯦꯛꯇꯔ ꯕꯣꯔꯟ ꯗꯤꯖꯤꯖꯦꯁ ꯇꯤꯟꯒꯥꯡꯗꯒꯤ ꯁꯟꯗꯣꯛꯄ ꯃꯔꯨꯑꯣꯏꯅ ꯂꯥꯁ ꯆꯍꯤ ꯃꯔꯤ ꯃꯉꯥ ꯁ꯭ꯋꯥꯏꯗꯒꯤ ꯗꯦꯡꯒꯤ ꯀꯦꯁꯦꯁꯀꯨꯝꯕ ꯃꯁꯤꯡ ꯌꯥꯝ ꯀꯥ ꯍꯦꯟꯅ ꯍꯦꯟꯒꯠꯂꯛꯄ ꯃꯇꯝ ꯑꯃꯗ ꯆꯤꯡꯒꯤ ꯗꯤꯁꯇ꯭ꯔꯤꯛ ꯈꯔꯗ ꯂꯩꯔꯝꯕꯗꯒꯤ ꯍꯧꯖꯤꯛ ꯍꯧꯖꯤꯛ ꯚꯦꯂꯤ ꯗꯤꯁꯇ꯭ꯔꯤꯛꯇꯁꯨ ꯄꯥꯛꯇꯛꯅꯅ ꯁꯟꯗꯣꯔꯛꯄ ꯑꯗꯨꯒ ꯃꯥꯒꯤ ꯁꯤꯖꯅꯦꯜ ꯚꯦꯔꯤꯌꯦꯁꯟ ꯃꯇꯝ ꯈꯔꯈꯛꯇꯪꯗ ꯗꯦꯡꯒꯤ ꯂꯩꯅꯥꯁꯤ ꯇꯧꯔꯝꯕꯁꯦ ꯍꯧꯖꯤꯛ ꯍꯧꯖꯤꯛꯇꯤ ꯄꯦꯔꯤꯅꯤꯌꯦꯜ ꯍꯥꯏꯕꯗꯤ ꯏꯕꯟ ꯗ꯭ꯌꯨꯔꯤꯡ ꯗ ꯋꯤꯟꯇꯔ ꯁꯤꯖꯟꯗꯁꯨ ꯑꯩꯈꯣꯏꯅ ꯄꯣꯖꯤꯇꯤꯚ ꯀꯦꯁꯦꯁ ꯐꯪꯉꯛꯄꯒꯤ ꯁꯥꯒꯠꯂꯛꯄꯁꯤ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ꯑꯗꯨꯁꯨ ꯑꯗꯨꯝ ꯊꯦꯡꯅꯗꯕ ꯅꯠꯇꯦ ꯑꯗꯨꯒ ꯑꯃꯨꯛ ꯌꯥꯝ ꯁꯥꯒꯠꯂꯛꯄ ꯅꯠꯇ꯭ꯔꯒ ꯐ꯭ꯂꯗꯀꯨꯝꯕ ꯁꯤꯒ ꯃꯔꯤ ꯂꯩꯅꯈꯤꯕ ꯃꯁꯤ ꯃꯔꯛꯁꯤꯗ ꯍꯧꯈꯤꯕ ꯐꯨꯗ ꯀ꯭ꯔꯣꯞꯁ ꯍꯥꯏ ꯇꯥꯔꯦ ꯁꯤꯒꯨꯝꯕꯁꯤꯁꯨ ꯃꯥꯏꯀ꯭ꯔꯣꯅ꯭ꯌꯨꯇ꯭ꯔꯦꯟ ꯗꯤꯐꯤꯁꯤꯌꯦꯟꯁꯤꯒꯨꯝꯕ ꯍꯥꯏꯕꯗꯤ ꯑꯥꯏꯔꯟꯒꯨꯝꯕ ꯗꯤꯐꯤꯁꯤꯌꯦꯟ ꯑꯣꯏꯕꯒꯤ ꯑꯗꯨꯝ ꯁ꯭ꯇꯗꯤ ꯈꯔꯗ ꯔꯤꯄꯣꯔꯠ ꯂꯩ ꯑꯗꯨꯅ ꯁꯤꯒꯨꯝꯕ ꯃꯆꯟ ꯁꯨꯗꯕ ꯆꯤꯟꯖꯥꯛꯁꯦ ꯃꯤꯑꯣꯏꯕꯅ ꯀꯨꯏꯅ ꯆꯥꯁꯤꯟꯈ꯭ꯔꯒ ꯃꯥꯜꯅ꯭ꯌꯨꯇ꯭ꯔꯤꯁꯟꯒ ꯍꯥꯏꯗꯤ ꯆꯤꯟꯖꯥꯛ ꯋꯥꯠꯄꯒꯤ ꯂꯩꯅ ꯍꯥꯏꯕ ꯇꯥꯔꯦ ꯁꯤꯒꯨꯝꯕꯁꯨ ꯊꯣꯛꯂꯛꯄꯒꯤ ꯈꯨꯗꯣꯡꯊꯤꯕ ꯂꯩ ꯑꯗꯨꯒ ꯑꯃꯨꯛ ꯑꯩꯈꯣꯏꯅ ꯂꯦꯟꯁ꯭ꯂꯥꯏꯗ ꯑꯣꯏꯔꯣ ꯅꯠꯇ꯭ꯔꯒ ꯍꯦꯜ ꯁ꯭ꯇꯣꯝ ꯑꯣꯏꯔꯣ ꯑꯥꯔꯠꯀ꯭ꯋꯦꯛ ꯑꯣꯏꯔꯣ ꯁꯤꯒꯨꯝꯕ ꯃꯇꯝꯗ ꯃꯤꯑꯣꯏꯕ ꯁꯤꯍꯟꯕ ꯅꯠꯇ꯭ꯔꯒ ꯈꯨꯗꯣꯡꯊꯤꯕ ꯅꯪꯍꯟꯕ ꯑꯗꯨꯒꯨꯝꯕꯁꯨ ꯊꯣꯛꯇꯕ ꯅꯠꯇꯦ ꯏꯟꯖꯨꯔꯤꯁ ꯑꯦꯟ ꯗꯦꯠ ꯍꯥꯏꯕ ꯇꯥꯔꯦ ꯑꯗꯨꯒ ꯑꯃꯨꯛ ꯈꯨꯗꯣꯡꯊꯤꯕ ꯅꯪꯂꯕ ꯃꯤꯁꯤꯡꯁꯤꯅ ꯃꯌꯨꯝ ꯃꯀꯩ ꯃꯥꯡ ꯇꯥꯈꯤꯗꯨꯅ ꯑꯇꯣꯞꯄ ꯃꯐꯝ ꯑꯃꯗ ꯍꯣꯡꯗꯣꯛꯑꯒ ꯂꯩꯕ ꯃꯇꯝꯗ ꯃꯈꯣꯏꯗ ꯑꯩꯈꯣꯏꯒꯤ ꯃꯦꯟꯇꯦꯜꯒꯤ ꯍꯦꯜꯊ ꯏꯁꯨꯁ ꯍꯥꯏ ꯇꯥꯔꯦ ꯁꯝ ꯁꯣꯔꯠ ꯑꯣꯐ ꯁ꯭ꯇ꯭ꯔꯦꯁ ꯑꯦꯡꯖꯥꯏꯇꯤ ꯁꯨꯃꯥꯏꯅ ꯇꯧꯔꯛꯄ ꯌꯥꯕꯒꯤ ꯈꯨꯗꯣꯡꯊꯤꯕꯁꯨ ꯂꯩꯕ ꯑꯗꯨꯒ ꯑꯃꯨꯛ ꯑꯩꯈꯣꯏꯒꯤ ꯐ꯭ꯂꯗꯀꯨꯝꯕ ꯍꯥꯏꯕꯗꯤ ꯀ꯭ꯂꯥꯏꯃꯦꯠꯀꯤ ꯑꯍꯣꯡꯕꯁꯤꯅ ꯂꯥꯛꯄꯗ ꯐ꯭ꯂꯗ ꯑꯩꯈꯣꯏ ꯐ꯭ꯂꯥꯁ ꯐ꯭ꯂꯗꯀꯨꯝꯕ ꯌꯥꯝ ꯇꯣꯏꯅ ꯊꯣꯛꯏꯗꯅ ꯁꯤꯒꯨꯝꯕ ꯃꯇꯝꯁꯤꯗ ꯑꯩꯈꯣꯏꯅ ꯆꯥꯅ ꯊꯛꯅꯕ ꯏꯁꯤꯡ ꯁꯤꯒꯨꯝꯕꯁꯤꯗ ꯑꯩꯈꯣꯏꯒꯤ ꯐ꯭ꯂꯗ ꯋꯥꯇꯔꯁꯤꯅ ꯀꯣꯟꯇꯥꯃꯤꯅꯦꯠ ꯇꯧꯔꯒ ꯅꯠꯇ꯭ꯔꯒ ꯊꯛꯅꯕ ꯆꯥꯅꯕ ꯏꯁꯤꯡ ꯅꯠꯇ꯭ꯔꯒ ꯆꯤꯟꯖꯥꯛ ꯐꯖꯅ ꯍꯥꯏꯖꯤꯅꯤꯛ ꯑꯣꯏꯕ ꯐꯪꯗ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ꯐꯨꯗ ꯑꯦꯟ ꯋꯥꯇꯔ ꯕꯣꯔꯟ ꯗꯤꯖꯤꯖꯦꯁ ꯗꯥꯏꯔꯤꯌꯦꯜ ꯗꯤꯖꯤꯖꯦꯁꯀꯨꯝꯕ ꯇꯧꯍꯟꯕ ꯌꯥꯕꯒꯤ ꯈꯨꯗꯣꯡꯊꯤꯕꯁꯨ ꯂꯩ ꯑꯗꯨꯒ ꯑꯦꯌꯔ ꯄꯣꯂꯨꯁꯟꯁꯤꯡꯁꯤꯅ ꯑꯩꯈꯣꯏꯅ ꯑꯃꯨꯛ ꯁꯣꯔ ꯍꯣꯟꯖꯤꯟꯈ꯭ꯔꯒ ꯉꯁꯥꯏꯒꯤ ꯑꯩꯈꯣꯏꯒꯤ ꯅꯟ ꯀꯃ꯭ꯌꯨꯅꯤꯀꯦꯕꯜ ꯗꯤꯖꯤꯖꯦꯁ ꯂꯥꯏꯛ ꯉꯁꯥꯏ ꯑꯩꯅ ꯄꯟꯖꯈꯤꯕ ꯁ꯭ꯇ꯭ꯔꯣꯛꯀꯨꯝꯕ ꯑꯗꯒꯤ ꯀ꯭ꯔꯣꯅꯤꯛ ꯑꯣꯕꯁꯇ꯭ꯔꯛꯇꯤꯞ ꯄꯜꯃꯣꯅꯔꯤ ꯗꯤꯖꯤꯖꯦꯁꯀꯨꯝꯕ ꯍꯥꯔꯠ ꯑꯦꯇꯦꯛꯀꯨꯝꯕ ꯇꯧꯍꯟꯕ ꯌꯥꯕꯒꯤ ꯈꯨꯗꯣꯡꯊꯤꯕꯁꯨ ꯂꯩ ꯑꯗꯨꯒ ꯑꯃꯨꯛꯁꯨ ꯑꯩꯈꯣꯏꯅ ꯑꯩꯈꯣꯏꯒꯤ ꯍꯤꯠꯀ ꯃꯔꯤ ꯂꯩꯅꯕꯁꯦ ꯉꯁꯥꯏꯒꯤ ꯏꯆꯝ ꯆꯝꯕ ꯍꯤꯠ ꯔꯦꯁ ꯍꯥꯏꯕꯗꯤ ꯑꯩꯈꯣꯏꯅ ꯍꯨꯃꯥꯡꯂꯥꯏ ꯃꯤꯇꯩꯔꯣꯟꯗ ꯏꯆꯝ ꯆꯝꯕ ꯁꯤꯒꯨꯝꯕꯗꯒꯤꯅ ꯃꯤ ꯁꯤꯍꯟꯕ ꯌꯥꯕ ꯍꯤꯠ ꯁ꯭ꯇ꯭ꯔꯣꯛ ꯁꯤꯒꯤ ꯃꯇꯥꯡꯁꯤꯁꯨ ꯑꯩ ꯈꯖꯤꯛꯇꯪ ꯊꯝꯖꯒꯦ
1: ꯍꯣꯏ ꯁꯟꯗꯣꯛꯅ ꯐꯣꯡꯗꯣꯛꯄꯤꯌꯣ
0: ꯅꯨꯡꯁꯥꯗ ꯍꯥꯟꯅ ꯑꯦꯛꯁꯄꯣꯖ ꯁꯨꯡ ꯇꯧꯗ꯭ꯔꯤꯕ ꯃꯤ ꯑꯃ ꯅꯨꯡꯁꯥ ꯃꯔꯛꯁꯤꯗ ꯈꯪꯗꯣꯛꯊꯣꯛꯎꯕ ꯑꯉꯥꯡꯁꯤꯡꯅ ꯈꯣꯏꯁꯥꯟ ꯁꯥꯟꯅꯔꯨꯕ ꯅꯨꯡꯁꯥ ꯌꯥꯝ ꯁꯥꯕ ꯃꯔꯛꯁꯤꯗ ꯅꯠꯇ꯭ꯔꯒ ꯌꯥꯝꯅ ꯏꯪꯕ ꯖꯒꯥ ꯑꯃꯗꯒꯤ ꯑꯁꯥꯕ ꯂꯝ ꯑꯃꯗ ꯈꯪꯗꯣꯛ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ꯀꯨꯏꯅ ꯑꯦꯛꯁꯄꯣꯖ ꯇꯧꯔꯨꯕ ꯃꯇꯝꯗ ꯐꯨꯔꯤ ꯃꯀꯨꯞ ꯃꯀꯨꯞ ꯁ꯭ꯀꯤꯟꯁꯦ ꯉꯥꯡꯁꯟꯕ ꯑꯦꯛꯁꯄꯣꯖ ꯑꯦꯔꯤꯌꯥꯁꯦ ꯑꯗꯨꯒ ꯃꯔꯨꯑꯣꯏꯕꯗꯤ ꯅꯝꯃꯛꯀꯖꯕꯁꯦ ꯁꯤꯒꯨꯝꯕꯁꯤ ꯎꯍꯟꯕ ꯌꯥꯕꯒꯤ ꯈꯨꯗꯣꯡꯊꯤꯕ ꯂꯩ ꯃꯇꯥꯡꯁꯤꯗ ꯑꯩꯅ ꯈꯖꯤꯛꯇꯪ ꯄꯟꯖꯔꯝꯒꯦ ꯑꯩꯈꯣꯏꯒꯤ ꯍꯤꯠꯀ ꯃꯔꯤ ꯂꯩꯅꯕ ꯂꯥꯏꯅꯥꯁꯤꯡ ꯑꯁꯦ ꯀꯃꯥꯏꯅ ꯀꯩꯅꯣ ꯇꯧꯔꯛꯀꯦꯗ ꯑꯩꯈꯣꯏꯒꯤ ꯕꯣꯗꯤꯁꯤꯗ ꯃꯁꯥꯒꯤ ꯑꯩꯈꯣꯏꯒꯤ ꯀꯣꯔ ꯕꯣꯗꯤ ꯇꯦꯝꯄꯔꯦꯆꯔ ꯑꯃ ꯂꯩꯖꯔꯤꯕ ꯁꯤꯒꯤꯁꯦ ꯑꯩꯈꯣꯏꯅ ꯌꯥꯝ ꯁꯥꯕ ꯃꯐꯝꯗ ꯑꯦꯛꯁꯄꯣꯖ ꯇꯧꯕꯗ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ꯗꯒꯤ ꯍꯤꯠ ꯁꯤ ꯑꯦꯕꯖꯣꯔꯕ ꯇꯧꯕ ꯅꯠꯇ꯭ꯔꯒ ꯑꯩꯈꯣꯏ ꯃꯦꯇꯥꯕꯣꯂꯤꯛ ꯄ꯭ꯔꯣꯁꯦꯁꯇ ꯍꯤꯠꯁꯦ ꯊꯣꯛꯍꯜꯂꯛꯄ ꯁꯨꯃꯥꯏꯅ ꯑꯩꯈꯣꯏꯒꯤ ꯑꯦꯟꯗꯣꯖꯤꯅꯁ ꯍꯤꯠ ꯍꯥꯏ ꯇꯥꯔꯦ ꯑꯩꯈꯣꯏꯒꯤ ꯏꯁꯥꯅ ꯄ꯭ꯔꯣꯗ꯭ꯌꯨꯁ ꯇꯧꯔꯤꯕ ꯍꯤꯠꯁꯦ ꯑꯁꯤꯒ ꯑꯩꯈꯣꯏꯒꯤ ꯏꯁꯥꯗꯒꯤ ꯊꯣꯛꯈ꯭ꯔꯤꯕ ꯍꯤꯠ ꯍꯥꯏꯗꯤ ꯍꯨꯃꯥꯡꯒꯨꯝꯕ ꯑꯣꯏꯅ ꯊꯣꯛꯄ ꯈꯣꯠꯄ ꯁꯨꯃꯥꯏꯅ ꯊꯣꯛꯈꯤꯕ ꯍꯤꯠꯁꯤꯒ ꯕꯦꯂꯦꯟꯁ ꯑꯃ ꯂꯩꯔꯛꯇ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ꯍꯤꯠꯀ ꯃꯔꯤ ꯂꯩꯅꯕ ꯑꯅꯥꯕꯁꯤꯡꯁꯦ ꯊꯣꯛꯑꯦꯕ ꯑꯩꯈꯣꯏꯒꯤ ꯕ꯭ꯔꯦꯟꯗ ꯂꯩꯕ ꯍꯥꯏꯄꯣꯊꯂꯥꯃꯁ ꯍꯥꯏꯁꯤꯅ ꯊꯔꯃꯣꯔꯦꯒꯨꯂꯦꯇꯔꯤ ꯃꯦꯀꯥꯅꯤꯖꯝ ꯑꯅ ꯁꯤꯒꯤ ꯕꯦꯂꯦꯟꯁ ꯇꯧꯅꯕ ꯃꯁꯥꯒꯤ ꯃꯅꯨꯡꯒꯤ ꯀꯣꯔ ꯕꯣꯗꯤ ꯇꯦꯝꯄꯔꯦꯆꯔꯁꯤ ꯃꯦꯟꯇꯦꯟ ꯇꯧꯔꯒ ꯅꯣꯔꯃꯦꯜ ꯕꯣꯗꯤ ꯇꯦꯝꯄꯔꯦꯆꯔꯁꯤꯗ ꯊꯝꯅꯕ ꯁꯤꯒꯤ ꯊꯔꯃꯣꯔꯦꯒꯨꯂꯦꯇꯔꯤ ꯃꯦꯀꯥꯅꯤꯖꯝꯁꯤꯅ ꯇꯧꯔꯤꯕꯅꯦꯕ ꯑꯗꯨꯒꯤ ꯃꯊꯧ ꯇꯧꯕ ꯉꯝꯃꯛꯇꯕ ꯏꯟꯄꯨꯠꯁꯤꯒ ꯑꯥꯎꯠꯄꯨꯠꯁꯤꯒ ꯕꯦꯂꯦꯟꯁ ꯑꯃ ꯂꯩꯔꯛꯇ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ꯁꯤꯒꯨꯝꯕ ꯍꯤꯠ ꯔꯤꯂꯦꯇꯦꯗ ꯏꯜꯅꯦꯁꯁꯤ ꯊꯣꯛꯑꯦꯕ ꯑꯗꯣ ꯑꯩꯈꯣꯏꯅ ꯌꯥꯝ ꯊꯨꯅ ꯑꯏꯪꯕ ꯖꯒꯥ ꯑꯃꯗ ꯃꯥꯏ ꯃꯤꯠ ꯊꯣꯛꯀꯦꯔ ꯏꯔꯨꯖꯒꯦꯔ ꯏꯪꯍꯜꯂꯒ ꯑꯗꯨꯃꯥꯏꯅ ꯄꯣꯊꯥꯔꯒ ꯅꯣꯡꯅꯤꯅꯤꯗ ꯑꯗꯨꯝ ꯍꯥꯏꯕꯗꯤ ꯁꯕꯁꯥꯏꯠ ꯇꯧꯕ ꯀꯩꯅꯣꯃꯅꯦꯕ ꯑꯗꯨꯒ ꯀꯩꯒꯨꯝꯕ ꯃꯥꯅ ꯄꯣꯝꯈꯠꯂꯛꯇꯅ ꯃꯇꯣꯟ ꯅꯥꯏ ꯆꯥꯔꯛꯇꯅ ꯈꯣꯠꯇꯅ ꯁꯨꯃꯥꯏꯅ ꯇꯧꯔꯒꯅ ꯑꯩꯈꯣꯏꯅ ꯀ꯭ꯂꯣꯔ ꯍꯦꯛꯁꯤꯗꯤꯟ ꯀꯥꯏꯅ ꯃꯌꯥꯝꯅ

0: ꯃꯣꯏꯁꯨ ꯂꯩꯕ ꯑꯄꯤꯜ ꯁꯤꯁꯇꯦꯝꯁꯨ ꯑꯃꯨꯛ ꯂꯩꯌꯦꯕ ꯀꯅꯥꯗ ꯑꯄꯤꯜ ꯇꯧꯗꯣꯏꯅꯣ ꯍꯥꯏꯇꯥꯔꯒꯗꯤ ꯃꯣꯌꯣꯟꯁꯦ ꯁꯤꯛꯁꯇꯤꯟ ꯚꯤꯂꯦꯖꯦꯁ ꯁꯕꯖꯦꯛ ꯇꯨ ꯀꯔꯦꯛꯁꯟ ꯅꯝꯕꯔ ꯑꯣꯐ ꯚꯤꯂꯦꯖꯁꯦ ꯁꯤꯛꯁꯇꯤꯟ ꯚꯤꯂꯦꯖꯦꯁ ꯂꯩ ꯁꯤꯒꯤ ꯚꯤꯂꯦꯖꯁꯤꯡꯁꯤꯒꯤ ꯆꯤꯞꯁꯤꯡꯁꯤꯅ ꯌꯥꯎꯒꯅꯤꯕ ꯁꯤꯒꯤ ꯑꯣꯊꯣꯔꯤꯇꯤꯁꯤꯗ ꯁꯤꯒꯤ ꯑꯣꯊꯣꯔꯤꯇꯤꯒꯤ ꯃꯃꯤꯡꯁꯤꯅ ꯃꯣꯌꯣꯟ ꯅꯥꯒꯥ ꯇ꯭ꯔꯤꯕꯨꯅꯦꯜ ꯂꯩꯕ ꯁꯤꯗꯩꯁꯤꯗ ꯉꯁꯥꯏꯒꯤ ꯀꯣꯔꯠꯇꯨꯗꯗꯤ ꯆꯤꯞ ꯖꯁꯇꯤꯁ ꯃꯥꯒꯤ ꯀꯣꯔꯠꯀꯤ ꯅꯤꯡꯊꯧꯗꯨꯅ ꯑꯣꯏꯖꯗꯣꯏꯅꯤꯗꯅ ꯁꯤꯗꯅ ꯑꯃꯨꯛ ꯐꯥꯏꯚ ꯆꯤꯞ ꯈꯟꯗꯣꯏꯅꯦꯕ ꯚꯤꯂꯦꯖꯀꯤ ꯑꯗꯨꯅ ꯃꯣꯏꯅ ꯁꯔꯇꯦꯟ ꯌꯔ ꯍꯥꯏꯇꯥꯔꯦꯅꯦ ꯄꯤ ꯃꯇꯝ ꯑꯃꯃꯝ ꯃꯥꯅ ꯂꯤꯗ ꯇꯧꯔꯀꯥꯟꯗ ꯃꯣꯌꯣꯟ ꯅꯥꯒꯥ ꯇ꯭ꯔꯤꯕꯨꯅꯦꯜꯁꯤꯒꯤ ꯍꯦꯗ ꯑꯣꯏꯔꯀꯥꯟꯗ ꯆꯂꯥꯏꯗꯣꯏꯅꯦꯕ ꯃꯥꯒꯤ ꯀꯣꯔꯠ ꯁꯤꯁꯇꯦꯝꯁꯦ ꯌꯥꯝꯅ ꯑꯋꯥꯡꯕ ꯊꯥꯛꯀꯤ ꯂꯤꯒꯦꯜ ꯁꯤꯁꯇꯦꯝꯅꯦ ꯍꯥꯏꯇꯥꯔꯦ ꯁꯤꯗꯁꯨ ꯑꯩꯈꯣꯏꯒꯤ ꯂꯥ ꯀꯣꯔꯠ ꯍꯥꯏ ꯀꯣꯔꯠ ꯁꯨꯄ꯭ꯔꯤꯝ ꯀꯣꯔꯠ ꯂꯩ ꯁꯨꯃꯥꯏꯅ ꯚꯤꯂꯦꯖ ꯀꯣꯔꯠ ꯀꯥꯏꯅ ꯂꯩꯔꯦ ꯑꯃꯨꯛꯁꯨ ꯑꯃꯨꯛ ꯑꯗꯨꯒꯤ ꯃꯊꯛꯇ ꯑꯄꯤꯂꯦꯠ ꯑꯣꯊꯣꯔꯤꯇꯤ ꯑꯃꯒ ꯑꯃꯨꯛ ꯂꯩꯔꯦꯗꯅ ꯑꯗꯨꯅ ꯁꯤꯃꯥꯏꯅ ꯃꯣꯌꯣꯟ ꯅꯥꯒꯥ ꯇ꯭ꯔꯤꯕꯨꯅꯦꯜꯅ ꯄ꯭ꯔꯣꯇꯦꯛ ꯇꯧꯔꯒ ꯀꯁꯇꯃꯔꯤ ꯂꯣ ꯊꯝꯕ ꯑꯣꯡꯂꯤ ꯃꯣꯌꯣꯟ ꯀꯁꯇꯃꯔꯤ ꯂꯣ ꯀ ꯂꯩꯔꯤꯛ ꯐꯣꯡꯗꯣꯛꯄ ꯁꯤꯁꯦ ꯑꯩꯈꯣꯏꯅ ꯆꯤꯡꯃꯤ ꯆꯤꯡꯅꯥꯎꯁꯤꯡꯗꯒꯤ ꯌꯥꯝꯅ ꯀꯁꯇꯃꯔꯤ ꯂꯣ ꯄ꯭ꯔꯣꯇꯦꯛ ꯇꯧꯔꯒ ꯊꯝꯕꯁꯤꯗ ꯇꯝꯖꯅꯤꯡꯉꯥꯏ ꯑꯣꯏꯕ ꯃꯁꯛ ꯑꯃꯅꯦ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ꯇꯩ ꯄꯥꯡꯒꯜ ꯏꯆꯤꯟꯅꯥꯎꯁꯤꯡꯗꯁꯨ ꯌꯥꯝ ꯐꯖꯕ ꯃꯥꯒꯤ ꯆꯠꯅꯕ ꯊꯥꯞ ꯂꯣꯏꯅ ꯂꯩ ꯑꯗꯣ ꯃꯣꯏꯒꯤꯁꯨ ꯑꯦꯛꯖꯥꯝꯄꯜ ꯑꯣꯏꯅ ꯂꯧꯈꯠꯂꯒ ꯅꯩꯅꯔꯁꯦ ꯌꯦꯇꯤꯝꯕꯨ ꯅꯨꯡꯁꯤꯕ ꯌꯦꯇꯤꯝꯕꯨ ꯀꯣꯛꯄꯤꯕ ꯀꯥꯏꯅ ꯂꯩꯌꯦꯕ ꯁꯤꯁꯦ ꯀꯩꯅꯣ ꯍꯥꯏꯀꯥꯟꯗ ꯌꯦꯇꯤꯝ ꯍꯥꯏꯕꯁꯦ ꯋꯤꯗꯣ ꯑꯃꯒꯤ ꯃꯆꯥꯅꯦꯕ ꯑꯗꯨꯗ ꯀꯩꯒꯨꯝꯕ ꯃꯤ ꯑꯃꯅ ꯐꯠꯇꯕ ꯇꯧꯔꯦ ꯈꯜꯂꯁꯦꯕ ꯌꯦꯇꯤꯝꯗꯨꯗ ꯂꯨꯅ ꯇꯧꯕꯤ ꯇꯥꯔꯒꯗꯤ ꯌꯦꯇꯤꯝꯅ ꯃꯉꯣꯟꯗ ꯅꯥꯟꯊꯕꯤꯔꯛꯄ ꯃꯇꯝꯗꯨꯗ ꯃꯥꯗꯣ ꯑꯗꯨꯒꯤ ꯄꯥꯞ ꯃꯌꯥꯝꯗꯣ ꯀꯣꯛꯑꯦ ꯍꯥꯏꯕꯗꯨꯅꯦꯕ ꯑꯥꯏꯗꯤꯌꯥꯁꯦ ꯑꯗꯣ ꯁꯤꯁꯦ ꯑꯩꯈꯣꯏꯒꯤ ꯑꯅꯧꯕ ꯂꯣ ꯑꯃ ꯍꯥꯟꯅꯗꯤ ꯏꯟꯗꯤꯌꯟ ꯄꯦꯅꯦꯜ ꯀꯣꯠ ꯍꯥꯏꯔꯝꯕ ꯍꯧꯖꯤꯛꯀꯤꯅ ꯕꯤ ꯑꯦꯟ ꯑꯦꯁ ꯚꯥꯔꯠꯤꯌꯥ ꯅꯥꯒ꯭ꯔꯤꯛ ꯁꯅꯤꯇꯥꯅ ꯂꯣ ꯑꯃ ꯂꯥꯛꯏꯗꯅ ꯍꯥꯏꯔꯤꯕ ꯂꯣꯁꯤꯗ ꯀꯝꯃ꯭ꯌꯨꯅꯤꯇꯤ ꯁꯔꯚꯤꯁ ꯑꯅ ꯑꯃ ꯌꯥꯎꯋꯦꯕ ꯄꯅꯤꯁꯃꯦꯟ ꯑꯣꯏꯅ ꯍꯥꯏꯇꯥꯔꯦ ꯑꯗꯨꯃꯥꯏꯅ ꯇꯧꯗꯅ ꯑꯩꯈꯣꯏꯒꯤ ꯃꯩꯇꯩ ꯄꯥꯡꯒꯜ ꯏꯆꯤꯟꯅꯥꯎꯁꯤꯡꯒꯤꯁꯨ ꯌꯦꯇꯤꯝꯕꯨ ꯅꯨꯡꯁꯤꯕꯤꯕ ꯍꯥꯏꯕꯁꯦ ꯀꯥꯏꯅꯕ ꯀꯝꯃ꯭ꯌꯨꯅꯤꯇꯤ ꯁꯔꯚꯤꯁꯅꯦꯕ ꯌꯥꯝ ꯐꯖꯕ ꯄꯣꯠꯅꯦꯕ ꯑꯗꯣ ꯑꯩꯈꯣꯏꯒꯤ ꯍꯧꯖꯤꯛꯇꯤ ꯏꯟꯗꯤꯌꯥ ꯂꯣꯗ ꯑꯗꯨꯒꯤ ꯄꯣꯠꯇꯣ ꯀꯝꯃ꯭ꯌꯨꯅꯤꯇꯤ ꯁꯔꯚꯤꯁꯁꯨ ꯌꯥꯎꯁꯜꯂꯛꯑꯕꯅꯦꯕ ꯑꯗꯨꯅ ꯃꯩꯇꯩ ꯄꯥꯡꯒꯜ ꯏꯆꯤꯟꯅꯥꯎꯁꯤꯡꯅꯁꯨ ꯁꯤꯒꯨꯝꯕ ꯊꯥꯏꯅꯗꯒꯤ ꯂꯩꯖꯔꯛꯂꯕ ꯃꯥꯒꯤ ꯀꯁꯇꯝꯁꯤꯡꯁꯦ ꯍꯧꯖꯤꯛ ꯐꯥꯎꯕ ꯃꯦꯟꯇꯦꯟ ꯇꯧꯔꯒ ꯑꯗꯨꯝ ꯊꯝꯃꯒ ꯄꯨꯔꯤ ꯑꯗꯨꯒ ꯆꯤꯡꯃꯤ ꯏꯆꯤꯟꯅꯥꯎꯁꯤꯡꯅꯁꯨ ꯌꯥꯝꯅ ꯀꯥꯏꯅ ꯀꯩꯗ ꯀꯁꯇꯃꯔꯤ ꯂꯣꯁꯦ ꯀꯩꯗ ꯃꯥꯡꯒꯤꯗꯒꯤ ꯁꯣꯏꯒꯤꯗꯒꯤ ꯏꯚꯟ ꯂꯥꯏꯔꯤꯛ ꯐꯥꯎꯕ ꯐꯣꯡꯗꯣꯛꯑꯀꯥꯟꯗ ꯄ꯭ꯔꯣꯇꯦꯛ ꯇꯧꯔꯒ ꯊꯝꯕ ꯑꯁꯦ ꯑꯩꯈꯣꯏꯅ ꯎꯖꯩ
1: ꯅꯤꯡꯁꯤꯡꯕꯤꯔꯝꯕꯒꯤ ꯅꯨꯡꯉꯥꯏꯕꯗꯨꯅꯤ ꯐꯥꯎꯖꯩꯁꯦ ꯍꯥꯏꯕꯗꯤ ꯑꯩꯈꯣꯏꯁꯨ ꯍꯦꯛ ꯇꯥꯖꯩꯕ ꯃꯥꯅ ꯑꯗꯨꯃꯥꯏꯅ ꯇꯧꯔꯨꯕꯒꯤ ꯃꯣꯏ ꯈꯨꯟꯒꯤ ꯁꯟꯇꯨꯒꯤ ꯃꯥꯅ ꯑꯗꯣ ꯁꯟꯇꯨ ꯍꯥꯏꯔ ꯏꯀꯥꯏꯅꯩꯅꯦꯒ ꯍꯥꯏꯌꯦꯕ ꯃꯣꯏ ꯑꯗꯨꯃꯥꯏꯅ ꯇꯧꯕ ꯃꯤꯁꯦ ꯍꯥꯏꯕ ꯋꯥꯔꯤ ꯑꯣꯏꯅꯗꯤ ꯇꯥꯕ ꯑꯗꯨꯃꯛꯁꯦ ꯑꯩꯈꯣꯏꯅ ꯀꯁꯇꯃꯔꯤ ꯂꯣꯅꯤꯒ ꯍꯥꯏꯕꯁꯤꯗꯤ ꯑꯩꯈꯣꯏꯅ ꯈꯟꯖꯟꯗꯕꯁꯨ ꯑꯗꯨꯃꯛ ꯌꯥꯎꯏ ꯑꯗꯨꯒ ꯃꯊꯪ ꯑꯩꯈꯣꯏ ꯑꯣꯖꯥ ꯖꯤꯡꯒꯣꯗ ꯑꯃꯨꯛ ꯂꯥꯛꯆꯒꯦ ꯑꯣꯖꯥ ꯑꯩꯈꯣꯏꯅ ꯀꯁꯇꯃꯔꯤ ꯂꯣꯒꯤ ꯃꯇꯥꯡ ꯅꯩꯅꯔꯛꯄꯁꯤꯗ ꯃꯅꯤꯄꯨꯔꯁꯦ ꯅꯤꯡꯊꯧ ꯄꯥꯟꯕ ꯂꯝ ꯑꯃꯁꯨ ꯑꯣꯏꯔꯝꯃꯤ ꯑꯗꯣ ꯍꯧꯖꯤꯛꯃꯛꯁꯨ ꯑꯗꯨꯝ ꯅꯤꯡꯊꯧꯁꯦ ꯂꯩꯔꯤ ꯍꯥꯏꯅ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ꯂꯧꯅꯔꯤ ꯑꯗꯣ ꯃꯁꯤꯅ ꯀꯁꯇꯝꯒꯤ ꯑꯣꯊꯣꯔꯤꯇꯤ ꯑꯣꯏꯔꯤ ꯍꯥꯏꯔꯤꯕꯁꯤ ꯀꯌꯥꯃꯨꯛ ꯌꯥꯝ ꯆꯨꯝꯃꯤꯒꯦ ꯁꯤ ꯃꯇꯥꯡꯁꯤꯗ ꯑꯝꯇꯪ ꯊꯝꯕꯤ
2: ꯃꯁꯤ ꯑꯩꯅꯁꯨ ꯊꯦꯡꯅꯔꯛꯄ ꯃꯌꯥꯝꯗꯒꯤ ꯍꯥꯏꯇꯥꯔꯦ ꯍꯥꯏꯔꯤꯕ ꯋꯥꯐꯝꯁꯦ ꯑꯗꯨꯝ ꯆꯨꯝꯒꯅꯤ ꯆꯨꯝꯒꯅꯤ ꯍꯥꯏꯕꯗꯤ ꯃꯁꯤꯒꯤ ꯃꯌꯦꯛ ꯂꯥꯔꯕ ꯈꯨꯗꯝ ꯍꯥꯏꯕ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ꯖꯔ ꯑꯦꯒ꯭ꯔꯤꯃꯦꯟ ꯑꯅ 1949 ꯃꯇꯝꯗꯨꯒꯤ ꯃꯍꯥꯔꯥꯖꯥꯒ ꯁꯥꯏꯟ ꯇꯧꯅꯈꯤꯕ ꯑꯦꯒ꯭ꯔꯤꯃꯦꯟꯁꯤꯒꯤ ꯑꯥꯔꯇꯤꯀꯜ ꯅꯝꯕꯔ 2ꯁꯤꯗ ꯑꯗꯨꯝ ꯃꯌꯦꯛ ꯁꯦꯡꯅ ꯄꯜꯂꯤ ꯍꯥꯏꯇꯥꯔꯦ ꯍꯥꯏꯔꯤꯕ ꯃꯔꯖꯔ ꯑꯦꯒ꯭ꯔꯤꯃꯦꯟꯁꯦ ꯁꯥꯏꯟ ꯇꯧꯔꯝꯗ꯭ꯔꯕ ꯇꯧꯔꯝꯗꯕ ꯃꯇꯝꯗ ꯃꯇꯝꯗꯨꯒꯤ ꯃꯍꯥꯔꯥꯖꯥꯗꯨꯅ ꯑꯦꯟꯖꯣꯏ ꯇꯧꯒꯗꯕ ꯄ꯭ꯔꯤꯚꯤꯂꯦꯖꯁꯤꯡ ꯍꯥꯏꯗꯤ ꯃꯥꯅ ꯀꯁꯇꯝꯒꯤ ꯑꯣꯊꯣꯔꯤꯇꯤ ꯄꯥꯏꯒꯗꯕꯗꯣ ꯃꯁꯤꯒꯤ ꯃꯔꯖꯔ ꯑꯦꯒ꯭ꯔꯤꯃꯦꯟꯁꯦ ꯇꯧꯔꯒꯁꯨ ꯍꯥꯟꯅꯒꯤ ꯀꯁꯇꯝꯒꯤ ꯑꯣꯊꯣꯔꯤꯇꯤꯗꯨꯗꯤ ꯑꯗꯨꯝ ꯄꯥꯏꯒꯅꯤ ꯍꯥꯏꯗꯅ ꯃꯔꯖꯔ ꯑꯦꯒ꯭ꯔꯤꯃꯦꯟꯒꯤ ꯑꯥꯔꯇꯤꯀꯜ ꯅꯝꯕꯔ 2ꯁꯤꯗ ꯌꯥꯝ ꯃꯌꯦꯛ ꯁꯦꯡꯅ ꯄꯜꯂꯤ ꯍꯥꯏꯇꯥꯔꯦ ꯑꯗ ꯁꯤꯁꯦ ꯀꯗꯥꯏꯗꯒꯤ ꯑꯃꯨꯛ ꯃꯌꯦꯛ ꯍꯦꯟꯅ ꯂꯥꯛꯑꯒꯦ ꯍꯥꯏꯔꯀꯥꯟꯗ ꯑꯩꯈꯣꯏ ꯏꯟꯗꯤꯌꯥꯟ ꯀꯣꯟꯁꯇꯤꯇ꯭ꯌꯨꯁꯟꯒꯤ ꯑꯥꯔꯇꯤꯀꯜ 18ꯁꯤꯅ ꯏꯟꯗꯤꯌꯥꯗ ꯀꯣꯟꯁꯇꯤꯇ꯭ꯌꯨꯁꯟꯁꯦ ꯆꯠꯅꯔꯛꯄꯗꯒꯤ ꯇꯥꯏꯇꯜꯁ ꯃꯌꯥꯝꯁꯨ ꯂꯣꯏ ꯃꯨꯊꯠꯈ꯭ꯔꯕꯅꯦ ꯃꯍꯥꯔꯥꯖꯥ ꯔꯥꯖꯥ ꯍꯥꯏ ꯇꯥꯏꯅꯒꯤ ꯇꯥꯏꯇꯜ ꯃꯌꯥꯝꯁꯨ ꯂꯣꯏ ꯃꯨꯊꯠꯈ꯭ꯔꯦ ꯑꯦꯛꯁꯦꯞ ꯏꯖꯨꯀꯦꯁꯅꯦꯜ ꯅꯠꯇ꯭ꯔꯒ ꯃꯤꯂꯤꯇꯔꯤꯗ ꯔꯦꯡꯛ ꯄꯤꯔꯤꯕꯁꯤ ꯅꯠꯇꯅ ꯏꯟꯗꯤꯌꯥꯗꯒꯤ ꯂꯩꯔꯤꯕ ꯁꯤꯇꯤꯖꯦꯟꯁꯤꯡꯁꯤꯗ ꯇꯥꯏꯇꯜ ꯃꯌꯥꯝꯁꯦ ꯑꯃꯠꯇ ꯂꯩꯕ ꯌꯥꯔꯔꯣꯏ ꯍꯥꯏꯔꯕꯅꯤ ꯍꯥꯏ ꯇꯥꯔꯦ ꯑꯗꯨꯕꯨ ꯑꯩꯈꯣꯏꯒꯤꯗꯤ ꯌꯥꯝꯅ ꯀꯗꯥꯏ ꯐꯥꯎꯕ ꯆꯠꯅꯔꯤꯒꯦ ꯍꯥꯏꯁꯦ ꯍꯧꯖꯤꯛꯁꯨ ꯑꯗꯨꯝ ꯑꯦꯅꯤ ꯔꯥꯖ꯭ꯌ ꯁꯚꯥꯒꯤ ꯋꯦꯕꯁꯥꯏꯠꯁꯦ ꯑꯗꯨꯝ ꯆꯦꯛ ꯇꯧꯕꯗ ꯑꯗꯨꯝ ꯈꯪꯉꯦ ꯃꯍꯥꯔꯥꯖꯥꯅ ꯑꯗꯨꯝ ꯊꯣꯔꯛꯀꯅꯦ ꯁ꯭ꯇꯤꯜ ꯍꯥꯏꯗꯤ ꯀꯌꯥꯃꯨꯛ ꯌꯥꯝꯅ ꯃꯔꯖꯔ ꯑꯦꯒ꯭ꯔꯤꯃꯦꯟꯗꯣ ꯄꯋꯥꯔ ꯂꯩꯔꯤꯒꯦ ꯍꯥꯏꯗꯣ ꯇꯥꯏꯇꯜꯁ ꯃꯨꯊꯠꯈ꯭ꯔꯕ ꯐꯥꯎꯕꯗ ꯏꯟꯗꯤꯌꯥ ꯒꯣꯔꯃꯦꯟꯅ ꯑꯩꯈꯣꯏ ꯃꯍꯥꯔꯥꯖꯥꯅ ꯁꯛ ꯈꯪꯉꯤ ꯑꯗꯒꯤ ꯉꯁꯥꯏꯒꯤ ꯃꯔꯖꯔ ꯑꯦꯒ꯭ꯔꯤꯃꯦꯟꯒꯤ ꯑꯥꯔꯇꯤꯀꯜ ꯅꯝꯕꯔ 2ꯗꯨꯗ ꯃꯍꯥꯔꯥꯖꯥꯅ ꯑꯗꯨꯝ ꯀꯁꯇꯝꯒꯤ ꯑꯣꯊꯣꯔꯤꯇꯤ ꯂꯩꯅꯦ ꯍꯥꯏꯕꯁꯦ ꯑꯗꯨꯅ ꯃꯁꯤ ꯑꯗꯨꯝ ꯆꯠꯅꯔꯤ ꯑꯗꯨꯝ ꯂꯩꯔꯤꯅ ꯑꯩ ꯌꯥꯝ ꯁꯝꯅ ꯊꯝꯖꯒꯦ
1: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ꯒꯤ ꯅꯤꯡꯊꯧꯒꯤ ꯃꯍꯥꯔꯥꯖꯥ ꯑꯩꯈꯣꯏꯅ ꯍꯧꯖꯤꯛꯃꯛꯁꯨ ꯑꯗꯨꯝ ꯎꯖꯩꯅꯤ ꯃꯍꯥꯔꯥꯖꯥ ꯂꯩꯁꯦꯝꯕ ꯁꯅꯥ ꯆꯥꯎꯕ ꯍꯥꯏꯌꯦ ꯑꯩꯈꯣꯏꯒꯤ ꯅꯤꯡꯊꯧꯁꯦ ꯑꯗꯣ ꯑꯗꯨꯃ ꯍꯧꯖꯤꯛ ꯐꯥꯎꯕ ꯃꯥꯒꯤ ꯆꯠꯅꯕꯤꯗꯣ ꯉꯥꯛꯅ ꯀꯁꯇꯝꯔꯤ ꯂꯣꯁꯦ ꯄꯥꯋꯔ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ꯅꯤꯡꯊꯧꯁꯤꯗ ꯂꯩꯔꯤ ꯍꯥꯏꯕꯗꯨꯅꯤ ꯊꯝꯕꯤꯔꯤꯁꯦ ꯑꯗꯣ ꯑꯩꯈꯣꯏꯒꯤ ꯑꯣꯖꯥ ꯃꯣꯇꯥꯗ ꯑꯃꯨꯛ ꯂꯥꯛꯆꯔꯀꯥꯟꯗ ꯃꯅꯤꯄꯨꯔꯁꯤꯗꯤ ꯑꯩꯈꯣꯏ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ꯊꯧꯅꯥ ꯐꯕ ꯅꯨꯄꯤ ꯃꯌꯥꯝꯒꯤ ꯂꯝꯗꯝꯅꯤ ꯍꯥꯏꯅꯁꯨ wayel begi thabak se hek hek tau begi pausu dumakta se hai di yaning draga di adum ekoina people na justice pithok pagi.

0: ꯑꯗꯨꯃꯥꯏꯅ ꯑꯗꯩꯗꯤ ꯌꯥꯝꯅ ꯐꯖꯕ ꯑꯃꯅ ꯑꯩꯈꯣꯏꯒꯤ ꯑꯦꯗꯃꯤꯅꯤꯁꯇ꯭ꯔꯦꯇꯤꯞ ꯂꯣꯁꯦ ꯏꯔꯒ ꯊꯝꯃꯝꯕ ꯑꯩꯈꯣꯏꯒꯤ ꯂꯣꯏꯌꯨꯝꯕꯅꯤꯅ ꯑꯗꯨꯒꯨꯝꯕ ꯑꯃꯁꯨ ꯌꯥꯎꯔꯝꯃꯦ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ꯑꯦꯗꯃꯤꯅꯤꯁꯇ꯭ꯔꯦꯇꯤꯞ ꯂꯣꯁꯦ ꯑꯩꯈꯣꯏꯒꯤ ꯑꯦꯗꯃꯤꯅꯤꯁꯇ꯭ꯔꯦꯇꯤꯞ ꯂꯣꯁꯦ ꯏꯔꯒ ꯊꯝꯃꯝꯕ ꯑꯩꯈꯣꯏꯒꯤ ꯂꯣꯏꯌꯨꯝꯕꯅꯤꯡꯊꯧꯅ ꯄꯥꯜꯂꯤꯉꯩ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ꯏꯟꯗꯤꯌꯥꯒꯤ ꯑꯣꯏꯅ ꯑꯩꯈꯣꯏꯒꯤ ꯂꯣꯏꯌꯨꯝꯕꯅꯤꯡꯊꯧꯅ ꯄꯥꯜꯂꯤꯉꯩ ꯃꯇꯝꯁꯤꯗ ꯃꯥꯅ ꯆꯠꯂꯨꯕ ꯃꯐꯝ ꯑꯗꯨꯒꯨꯝꯕ ꯃꯌꯥꯝꯁꯨ ꯌꯥꯎꯔꯝꯃꯦ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ꯑꯗꯒꯤ ꯈꯣꯏꯖꯨ ꯂꯝꯑꯣꯛ ꯑꯁꯤꯒꯨꯝꯕ ꯃꯌꯥꯝꯁꯤꯗ ꯂꯩꯔꯤꯕ ꯄꯣꯠ ꯃꯌꯥꯝꯁꯦ ꯑꯩꯈꯣꯏꯅ ꯑꯈꯪ ꯑꯍꯩ ꯑꯦꯛꯁꯄꯔꯠ ꯃꯌꯥꯝꯁꯤꯅ ꯑꯝꯇꯪ ꯅꯩꯅꯕꯤꯔꯀꯥꯟꯗ ꯁꯤꯒꯤꯁꯤꯅ ꯁꯣꯔꯁ ꯑꯣꯐ ꯀꯁꯇꯃꯔꯤ ꯂꯣꯗꯤ ꯑꯣꯏꯔꯤꯅꯦꯕ ꯑꯗꯨꯗꯨꯅ ꯆꯠꯅꯕ ꯌꯥꯕ ꯉꯁꯤꯒꯤ ꯃꯤꯔꯣꯜꯗ ꯑꯃꯗꯤ ꯇꯨꯡꯒꯤ ꯃꯤꯔꯣꯜꯗ ꯂꯩꯍꯧꯗꯧꯕ ꯌꯥꯕ ꯄꯤꯛꯑꯞ ꯇꯧꯔꯒ ꯏꯊꯣꯛꯄꯤꯔꯒ ꯊꯝꯃꯒꯗꯤ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ꯑꯩꯈꯣꯏꯒꯤ ꯄꯨꯌꯥꯁꯤꯡ ꯑꯁꯦ ꯁꯤꯖꯤꯟꯅꯐꯝ ꯈꯪꯕ ꯑꯃꯗꯤ ꯇꯨꯡꯒꯤ ꯃꯤꯔꯣꯜꯗ ꯃꯁꯛ ꯇꯥꯛꯄꯗ ꯅꯨꯡꯉꯥꯏꯕ ꯑꯗꯨꯒꯨꯝꯕ ꯁꯤꯁꯇꯦꯝ ꯑꯃꯗꯤ ꯑꯣꯏꯅꯤꯅꯗꯤ ꯈꯜꯂꯦ.
1: ꯍꯧꯖꯤꯛꯇꯁꯨ ꯑꯣꯖꯥꯅ ꯄꯟꯕꯤꯈꯤꯕꯗꯨꯅꯦ, ꯉꯁꯤꯒꯤ ꯃꯤꯔꯣꯜꯁꯤꯡꯁꯤꯗꯤ ꯑꯩꯔꯣ ꯃꯔꯣꯝꯗ ꯍꯥꯏꯔꯕꯗ AIꯒꯤ ꯖꯨꯛꯁꯨ ꯑꯣꯏꯔꯛꯑꯕꯅꯤꯅ ꯇꯟꯕꯒꯤ ꯆꯥꯡꯁꯨ ꯍꯦꯟꯒꯠꯂꯛꯑꯦ. ꯀꯩ ꯍꯥꯏꯅꯤ, ChatGPTꯗ ꯀꯩꯅꯣꯝꯇꯪ ꯄ꯭ꯔꯣꯝꯞ ꯇꯧꯈ꯭ꯔꯒ ꯄꯤꯔꯛꯄ ꯐꯥꯎ ꯄꯥꯝꯕ ꯃꯇꯝꯅꯦꯕ. ꯑꯗꯨꯗꯨꯅ ꯍꯦꯟꯅ ꯑꯗꯨꯒꯤꯗ ꯂꯧꯊꯣꯛꯄꯤꯔꯒ ꯌꯥꯝꯅ ꯑꯣꯔꯒꯅꯥꯏꯁ ꯑꯣꯏꯕ ꯃꯑꯣꯡꯗ ꯊꯝꯕꯤꯔꯒꯗꯤ ꯍꯥꯏꯔꯤꯕ ꯂꯥꯏꯔꯤꯛꯁꯤꯡꯁꯤꯒꯤ ꯃꯐꯝꯁꯨ ꯆꯟꯅꯐꯝ ꯍꯦꯟꯅ ꯂꯩꯔꯛꯀꯅꯤ ꯍꯥꯏꯕꯗꯨꯅꯤ.
2: ꯑꯩꯅ ꯁꯄ꯭ꯂꯤꯃꯦꯟ ꯈꯤꯇꯪ ꯇꯧꯖꯅꯤꯡꯕꯁꯦ, ꯑꯍꯜꯂꯃꯟꯁꯤꯡꯅ ꯇꯥꯛꯄꯤꯕꯗ ꯑꯩꯈꯣꯏꯒꯤ ꯄꯨꯌꯥꯁꯦ ꯃꯈꯜ ꯑꯅꯤ ꯍꯥꯏꯇꯥꯔꯦꯅꯦ, ꯊꯤꯑꯣꯔꯤ ꯄꯨꯌꯥ ꯍꯥꯏꯕ ꯑꯃ, ꯄ꯭ꯔꯦꯛꯇꯤꯀꯦꯜ ꯄꯨꯌꯥ ꯍꯥꯏꯕ. ꯃꯔꯨꯑꯣꯏꯅ ꯀꯁꯇꯃꯔꯤ ꯂꯣꯁꯤ ꯒꯚꯔꯟ ꯇꯧꯔꯛꯀꯗꯣꯏꯁꯤ ꯉꯁꯥꯏꯒꯤ ꯄ꯭ꯔꯦꯛꯇꯤꯀꯦꯜ ꯄꯨꯌꯥ ꯍꯥꯏꯇꯥꯔꯦ, ꯂꯦꯞꯇꯅ ꯆꯠꯊꯔꯒ ꯂꯥꯛꯏꯕ ꯅꯥ ꯆꯠꯅꯕꯤ ꯃꯌꯥꯝꯁꯦ ꯍꯥꯏꯇꯥꯔꯦ. ꯉꯁꯥꯏ ꯑꯩꯅ ꯊꯝꯖꯈꯤꯕ ꯐꯨꯡꯒꯥꯒꯤ ꯁꯤꯁꯇꯦꯝꯁꯤꯗꯒꯤ ꯍꯥꯏꯇꯥꯔꯦ, ꯐꯨꯡꯒꯥ ꯁꯤꯁꯇꯦꯝꯁꯤ ꯅꯧꯅ ꯑꯩꯈꯣꯏ ꯔꯤꯚꯥꯏꯕ ꯐꯖꯅ ꯂꯩꯔꯤ ꯃꯐꯝꯕꯨꯗꯤ ꯀꯜꯂꯤ, ꯃꯁꯤ ꯐꯖꯅ ꯑꯃꯨꯛꯀ ꯔꯤꯚꯥꯏꯕ ꯇꯧꯗꯅ ꯑꯩꯈꯣꯏ ꯀꯁꯇꯃꯔꯤ ꯂꯣ ꯍꯤꯡꯍꯟꯕꯁꯦ ꯑꯩꯈꯣꯏ ꯏꯊꯧꯅꯤ, ꯃꯤꯅꯗꯤ ꯍꯤꯡꯍꯜꯂꯔꯣꯏ
1: ꯍꯥꯏꯇꯥꯔꯦ.
2: ꯑꯗꯨꯒꯤ ꯑꯃ ꯃꯊꯧ ꯇꯥꯏ. ꯑꯗꯨꯅ ꯄ꯭ꯔꯦꯛꯇꯤꯀꯦꯜ ꯄꯨꯌꯥꯁꯤꯡꯗꯒꯤ ꯃꯔꯨꯑꯣꯏꯅ ꯍꯧꯖꯤꯛ ꯂꯥꯏ ꯍꯔꯥꯎꯔꯤꯕ ꯈꯣꯠꯂꯤꯕ ꯑꯗꯒꯤ ꯑꯦꯅꯤ ꯉꯁꯥꯏꯒꯤ ꯊꯕꯛ ꯊꯧꯔꯝ ꯑꯩꯈꯣꯏꯅ ꯉꯁꯥꯏ ꯃꯃꯥꯡꯇꯛꯇ ꯅꯩꯅꯕꯗ ꯄꯟꯈ꯭ꯔꯤꯕ ꯊꯕꯛ ꯊꯧꯔꯝ ꯃꯌꯥꯝꯁꯤꯗꯒꯤ ꯑꯩꯈꯣꯏ ꯐꯖꯅ ꯂꯧꯈꯠꯂꯒ ꯀꯁꯇꯃꯔꯤ ꯂꯣꯁꯦ ꯄ꯭ꯔꯤꯖꯥꯔꯕ ꯇꯧꯕ ꯑꯃ ꯆꯪꯉꯤ. ꯑꯗꯨꯕꯨ ꯀꯁꯇꯃꯔꯤ ꯂꯣꯗꯤ ꯃꯔꯨꯑꯣꯏꯅ ꯉꯁꯥꯏꯒꯤ ꯄ꯭ꯔꯦꯛꯇꯤꯀꯦꯜ ꯑꯣꯏꯔꯤꯕꯁꯤꯗꯒꯤ ꯑꯩꯈꯣꯏ ꯌꯣꯛꯈꯠꯂꯒ ꯄ꯭ꯔꯤꯖꯥꯔꯕ ꯇꯧꯕꯒꯤ ꯃꯊꯧ ꯇꯥꯏꯅ ꯑꯗꯨꯃꯥꯏꯅ ꯁꯝꯅ ꯊꯝꯖꯒꯦ.
1: ꯂꯩꯔꯝꯃꯤꯕꯁꯤꯡꯗꯨꯗꯒꯤ ꯌꯨꯝꯐꯝ ꯑꯣꯏꯔꯀꯥꯟꯗ ꯑꯅꯧꯕ ꯌꯨꯝꯐꯝ ꯑꯃꯨꯛ ꯊꯣꯟꯈꯠꯅꯕ ꯍꯣꯠꯅꯕꯁꯦ ꯍꯥꯟꯅꯒꯤꯗꯣ ꯃꯥꯡꯍꯟꯗꯕꯤꯗ ꯑꯗꯨ ꯄꯥꯝꯃꯤ ꯍꯥꯏꯕꯒꯤ ꯋꯥꯈꯜꯂꯣꯟꯗꯨꯅꯤ. ꯑꯗꯣ ꯀꯁꯇꯃꯔꯤ ꯂꯣ ꯍꯥꯏꯕꯁꯦ ꯑꯈꯪꯕ ꯈꯔꯅ ꯈꯪꯉꯒꯁꯨ ꯏꯟꯗꯤ ꯑꯗꯨꯝ ꯏꯟꯖꯔꯤꯅꯦ ꯑꯩꯈꯣꯏꯃꯛꯁꯦ. ꯑꯗꯨ ꯑꯣꯏꯔꯁꯨ ꯑꯩꯅ ꯇꯧꯔꯤꯁꯦ ꯀꯁꯇꯃꯔꯤ ꯂꯣꯒꯤ ꯁꯔꯨꯛ ꯑꯃꯅꯤ ꯍꯥꯏꯕꯁꯤꯗꯤ ꯅꯤꯡꯁꯤꯡꯅꯗꯕꯗꯧꯅ ꯑꯗꯨꯝ ꯑꯩꯈꯣꯏꯅ ꯎꯔꯤꯅ ꯈꯟꯖꯩ. ꯑꯗꯣ ꯂꯣꯏꯁꯤꯜꯂꯛꯄꯁꯤꯗ ꯉꯁꯤꯒꯤ ꯆꯍꯤ ꯆꯥꯁꯤꯗ ꯉꯁꯤꯒꯤ ꯃꯤꯔꯣꯜꯁꯤꯅ ꯀꯁꯇꯃꯔꯤ ꯂꯣ ꯑꯁꯤ ꯄ꯭ꯔꯤꯖꯥꯔꯕ ꯇꯧꯕ ꯑꯃꯗꯤ ꯄ꯭ꯔꯃꯣꯠ ꯇꯧꯕꯁꯤ ꯃꯊꯧ ꯇꯥꯔꯤꯕ꯭ꯔꯥ? ꯇꯥꯔꯒꯗꯤ ꯀꯔꯤ ꯀꯔꯤꯁꯨ ꯇꯧꯕ ꯌꯥꯏ ꯍꯥꯏꯕꯗꯨ ꯊꯝꯕꯤꯌꯨ.
2: ꯃꯁꯤ ꯌꯥꯝꯅ ꯃꯊꯧ ꯇꯥꯏ. ꯏꯚꯟ ꯍꯧꯖꯤꯛꯀꯤ ꯑꯩꯈꯣꯏꯒꯤ ꯏꯟꯗꯤꯌꯥꯟ ꯀꯣꯟꯁꯇꯤꯇ꯭ꯌꯨꯁꯟꯁꯤꯅ ꯐꯥꯎꯕ ꯀꯁꯇꯃꯔꯤ ꯂꯣꯁꯦ ꯑꯗꯨꯝ ꯄ꯭ꯔꯤꯖꯥꯔꯕ ꯇꯧꯔ ꯊꯝꯃꯦ. ꯑꯩ ꯁꯝꯅ ꯃꯥꯒꯤ ꯑꯥꯔꯇꯤꯀꯜ 13ꯗ ꯄꯜꯂꯤꯁꯤ ꯄꯤꯔꯤꯕ ꯐꯟꯗꯥꯃꯦꯟꯇꯦꯜ ꯔꯥꯏꯠ ꯈꯔ ꯄꯤꯔꯤꯗꯅꯀꯣ, ꯃꯤꯑꯣꯏꯕ ꯃꯁꯦꯟ ꯃꯥꯟꯅꯒꯗꯕꯅꯤ, ꯏꯀ꯭ꯋꯦꯂꯤꯇꯤ ꯂꯩꯒꯗꯕꯅꯤꯀꯣ ꯍꯥꯏꯔꯤꯕ ꯐꯟꯗꯥꯃꯦꯟꯇꯦꯜ ꯔꯥꯏꯠ ꯁꯤꯕꯨ ꯀꯥꯏꯗ꯭ꯔꯒꯗꯤ ꯍꯥꯟꯅ ꯂꯩꯔꯝꯃꯤꯕ ꯀꯣꯟꯁꯇꯤꯇ꯭ꯌꯨꯁꯟꯁꯦ ꯆꯠꯅꯗ꯭ꯔꯤꯉꯩꯗꯒꯤ ꯂꯩꯔꯝꯃꯤꯕ ꯀꯁꯇꯃꯔꯤ ꯂꯣꯁꯤꯡ ꯑꯗꯣ ꯑꯗꯨꯝ ꯂꯩꯒꯅꯤ. ꯍꯥꯏꯗꯤ ꯂꯣ ꯍꯧꯖꯤꯛ ꯁꯦꯝꯃꯤꯕ ꯀꯣꯟꯁꯇꯤꯇ꯭ꯌꯨꯁꯟꯁꯤꯒꯤ ꯑꯣꯟꯅ ꯇꯩꯅꯕ ꯑꯣꯏꯗ꯭ꯔꯒꯗꯤ ꯍꯥꯏꯇꯥꯔꯦ, ꯈꯨꯗꯝ ꯌꯥꯝ ꯁꯝꯅ ꯅꯨꯄꯤꯒ ꯅꯨꯄꯥꯒ ꯔꯥꯏꯠ ꯃꯥꯟꯅꯗꯕ ꯀꯁꯇꯃꯔꯤ ꯂꯣ ꯑꯃ ꯂꯩꯔꯝꯃꯦꯅ ꯂꯧꯕ ꯁꯤꯗ ꯄꯤꯕ ꯍꯟꯗꯅ ꯊꯝꯕ. ꯑꯗꯨꯕꯨ ꯏꯟꯗꯤꯌꯥꯟ ꯀꯣꯟꯁꯇꯤꯇ꯭ꯌꯨꯁꯟꯅꯗꯤ ꯃꯥꯟꯅꯒꯗꯕꯅꯤ ꯍꯥꯏꯔꯤ, ꯑꯗꯨꯒꯤ ꯀꯁꯇꯃꯔꯤ ꯂꯣ ꯑꯗꯨꯃꯗꯤ ꯆꯠꯅꯕ ꯌꯥꯔꯔꯣꯏꯕ. ꯑꯗꯨ ꯅꯠꯇꯕ ꯂꯩꯔꯤꯕ ꯃꯌꯥꯝꯗꯨꯗ ꯆꯠꯅꯒꯅꯤ ꯍꯥꯏꯔꯤ. ꯑꯗꯒꯤ ꯏꯟꯗꯤꯌꯥ ꯀꯣꯟꯁꯇꯤꯇ꯭ꯌꯨꯁꯟꯒꯤ ꯑꯥꯔꯇꯤꯀꯜ 372ꯗ ꯍꯥꯏꯔꯤ, ꯀꯣꯟꯁꯇꯤꯇ꯭ꯌꯨꯁꯟꯁꯤ ꯅꯨꯃꯤꯠꯁꯤꯗꯒꯤ ꯃꯃꯥꯡꯗ ꯂꯩꯔꯝꯃꯤꯕ ꯂꯣꯁꯤꯡ ꯑꯗꯣ ꯑꯗꯨꯝ ꯆꯠꯅꯒꯅꯤ ꯍꯥꯏꯔꯤꯕ. ꯍꯥꯏꯗꯤ ꯑꯗꯨꯝ ꯄ꯭ꯔꯤꯖꯥꯔꯕ ꯇꯧꯔꯦ ꯀꯣꯟꯁꯇꯤꯇ꯭ꯌꯨꯁꯟ ꯃꯁꯥꯃꯛꯅꯐꯥꯎ ꯃꯇꯝꯗꯨꯒꯤ ꯐ꯭ꯔꯦꯃꯔꯁ ꯑꯣꯐ ꯗ ꯏꯟꯗꯤꯌꯥꯟ ꯀꯣꯟꯁꯇꯤꯇ꯭ꯌꯨꯁꯟꯁꯤꯅ ꯐꯥꯎꯕ ꯀꯗꯥꯏ ꯐꯥꯎꯕ ꯀꯁꯇꯃꯔꯤ ꯂꯣꯁꯦ ꯃꯔꯨ ꯑꯣꯏꯒꯦ ꯍꯥꯏꯕꯁꯦ ꯑꯗꯨꯝ ꯈꯪꯉꯒ ꯊꯝꯃꯝꯃꯤꯅꯦ ꯍꯥꯏꯇꯥꯔꯦ. ꯃꯔꯝꯗꯤ ꯃꯁꯤ ꯃꯥꯡꯍꯟꯕ ꯌꯥꯔꯣꯏꯗꯕ, ꯃꯨꯠꯊꯠꯄ ꯌꯥꯔꯣꯏꯗꯕ. ꯀꯃꯥꯏꯅ ꯏꯚꯣꯜꯚ ꯇꯧꯔꯛꯄ, ꯑꯩꯒꯤ ꯈꯨꯟꯅꯥꯏꯁꯤꯒꯤ ꯀꯥꯟꯅꯅꯕ ꯈꯛꯇꯒꯤꯅꯦ ꯀꯁꯇꯃꯔꯤ ꯂꯣꯅ ꯊꯣꯔꯛꯏꯁꯦ. ꯉꯁꯤ ꯁꯣꯁꯥꯏꯇꯤꯁꯤꯗ ꯑꯩꯈꯣꯏꯅ ꯂꯣ ꯃꯌꯥꯝꯗꯤ ꯂꯩꯔꯦ, ꯄꯥꯔꯂꯥꯃꯦꯟꯅ ꯁꯦꯝꯕ, ꯂꯦꯖꯤꯁꯂꯦꯆꯔꯅ ꯁꯦꯝꯕ, ꯂꯣꯁꯤ ꯀꯤꯕꯒꯤ ꯑꯩꯈꯣꯏꯅ ꯐꯠꯇꯕ ꯊꯕꯛ ꯇꯧꯗꯕ ꯅꯠꯇꯦꯕ. ꯑꯌꯥꯝꯕ ꯑꯩꯈꯣꯏꯅ ꯀꯁꯇꯃꯔꯤ ꯂꯣꯁꯤꯅ ꯒꯣꯚꯔꯟ ꯇꯧꯋꯤꯅꯦ, ꯁꯣꯁꯥꯏꯇꯤꯁꯤ ꯐꯖꯅ ꯍꯤꯡꯅꯕ, ꯑꯃꯒ ꯑꯃꯒ ꯀꯃ꯭ꯌꯨꯅꯦꯜ ꯍꯥꯔꯃꯣꯅꯤ ꯂꯩꯅꯕ ꯍꯥꯏꯇꯥꯔꯦ. ꯑꯗꯨꯒ ꯀꯃꯥꯏꯅ ꯏꯚꯣꯜꯚ ꯇꯧꯔꯛꯄ, ꯑꯩꯒꯤ ꯂꯩꯔꯤꯕ ꯍꯤꯁꯇ꯭ꯔꯤꯁꯤꯒ, ꯑꯩꯒꯤ ꯆꯠꯅ ꯂꯣꯟꯁꯤꯒ, ꯃꯍꯧꯁꯥꯁꯤꯒ, ꯏꯟꯚꯥꯏꯔꯣꯟꯃꯦꯟꯁꯤꯒ ꯃꯨꯠꯊꯠꯅ ꯏꯚꯣꯜꯚ ꯇꯧꯔꯛꯄꯅꯦ. ꯈꯨꯗꯝ ꯑꯣꯏꯅ ꯑꯩꯈꯣꯏꯒꯤ ꯐꯤꯖꯦꯠ ꯂꯩꯇꯦꯡꯒ, ꯑꯩꯈꯣꯏꯅ ꯍꯦꯛ ꯃꯤꯇꯩ ꯑꯃꯅ ꯃꯄꯥꯟꯗ ꯀꯩꯁꯨ ꯆꯠꯄꯗ ꯃꯁꯛ ꯇꯥꯛꯏꯕ ꯑꯩꯈꯣꯏ ꯅꯨꯄꯤꯒꯤ ꯐꯤꯖꯦꯠ ꯑꯣꯏꯒꯦꯔ ꯅꯨꯄꯥꯒꯤ ꯐꯤꯖꯦꯠꯀꯤ ꯑꯣꯏꯒꯦꯔ ꯍꯥꯏꯁꯤ ꯑꯦꯟꯂꯥꯏꯟ ꯑꯃꯅ ꯏꯟꯇ꯭ꯔꯣꯗ꯭ꯌꯨꯁ ꯇꯧꯕ ꯅꯠꯇꯦꯅ ꯏꯚꯣꯜꯚ ꯇꯧꯔꯛꯏꯅꯤ. ꯍꯥꯏꯗꯤ ꯏꯁꯥꯅ ꯏꯁꯥꯒ ꯆꯥꯟꯅ ꯆꯨꯅꯅ ꯏꯚꯣꯜꯚ ꯇꯧꯔꯛꯄꯅꯤ. ꯑꯩꯒꯤ ꯀꯃ꯭ꯌꯨꯅꯦꯜ, ꯑꯩꯒꯤ ꯁꯣꯁꯥꯏꯇꯤꯁꯤꯕꯨ ꯍꯥꯔꯃꯣꯅꯤꯗ ꯊꯝꯃꯤꯕ ꯒꯣꯚꯔꯟ ꯇꯧꯔꯤꯕ ꯁꯤꯁꯇꯦꯝ ꯑꯃꯅꯦ ꯍꯥꯏꯇꯥꯔꯦ. ꯃꯁꯤ ꯑꯩꯈꯣꯏꯅ ꯌꯣꯛꯈꯠꯄ ꯑꯃ ꯊꯣꯛꯏ. ꯑꯩꯈꯣꯏꯅ ꯌꯣꯛꯈꯠꯇ꯭ꯔꯒꯗꯤ ꯀꯅꯥꯅꯁꯨ ꯌꯣꯛꯈꯠꯅꯤ ꯍꯥꯏꯇꯥꯔꯦ. ꯑꯗ ꯑꯩꯒꯤ ꯀꯁꯇꯃꯔ ꯑꯃ, ꯑꯩꯒꯤ ꯀꯁꯇꯃꯔꯤ ꯁꯨꯃꯥꯏꯅ ꯁꯨꯃꯥꯏꯅ ꯊꯝꯖꯔꯦ
1: ꯃꯥꯅꯦ ꯍꯥꯏꯗꯤ ꯑꯩꯒꯤ ꯀꯁꯇꯝꯁꯤꯅ ꯑꯩꯒꯤ ꯆꯠꯅꯕꯤ ꯑꯩꯒꯤ ꯐꯤꯖꯦꯠ ꯆꯥꯛꯆꯥ ꯑꯩꯒꯤ ꯏꯋꯣꯡ ꯏꯇꯧꯁꯤꯡꯁꯤꯅ ꯑꯩ ꯃꯩꯇꯩꯅꯤ ꯑꯩ ꯃꯩꯇꯩ ꯄꯥꯡꯒꯜꯅꯤ ꯑꯣꯔ ꯑꯩ ꯆꯤꯡꯃꯤꯅꯤ ꯍꯥꯏꯕꯁꯤ ꯇꯥꯛꯆꯔꯤꯅꯤ ꯑꯩꯒꯤ ꯑꯥꯏꯗꯦꯟꯇꯤꯇꯤꯅꯦꯕ ꯑꯩꯀꯥꯔ ꯑꯣꯏꯅ ꯌꯥꯟꯗ꯭ꯔꯁꯨ ꯌꯥꯔꯕ ꯂꯦꯡꯗ꯭ꯔꯕ ꯑꯥꯏꯗꯦꯟꯇꯤꯇꯤ ꯑꯃꯈꯛꯅꯤ ꯍꯥꯏꯕꯅꯤ ꯑꯗꯨ ꯀꯟꯍꯟꯅꯤꯡꯕꯒꯤ ꯋꯥꯈꯜꯂꯣꯟꯗꯨꯅꯤ ꯑꯩꯈꯣꯏꯒꯤ ꯊꯧꯔꯝꯁꯤꯗ ꯂꯦꯡꯕꯤꯔꯛꯇꯅ ꯃꯄꯨꯡ ꯐꯥꯍꯟꯕꯤꯔꯝꯕ ꯑꯣꯖꯥ ꯖꯤꯡꯒꯣ ꯑꯃꯗꯤ ꯑꯣꯖꯥ ꯃꯣꯃꯣꯇꯥ ꯑꯃꯨꯛ ꯀꯟꯅ ꯍꯥꯏꯅꯤꯡꯉꯥꯏ ꯂꯩꯇꯅ ꯊꯥꯒꯠꯆꯔꯤ
3: ꯍꯧꯖꯤꯛ ꯇꯥꯕꯤꯈ꯭ꯔꯦ ꯈꯟꯅ ꯅꯩꯅꯕ ꯊꯝꯖꯈꯤꯕ ꯍꯤꯔꯝꯅ ꯀꯁꯇꯃꯔꯤ ꯂꯣ ꯑꯃꯗꯤ ꯉꯁꯤꯒꯤ ꯈꯨꯟꯅꯥꯏ ꯍꯤꯔꯝ ꯑꯁꯤꯗ ꯑꯦꯗꯚꯣꯀꯦꯠ ꯊꯣꯉꯥꯝ ꯖꯤꯡꯒꯣ ꯑꯃꯗꯤ ꯑꯦꯗꯚꯣꯀꯦꯠ ꯃꯣꯃꯣꯇꯥ ꯊꯧꯅꯥꯎꯖꯝ ꯑꯅꯤꯒ ꯎꯅꯗꯨꯅ ꯈꯟꯅ ꯅꯩꯅꯕ ꯎꯅꯖꯈꯤꯕꯤ ꯒꯥꯏꯇ꯭ꯔꯤ ꯁꯔꯥꯡꯊꯦꯝ ꯉꯁꯤꯒꯤ ꯑꯣꯏꯅꯗꯤ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ꯁꯤꯟꯖꯔꯤ ꯊꯧꯔꯝ ꯇꯥꯕꯤꯔꯝꯂꯤꯕ ꯄꯨꯝꯅꯃꯛꯄꯨ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ꯈꯨꯔꯨꯝꯖꯔꯤ
4: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 ꯇꯥꯕꯤꯔꯦ ꯍꯧꯖꯤꯛ ꯆꯦꯅꯦꯜ ꯑꯁꯤꯒꯤ ꯃꯈꯥ ꯇꯥꯕ ꯊꯧꯔꯝꯁꯤꯡ ꯀꯪꯂꯥ ꯆꯦꯅꯦꯜꯗꯒꯤ ꯇꯥꯕ ꯐꯪꯕꯤꯔꯒꯅꯤ
5: ꯈꯨꯡꯒꯪꯒꯤ ꯊꯧꯔꯝ ꯇꯥꯕꯤꯔꯤꯕ ꯈ꯭ꯋꯥꯏ ꯄꯨꯝꯅꯃꯛꯄꯨ ꯑꯍꯥꯟꯕꯃꯛꯇꯗ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ꯈꯨꯔꯨꯝꯖꯔꯤ ꯏꯅꯥꯎꯇꯣꯟ ꯁꯤꯌꯣꯕꯤꯔꯛꯂꯦ
6: ꯌꯧꯖꯔꯛꯂꯦ ꯇꯥꯇꯣꯟ
5: ꯏꯅꯥꯎꯇꯣꯟ ꯐꯤꯗꯥꯁꯣꯕꯗ ꯂꯤꯡꯁꯤꯟꯕꯤꯌꯨ
6: ꯐꯅꯤ ꯐꯅꯤ ꯇꯥꯇꯣꯟ
5: ꯏꯅꯥꯎꯇꯣꯟ ꯉꯁꯤꯁꯤ ꯅꯤꯡꯊꯧ ꯀꯥꯕ ꯅꯨꯃꯤꯠ ꯑꯣꯏꯕꯅꯤꯅ ꯊꯧꯔꯝꯒꯤ ꯑꯔꯣꯏꯕꯗ ꯂꯧꯎ ꯁꯤꯡꯎꯕꯒ ꯃꯔꯤ ꯂꯩꯅꯕ ꯋꯥꯔꯤ ꯋꯥꯇꯥꯏ ꯑꯃ ꯊꯝꯖꯔꯤ ꯑꯗꯨꯃꯛꯄꯨ ꯊꯧꯔꯝꯒꯤ ꯑꯍꯥꯟꯕꯁꯤ ꯈꯨꯅꯨꯡ ꯏꯁꯩ ꯃꯇꯥꯃꯤꯟꯅꯁꯤ ꯁꯩꯁꯛꯂꯤꯕꯤ ꯍꯨꯏꯅꯤꯡ ꯁꯨꯕꯝ ꯃꯟꯗꯥꯀꯤꯅꯤ ꯗꯦꯕꯤ ꯑꯗꯨꯒ ꯁꯛꯄꯤꯒꯗꯧꯔꯤꯕ ꯃꯇꯥꯡꯁꯤꯅ ꯃꯣꯏꯔꯥꯡ ꯀꯪꯂꯩꯔꯣꯜꯗ ꯊꯣꯏꯕꯤꯅ ꯂꯣꯏ ꯀꯥꯕꯒꯤ ꯃꯇꯥꯡꯗ ꯁꯛꯄꯤꯒꯅꯤ ꯃꯁꯤ ꯇꯥꯃꯤꯟꯅꯁꯤ
6: ꯇꯥꯃꯤꯟꯅꯁꯤ ꯇꯥꯇꯣꯟ

0: ꯖꯒꯗꯣꯔꯤꯕ ꯍꯤꯔꯝ ꯑꯁꯤ ꯑꯏꯪ ꯑꯁꯥ, ꯆꯤꯟꯖꯥꯛ ꯑꯃꯁꯨꯡ ꯁꯦꯟꯃꯤꯠꯂꯣꯟ ꯍꯥꯏꯔꯤꯕ ꯑꯍꯨꯝ ꯑꯁꯤꯗ ꯑꯩꯈꯣꯏꯅ ꯈꯨꯗꯣꯡ ꯆꯥꯗꯕ ꯀꯌꯥ ꯑꯃ ꯃꯥꯏꯌꯣꯛꯅꯔꯤ ꯍꯥꯏꯕꯁꯤ ꯑꯩꯈꯣꯏꯅ ꯈꯪꯕ ꯉꯝꯃꯤ ꯑꯗꯨꯕꯨ ꯃꯁꯤꯒꯤ ꯑꯍꯨꯝ ꯑꯁꯤꯗ ꯑꯩꯈꯣꯏꯅ ꯃꯥꯏ ꯄꯥꯛꯄ ꯉꯝꯒꯗ꯭ꯔꯥ ꯍꯥꯏꯕꯁꯤ ꯑꯩꯈꯣꯏꯅ ꯈꯪꯕ ꯉꯝꯗꯦ ꯗꯣꯛꯇꯔ ꯊꯣꯛꯆꯣꯝ ꯃꯣꯇꯤꯂꯥꯜꯕꯨ ꯁ꯭ꯇꯨꯗꯤꯑꯣꯗ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1: ꯑꯩꯍꯥꯛꯀꯤ ꯇꯔꯞꯇꯒꯤꯁꯨ ꯑꯣꯜ ꯏꯟꯗꯤꯌꯥ ꯔꯦꯗꯤꯑꯣꯕꯨꯁꯨ ꯊꯥꯒꯠꯄ ꯐꯣꯡꯗꯣꯛꯆꯔꯤ ꯂꯣꯏꯅ ꯔꯦꯗꯤꯑꯣ ꯇꯥꯕꯤꯔꯤꯕ ꯄꯨꯝꯅꯃꯛꯁꯨ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0: ꯑꯗꯣ ꯗꯣꯛꯇꯔꯒꯤ ꯁꯤꯟꯐꯝ ꯑꯦꯒ꯭ꯔꯤꯀꯜꯆꯔꯦꯜ ꯏꯀꯣꯅꯣꯃꯤꯁ ꯍꯥꯏꯔꯕꯅꯤꯅ ꯑꯩꯈꯣꯏꯅ ꯉꯁꯤ ꯊꯝꯖꯔꯤꯕ ꯇꯣꯄꯤꯛꯁꯤꯒꯁꯨ ꯍꯥꯏꯐꯦꯠ ꯃꯔꯤ ꯂꯩꯅꯅ ꯑꯩꯈꯣꯏ ꯑꯍꯥꯟꯕ ꯑꯩꯈꯣꯏꯒꯤ ꯋꯥꯐꯝ ꯑꯣꯏꯖꯔꯤꯕ ꯑꯏꯪ ꯑꯁꯥꯁꯤ, ꯑꯏꯪ ꯑꯁꯥꯒꯤ ꯑꯍꯣꯡꯕꯁꯤ ꯍꯧꯖꯤꯛ ꯃꯌꯥꯝꯗ ꯌꯥꯝꯅ ꯆꯥꯎꯕ ꯆꯩꯊꯦꯡ ꯑꯗꯨꯒ ꯍꯣꯡꯂꯛꯂꯤꯕ ꯑꯩꯈꯣꯏ ꯑꯏꯪ ꯑꯁꯥꯒꯤ ꯐꯤꯕꯝꯁꯤꯁꯨ ꯃꯌꯥꯝꯅ ꯂꯣꯏꯅ ꯈꯪꯅꯔꯕꯅꯤ ꯑꯗꯣ ꯑꯍꯥꯟꯕꯁꯤꯗꯤ ꯑꯩꯈꯣꯏ ꯑꯏꯪ ꯑꯁꯥꯁꯤꯅ ꯂꯧꯎ ꯁꯤꯡꯎꯕꯗ ꯂꯧꯔꯤꯕ ꯊꯧꯗꯥꯡꯒꯤ ꯃꯇꯥꯡꯁꯦ ꯗꯣꯛꯇꯔꯅ ꯋꯥꯍꯧꯗ ꯑꯣꯏꯅ ꯑꯩꯈꯣꯏꯒꯤ ꯈꯤꯇꯪ ꯊꯝꯕꯤꯕ ꯇꯥꯔꯦ
1: ꯌꯥꯝꯅꯃꯛ ꯆꯨꯝꯃꯤ ꯑꯩꯈꯣꯏ ꯃꯤꯑꯣꯏꯕꯅ ꯍꯦꯛ ꯈꯨꯟꯗꯥ ꯂꯩꯇꯥꯗꯨꯅ ꯁꯦꯇꯜ ꯑꯣꯏꯕ ꯃꯑꯣꯡꯗ ꯍꯥꯏꯕꯗꯤ ꯃꯍꯧꯁꯥꯒꯤ ꯄꯨꯟꯁꯤꯗ ꯂꯥꯛꯄꯗꯒꯤ ꯍꯧꯔꯒ ꯉꯁꯤꯐꯥꯎ ꯑꯁꯤꯗ ꯈ꯭ꯋꯥꯏꯗꯒꯤ ꯍꯦꯟꯅ ꯑꯩꯈꯣꯏꯒꯤ ꯑꯆꯧꯕ ꯑꯩꯈꯣꯏꯒꯤ ꯕꯤꯚꯥꯒ ꯑꯃ ꯑꯣꯏꯔꯤꯕ ꯑꯗꯨꯒ ꯃꯥꯒꯤ ꯁꯤꯟꯐꯝ ꯑꯃ ꯑꯣꯏꯔꯤꯕꯁꯤ ꯑꯩꯈꯣꯏ ꯂꯧꯎ ꯁꯤꯡꯎꯕꯁꯤꯅꯤ ꯍꯥꯏꯅ ꯉꯁꯤꯐꯥꯎ ꯂꯧꯅꯔꯤ ꯑꯗꯨꯒ ꯂꯣꯏꯅ ꯂꯣꯏꯅꯅ ꯑꯩꯈꯣꯏꯒꯤ ꯂꯥꯛꯏꯕ ꯆꯠꯂꯤꯕ ꯃꯤꯂꯦꯅꯤꯌꯝ ꯑꯁꯤꯗꯁꯨ ꯑꯦꯒ꯭ꯔꯤꯀꯜꯆꯔ ꯑꯁꯤꯅ ꯇꯨꯡꯒꯤ ꯑꯣꯏꯕ ꯑꯆꯧꯕ ꯑꯩꯈꯣꯏꯒꯤ ꯁꯤꯟꯐꯝ ꯑꯃ ꯑꯣꯏꯒꯅꯤ ꯍꯥꯏꯅ ꯑꯩꯈꯣꯏꯅ ꯈꯟꯅꯔꯤ ꯃꯔꯝꯗꯤ ꯄꯣꯄꯨꯂꯦꯁꯟ ꯍꯦꯟꯒꯠꯂꯤ ꯇꯦꯛꯅꯣꯂꯣꯖꯤ ꯋꯥꯡꯈꯠꯂꯛꯏ ꯑꯗꯨꯕꯨ ꯃꯤꯑꯣꯏꯕꯒꯤ ꯆꯤꯟꯖꯥꯛ ꯍꯥꯏꯕꯁꯤꯗꯤ ꯆꯥꯗꯕ ꯌꯥꯗꯕꯅꯤꯅ ꯃꯈꯜ ꯃꯈꯥꯒꯤ ꯑꯅꯧ ꯑꯅꯧꯕ ꯁꯥꯏꯟꯁꯀꯤ ꯏꯟꯚꯦꯟꯁꯟ ꯑꯗꯨꯒ ꯕꯤꯒ꯭ꯌꯥꯟꯒꯤ ꯂꯩꯔꯤꯕ ꯃꯥꯒꯤ ꯔꯤꯖꯜꯠ ꯁꯥꯏꯟꯇꯤꯁꯅ ꯄꯨꯊꯣꯛꯏꯕ ꯑꯩꯈꯣꯏꯒꯤ ꯇꯦꯛꯅꯣꯂꯣꯖꯤ ꯃꯌꯥꯝꯁꯤꯒꯤ ꯔꯤꯖꯜꯠꯁꯤꯡꯁꯤꯅ ꯑꯩꯈꯣꯏ ꯂꯧꯃꯤ ꯑꯩꯈꯣꯏ ꯅꯠꯇ꯭ꯔꯒꯁꯨ ꯂꯩꯔꯤꯕ ꯃꯈꯣꯏꯒꯤ ꯄ꯭ꯔꯖꯥ ꯅꯥꯒꯔꯤꯛ ꯄꯨꯝꯅꯃꯛꯄꯨ ꯑꯩꯈꯣꯏ ꯃꯁꯤꯅ ꯂꯤꯁꯥꯡꯁꯤꯅ ꯊꯥꯛꯑꯕ ꯃꯇꯨꯡꯁꯤꯗ ꯑꯩꯈꯣꯏ ꯂꯩꯕꯥꯛ ꯑꯗꯨ ꯋꯥꯠꯇ ꯄꯥꯗꯕ ꯑꯣꯏꯔꯀꯥꯟꯗꯨꯗ ꯑꯩꯈꯣꯏꯅ ꯆꯥꯎꯈꯠꯄꯒꯤ ꯃꯥꯡꯖꯤꯟꯗ ꯇꯥꯟꯅꯕ ꯌꯥꯎꯒꯗꯧꯔꯕꯅꯤ ꯍꯥꯏꯅ ꯃꯥꯅ ꯊꯝꯅꯩ
0: ꯑꯏꯪ ꯑꯁꯥꯁꯤꯅ ꯂꯧꯔꯤꯕ ꯑꯩꯈꯣꯏꯒꯤ ꯆꯤꯟꯖꯥꯛ ꯊꯥꯔꯝꯕ ꯍꯥꯟꯅ ꯍꯥꯏꯕꯗꯤ ꯑꯩꯈꯣꯏꯒꯤ ꯂꯩꯕꯥꯛ ꯃꯅꯤꯄꯨꯔ ꯏꯔꯝꯗꯝꯁꯤꯗꯕꯨ ꯍꯥꯏꯔꯒꯁꯨ ꯍꯥꯟꯅ ꯂꯩꯔꯝꯃꯤꯕꯒ ꯍꯣꯡꯂꯛꯂꯤꯕ ꯑꯍꯣꯡꯕꯁꯤꯒ ꯃꯔꯤ ꯂꯩꯅꯔꯒ ꯗꯣꯛꯇꯔꯅ ꯈꯤꯇꯪ ꯁꯤꯒꯤ ꯃꯇꯥꯡꯗꯁꯨ ꯄꯟꯕꯤꯌꯨ
1: ꯌꯥꯝꯅꯃꯛ ꯆꯨꯝꯃꯤ ꯑꯩꯈꯣꯏꯅ ꯃꯌꯥꯝꯅ ꯑꯩꯈꯣꯏꯅ ꯀ꯭ꯂꯥꯏꯃꯦꯠ ꯆꯦꯟꯖ ꯅꯠꯇ꯭ꯔꯒ ꯑꯏꯪ ꯑꯁꯥ ꯍꯥꯏꯕꯁꯤꯗ ꯑꯩꯈꯣꯏꯅ ꯑꯅꯤ ꯊꯣꯛꯅ ꯈꯟꯅꯕ ꯌꯥꯏ ꯑꯍꯥꯟꯕꯗ ꯑꯩꯈꯣꯏꯅ ꯀ꯭ꯂꯥꯏꯃꯦꯠ ꯍꯥꯏꯕꯃ ꯑꯗꯨꯒ ꯋꯦꯗꯔ ꯍꯥꯏꯕꯃ ꯑꯩꯈꯣꯏꯒꯤ ꯋꯦꯗꯔ ꯍꯥꯏꯔꯒꯗꯤ ꯑꯩꯈꯣꯏꯅ ꯑꯇꯦꯟꯕ ꯃꯇꯝꯗ ꯍꯥꯏꯕꯗꯤ ꯅꯨꯃꯤꯠ ꯅꯤꯅꯤ ꯍꯨꯝꯅꯤ ꯍꯞꯇꯥ ꯑꯃ ꯊꯥꯈꯥꯏ ꯑꯃ ꯁꯤꯒꯤ ꯃꯅꯨꯡꯁꯤꯗ ꯍꯣꯡꯂꯛꯂꯤꯕ ꯅꯣꯡꯖꯨ ꯅꯨꯡꯁꯥꯒꯤ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ꯅꯨꯡꯁꯤꯠꯀꯤ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ꯂꯦꯟ ꯇꯥꯕꯒꯤ ꯑꯏꯪ ꯑꯁꯥ ꯍꯥꯏꯔꯤꯕ ꯄꯨꯝꯅꯃꯛꯁꯦ ꯃꯁꯤꯗ ꯍꯣꯡꯂꯛꯄ ꯑꯩꯈꯣꯏꯒꯤ ꯀꯥꯡꯂꯣꯟꯗꯨꯕꯨꯅꯤ ꯑꯩꯈꯣꯏꯅ ꯋꯦꯗꯔ ꯍꯥꯏꯔꯤꯕꯁꯤꯅ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ꯀ꯭ꯂꯥꯏꯃꯦꯠ ꯍꯥꯏꯔꯒꯅ ꯆꯍꯤ ꯂꯤꯁꯥꯡꯁꯤꯠꯅ ꯆꯍꯤ ꯀꯨꯟ ꯆꯍꯤ ꯍꯦꯟꯕ ꯆꯍꯤ ꯀꯨꯟ ꯀꯨꯟꯊ꯭ꯔꯥꯁꯤꯗ ꯍꯣꯡ ꯑꯣꯏꯒꯗꯧꯕ ꯑꯩꯈꯣꯏꯒꯤ ꯑꯏꯪ ꯑꯁꯥꯒꯤ ꯆꯥꯡꯗꯨꯕꯨꯅꯤ ꯀ꯭ꯂꯥꯏꯃꯦꯠ ꯍꯥꯏꯔꯤꯁꯦ ꯑꯗꯨꯅ ꯃꯔꯝ ꯑꯗꯨꯅ ꯑꯩꯈꯣꯏꯒꯤ ꯀ꯭ꯂꯥꯏꯃꯦꯠ ꯑꯃꯗꯤ ꯋꯦꯗꯔ ꯅꯠꯇ꯭ꯔꯒꯅ ꯑꯩꯈꯣꯏ ꯂꯧꯎ ꯁꯤꯡꯎꯕ ꯃꯁꯤꯗꯁꯨ ꯅꯠꯇꯅ ꯑꯩꯈꯣꯏꯒꯤ ꯂꯩꯔꯤꯕ ꯃꯤꯑꯣꯏꯕꯒꯤ ꯖꯒꯥꯁꯤꯗꯗꯤ ꯑꯩꯈꯣꯏꯅ ꯌꯥꯝꯅꯃꯛ ꯃꯔꯨꯑꯣꯏꯅ ꯈꯟꯅꯩ
0: ꯑꯗꯨꯒ ꯗꯣꯛꯇꯔ ꯑꯩꯈꯣꯏꯒꯤ ꯑꯏꯪ ꯑꯁꯥ ꯍꯣꯡꯂꯛꯄꯁꯤꯅ ꯍꯥꯟꯅ ꯂꯩꯔꯝꯃꯤꯕ ꯑꯩꯈꯣꯏꯒꯤ ꯂꯧꯎ ꯁꯤꯡꯎꯒꯤ ꯄꯊꯥꯞ ꯍꯥꯏꯕ ꯇꯥꯔꯦ ꯑꯗꯨꯒ ꯊꯥꯔꯝꯃꯤꯕ ꯆꯤꯟꯖꯥꯛ ꯑꯗꯒꯤꯗꯤ ꯐꯧ ꯑꯣꯏꯔꯣ ꯑꯗꯒꯤ ꯃꯅꯥ ꯃꯁꯤꯡ ꯆꯥꯅ ꯊꯛꯅꯕꯕꯨ ꯑꯣꯏꯔꯣ ꯁꯤꯒꯨꯝꯕ ꯃꯌꯥꯝꯁꯤꯡꯁꯤꯗ ꯂꯩꯔꯝꯃꯤꯕꯁꯤꯒ ꯍꯥꯟꯅꯒꯤ ꯃꯃꯥꯡ ꯊꯛꯇ ꯂꯩꯔꯝꯕꯗꯨꯒ ꯍꯧꯖꯤꯛꯀꯤ ꯂꯥꯛꯏꯕ ꯑꯍꯣꯡꯕꯁꯦ ꯁꯤꯒꯤ ꯃꯇꯥꯡꯗꯁꯨ ꯀꯔꯤ ꯀꯔꯤ ꯑꯍꯣꯡꯕ ꯂꯩꯔꯦ ꯁꯤꯁꯨ ꯈꯤꯇꯪ ꯈꯪꯖꯒꯦ
1: ꯑꯦꯒ꯭ꯔꯤꯀꯜꯆꯔ ꯑꯩꯈꯣꯏ ꯂꯧꯎ ꯁꯤꯡꯎꯕ ꯍꯥꯏꯔꯒ ꯑꯩꯈꯣꯏꯅ ꯐꯧ ꯊꯥꯕ ꯃꯅꯥ ꯃꯁꯤꯡ ꯊꯥꯕ ꯉꯥ ꯌꯣꯛꯄ ꯁꯟ ꯌꯣꯛꯄ ꯄꯨꯝꯅꯃꯛ ꯃꯍꯩ ꯎꯍꯩ ꯋꯥꯍꯩ ꯊꯥꯕꯁꯤ ꯄꯨꯝꯅꯃꯛꯁꯤꯕꯨ ꯑꯩꯈꯣꯏꯅ ꯂꯧꯎ ꯁꯤꯡꯎꯕꯅ ꯑꯩꯈꯣꯏꯅ ꯄꯨꯟꯖꯜꯂꯤ ꯍꯥꯏꯔꯤꯕ ꯀꯩꯅꯣꯁꯤꯡꯁꯤꯒꯤ ꯀꯥꯡꯂꯣꯟꯁꯤ ꯍꯥꯟꯅꯅ ꯑꯩꯈꯣꯏꯅ ꯏꯄꯥ ꯏꯄꯨꯒꯤ ꯃꯇꯝ ꯅꯠꯇ꯭ꯔꯒ ꯉꯁꯤꯗꯩꯅ ꯆꯍꯤ 50-50 ꯃꯃꯥꯡꯗ ꯂꯩꯔꯝꯃꯤꯕ ꯀꯩꯅꯣꯗꯨꯅ ꯑꯩꯈꯣꯏꯒꯤ ꯆꯥꯛꯈꯥꯎ ꯈꯛꯇꯪ ꯊꯟꯅꯕ ꯍꯥꯏ ꯇꯥꯔꯦ ꯑꯩꯈꯣꯏ ꯊꯟꯅꯕ ꯂꯩꯔꯝꯃꯅꯤ ꯍꯧꯖꯤꯛꯅ ꯂꯥꯛꯏꯕ ꯀꯥꯡꯂꯣꯟꯁꯤꯅ ꯂꯧꯎꯕꯗꯒꯤ ꯍꯧꯔꯒ ꯍꯧꯖꯤꯛꯅ ꯑꯃꯨꯛ ꯑꯩꯈꯣꯏꯒꯤ ꯃꯗꯨꯗ ꯁꯦꯟ ꯇꯥꯜꯂꯣ ꯕꯤꯖꯤꯅꯦꯁ ꯇꯧꯕ ꯍꯥꯏꯕꯅꯤ ꯑꯦꯒ꯭ꯔꯤꯀꯜꯆꯔꯒꯤ ꯑꯅꯧꯕ ꯃꯌꯣꯅꯤ ꯂꯥꯛꯏꯕ ꯂꯧꯎ ꯁꯤꯡꯎꯕꯒꯤ ꯀꯥꯡꯂꯣꯟꯁꯦ ꯍꯥꯟꯅ ꯂꯩꯔꯝꯃꯤ ꯃꯑꯣꯡꯗꯨꯗꯒꯤ ꯑꯩꯈꯣꯏ ꯍꯦꯟꯅ ꯐꯍꯟꯕ ꯑꯗꯨꯒ ꯇꯨꯡꯀꯣꯏꯅꯁꯨ ꯆꯠꯍꯟꯕ ꯂꯣꯏꯅ ꯂꯣꯏꯅꯅ ꯃꯗꯨꯗꯒꯤ ꯑꯆꯧꯕ ꯑꯩꯈꯣꯏꯒꯤ ꯁꯦꯟꯃꯤꯠꯂꯣꯟ ꯑꯃ ꯑꯣꯏꯍꯜꯂꯣ ꯍꯥꯏꯕꯒꯤ ꯃꯥꯏꯀꯩꯗꯨꯅꯤ ꯂꯥꯛꯏꯕꯁꯤ ꯃꯔꯨꯑꯣꯏꯅ ꯃꯈꯣꯏꯅ ꯃꯁꯤꯗ ꯇꯧꯔꯤꯁꯦ ꯍꯥꯟꯅꯗꯤ ꯑꯩꯈꯣꯏꯅ ꯐꯧ ꯈꯛ ꯊꯥꯔꯝꯃꯤ ꯐꯧ ꯊꯥꯔꯝꯃꯤ ꯑꯗꯨ ꯂꯣꯛꯑ ꯃꯇꯨꯡꯁꯤꯗ ꯑꯩꯈꯣꯏ ꯂꯧꯕꯨꯛ ꯂꯕꯥꯡ ꯍꯥꯡꯉꯒ ꯂꯩꯔꯝꯃꯤ ꯘꯤꯍꯨ ꯈꯛ ꯊꯥꯅꯕ ꯘꯤꯍꯨ ꯆꯥꯅꯕ ꯑꯣ ꯅꯠꯇ꯭ꯔꯒ ꯅꯤꯡꯊꯝꯒꯤ ꯃꯅꯥ ꯃꯁꯤꯡ ꯈꯔꯈꯛ ꯊꯥꯔꯒ ꯂꯩꯔꯝꯃꯤ ꯍꯧꯖꯤꯛꯇꯤ ꯃꯤꯀꯣꯛ ꯍꯦꯟꯒꯠꯂꯛꯄ ꯈ꯭ꯋꯥꯏꯗꯒꯤ ꯍꯦꯟꯅ ꯑꯩꯈꯣꯏꯅ ꯇꯧꯔꯤꯁꯤ ꯂꯥꯛꯏꯕ ꯃꯤꯀꯣꯛꯇꯨꯒ ꯑꯩꯈꯣꯏꯒ ꯆꯨꯅꯅꯕꯀꯣ ꯆꯨꯅꯅꯕ ꯑꯩꯈꯣꯏꯅ ꯑꯦꯒ꯭ꯔꯤꯀꯜꯆꯔꯒꯤ ꯅꯠꯇ꯭ꯔꯒ ꯑꯩꯈꯣꯏꯒꯤ ꯂꯧꯎ ꯁꯤꯡꯎꯗꯒꯤ ꯊꯣꯛꯂꯛꯏꯕ ꯄꯣꯠꯊꯣꯛ ꯁꯟꯒꯤ ꯆꯪꯒꯣꯡꯒꯤ ꯎꯍꯩ ꯋꯥꯍꯩꯒꯤ ꯄꯨꯝꯅꯃꯛꯁꯦ ꯃꯁꯤꯗꯒꯤ ꯃꯤꯠꯇꯣ ꯑꯩꯈꯣꯏꯒꯤ ꯆꯥꯅꯕ ꯀꯣꯟꯅꯅꯕ ꯂꯧꯗꯣꯏꯅꯤ ꯀꯣꯟꯅꯅꯕꯒꯤ ꯃꯊꯛꯇ ꯍꯦꯟꯅ ꯑꯃꯨꯛ ꯄꯨꯊꯣꯛꯑꯒ ꯌꯣꯟꯅꯕ ꯂꯥꯛꯀꯗꯣꯏꯅꯤ ꯑꯗꯣ ꯍꯥꯟꯅ ꯑꯩꯈꯣꯏꯅ ꯄꯥꯔꯤ ꯄꯨꯔꯤꯗꯒꯤ ꯇꯧꯔꯛꯄ ꯃꯇꯝꯗꯗꯤ ꯆꯍꯤ ꯌꯨꯝꯗ ꯑꯃꯨꯛꯇꯪ ꯊꯥꯅꯔꯝꯃꯤ ꯑꯗꯨꯁꯨ ꯑꯩꯈꯣꯏꯒꯤ ꯀ꯭ꯂꯥꯏꯃꯦꯠ ꯆꯦꯟꯖ ꯑꯩꯈꯣꯏꯒꯤ ꯅꯣꯡꯖꯨ ꯅꯨꯡꯁꯥꯒꯤ ꯐꯤꯕꯝꯁꯤ ꯀꯥꯏꯗ꯭ꯔꯤꯉꯩ ꯃꯇꯝꯗ ꯑꯣꯏꯔꯝꯕ ꯐꯤꯕꯝꯅꯤ ꯍꯧꯖꯤꯛꯇꯤ ꯃꯤꯀꯣꯛꯁꯤ ꯍꯦꯟꯒꯠꯂꯛꯄ ꯂꯣꯏꯅ ꯂꯣꯏꯅꯅ ꯑꯩꯈꯣꯏꯒꯤ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ꯉꯥꯡꯕꯝ ꯉꯥꯟꯊꯣꯏꯅ ꯄꯥꯎ ꯄꯥꯖꯔꯤ ꯑꯍꯥꯟ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ꯅ ꯍꯥꯏꯔꯤ ꯄꯨꯂꯤꯁ ꯐꯣꯔꯁꯀꯤ ꯃꯄꯥꯡꯒꯜ ꯍꯦꯟꯒꯠꯍꯜꯂꯕ ꯃꯇꯝꯗꯇ ꯔꯥꯏꯖ ꯑꯁꯤ ꯇꯪꯗꯨ ꯂꯩꯇꯥꯅ ꯂꯩꯕ ꯉꯝꯒꯅꯤ ꯁꯦꯀ꯭ꯌꯨꯔꯤꯇꯤ ꯐꯣꯔꯁꯀ ꯃꯤꯌꯥꯝꯒ ꯑꯐꯕ ꯃꯔꯤ ꯂꯩꯔꯕ ꯃꯇꯝꯗ ꯊꯣꯔꯛꯀꯗꯕ ꯈꯨꯗꯣꯡꯊꯤꯕ ꯊꯧꯗꯣꯛꯁꯤꯡ ꯀꯟꯕ ꯉꯝꯒꯅꯤ ꯍꯥꯏꯅ ꯒ꯭ꯔꯤꯍ ꯃꯟꯇ꯭ꯔꯤ ꯒꯣꯕꯤꯟ ꯗꯥꯁ ꯀꯣꯟꯊꯧꯖꯝꯅ ꯐꯣꯡꯗꯣꯛꯈ꯭ꯔꯦ ꯃꯅꯤꯄꯨꯔꯒꯤ ꯏꯔꯥꯡ ꯂꯣꯏꯁꯤꯟꯅꯕ ꯑꯃꯗꯤ ꯐꯥꯖꯤꯟꯗꯨꯅ ꯂꯩꯔꯤꯕ ꯀꯥꯡꯂꯨꯞ ꯑꯅꯤꯒꯤ ꯃꯤꯑꯣꯏꯁꯤꯡ ꯊꯥꯗꯣꯛꯎ ꯍꯥꯏꯕ ꯗꯥꯕꯤ ꯇꯧꯔꯗꯨꯅ ꯉꯁꯤ ꯏꯝꯐꯥꯜꯗ ꯃꯤꯌꯥꯝꯒꯤ ꯈꯣꯡꯆꯠ ꯆꯠꯈ꯭ꯔꯦ ꯔꯥꯁꯇ꯭ꯔꯄꯇꯤ ꯗ꯭ꯔꯣꯄꯇꯤ ꯃꯨꯔꯃꯨꯅ ꯉꯁꯤ ꯃꯤꯑꯣꯏ ꯍꯨꯝꯐꯨꯇꯔꯨꯛꯇ

ꯆꯨꯔꯆꯥꯟꯄꯨꯔ ꯖꯤꯂꯥꯗ ꯏꯍꯥꯟ ꯍꯥꯟꯕꯒꯤ ꯑꯣꯏꯅ ꯗꯤꯁꯇ꯭ꯔꯤꯛ ꯍꯣꯁꯄꯤꯇꯥꯜꯒꯤ ꯑꯣꯔꯊꯣ ꯗꯤꯄꯥꯔꯠꯃꯦꯟꯠꯅ ꯇꯣꯇꯦꯜ ꯍꯤꯞ ꯔꯤꯄ꯭ꯂꯦꯁꯃꯦꯟ ꯑꯣꯄꯔꯦꯁꯟ ꯌꯥꯝ ꯁꯛꯁꯦꯁꯐꯨꯜ ꯑꯣꯏꯅ ꯄꯥꯡꯊꯣꯛꯏ꯫ ꯍꯟꯗꯛ ꯅꯣꯡꯉꯟꯅ ꯇꯥꯕꯅ ꯇꯤꯕꯥꯏꯃꯨꯛ ꯂꯝꯕꯤ ꯃꯐꯝ ꯀꯌꯥꯗ ꯂꯦꯟꯁ꯭ꯂꯥꯏꯗꯀꯤ ꯃꯔꯝꯗ ꯄꯦꯁꯦꯟꯖꯔ ꯒꯥꯔꯤ ꯃꯌꯥꯝꯅ ꯑꯋꯥꯕ ꯀꯌꯥꯔꯣꯝ ꯊꯦꯡꯅꯔꯦ꯫ ꯆꯍꯤ 2023 ꯏꯔꯥꯡ ꯍꯧꯕꯗꯒꯤ ꯆꯨꯔꯆꯥꯟꯄꯨꯔ ꯖꯤꯂꯥꯒꯤꯗꯃꯛ ꯇꯤꯄꯥꯏꯃꯨꯛ ꯂꯝꯕꯤ ꯅꯦꯁꯅꯦꯜ ꯍꯥꯏꯋꯦ 102 ꯁꯦ ꯂꯥꯏꯐ ꯂꯥꯏꯟ ꯑꯃ ꯑꯣꯏꯔꯝꯃꯤ꯫ ꯂꯝꯕꯤ ꯁꯦꯝꯕ ꯀꯣꯝꯄꯅꯤꯅ ꯊꯕꯛ ꯂꯦꯞꯇꯅ ꯄꯥꯏꯈꯠꯄꯒꯤ ꯄꯦꯁꯦꯟꯖꯔꯒ ꯃꯥꯜ ꯒꯥꯔꯤ ꯃꯌꯥꯝ ꯂꯦꯞꯇꯅ ꯆꯠꯄ ꯌꯥꯔꯦ꯫ ꯆꯨꯔꯆꯥꯟꯄꯨꯔ ꯖꯤꯂꯥꯗ ꯔꯤꯂꯤꯐ ꯀꯦꯝꯗ ꯂꯩꯕꯒ ꯌꯨꯝ ꯚꯔꯥꯗ ꯂꯩꯕ ꯃꯌꯥꯝ IDP ꯀꯥꯡꯕꯨꯅ ꯑꯦꯄ꯭ꯔꯤꯜ ꯊꯥ ꯑꯅꯧꯕꯗ ꯋꯥꯜ ꯑꯣꯐ ꯔꯤꯃꯦꯝꯕ꯭ꯔꯦꯟꯁꯇ ꯗꯤꯃꯥꯟ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ꯂꯩꯕꯒꯤ ꯃꯔꯝꯗ ꯁꯤꯠ ꯏꯟ ꯄ꯭ꯔꯣꯇꯦꯁ ꯐꯝꯃꯤ꯫ ꯃꯈꯣꯏꯒꯤ ꯗꯤꯃꯥꯟ ꯑꯃꯗꯤ ꯗꯥꯏꯔꯦꯛ ꯕꯦꯅꯤꯐꯤꯠ ꯇ꯭ꯔꯥꯟꯁꯐꯔ ꯁꯔꯀꯥꯔꯅ ꯁꯦꯜ ꯑꯣꯏꯅ ꯄꯤꯕ ꯑꯗꯨ ꯆꯍꯤ 2029 ꯐꯥꯎꯕ ꯑꯣꯏꯍꯟꯕ ꯗꯤꯃꯥꯟꯅꯤ꯫ ꯆꯨꯔꯆꯥꯟꯄꯨꯔ ꯖꯣꯏꯟ IDP ꯒꯤ ꯔꯤꯄꯣꯔꯠ ꯃꯇꯨꯡ ꯏꯟꯅ ꯍꯞꯇꯥ ꯈꯨꯗꯤꯡꯗ ꯆꯦꯔꯤꯇꯦꯕꯜ ꯀ꯭ꯂꯤꯅꯤꯛ ꯁꯦꯝꯕꯅꯤ꯫ ꯃꯁꯤꯒꯤ ꯈꯨꯗꯣꯡꯆꯥꯕ ꯑꯁꯤ ꯁꯤꯃꯠ ꯈ꯭ꯔꯤꯁꯇꯤꯌꯟ ꯍꯣꯁꯄꯤꯇꯥꯜꯗ IDP ꯃꯌꯥꯝ ꯂꯥꯏꯌꯦꯡ ꯃꯇꯝꯗ ꯂꯥꯏꯌꯦꯡꯒꯤ ꯃꯃꯜ 40% ꯗꯤꯁꯀꯥꯎꯟꯠ ꯁꯦꯝꯕꯅꯤ꯫ ꯀꯨꯝꯁꯤ ꯖꯅꯋꯥꯔꯤ ꯇꯥꯡ ꯑꯃꯗꯒꯤ ꯍꯧꯅ ꯖꯤꯂꯥ ꯑꯁꯤꯗ ꯗꯤꯁꯇ꯭ꯔꯤꯛ ꯔꯣꯗ ꯁꯦꯐꯇꯤ ꯑꯋꯦꯔꯅꯦꯁ ꯊꯥ ꯄꯥꯡꯊꯣꯛꯄꯗ ꯋꯥꯜ ꯄꯦꯟꯇꯤꯡ, ꯑꯦꯁꯦ ꯔꯥꯏꯇꯤꯡ, ꯁꯣꯔꯠ ꯐꯤꯂꯝ ꯀꯝꯄꯤꯇꯤꯁꯟ ꯄꯥꯡꯊꯣꯛꯄ ꯃꯌꯥꯝ ꯑꯗꯨ DC ꯄ꯭ꯔꯥꯏꯖ ꯃꯌꯥꯝ ꯄꯤꯊꯣꯛꯈꯤ꯫ ꯅꯥꯔꯀꯣꯇꯤꯛ ꯀꯟꯇ꯭ꯔꯣꯜ ꯕ꯭ꯌꯨꯔꯣ, ꯑꯁꯥꯝ ꯔꯥꯏꯐꯜꯁꯀ ꯃꯅꯤꯄꯨꯔ ꯄꯨꯂꯤꯁꯅ ꯖꯤꯂꯥꯒꯤ ꯃꯅꯨꯡ ꯆꯟꯕ ꯈꯥꯎ ꯈꯣꯜ ꯑꯦꯔꯤꯌꯥꯗ ꯑꯣꯄꯔꯦꯁꯟ ꯆꯠꯄꯗ ꯃꯤꯑꯣꯏ ꯑꯅꯤꯗꯒꯤ ꯍꯦꯔꯣꯏꯟ ꯂꯨꯄꯥ ꯀ꯭ꯔꯣꯔ 9.5 ꯔꯣꯝ ꯐꯥꯒꯠꯄ ꯉꯝꯂꯦ꯫ ꯐꯥꯔꯤꯕ ꯃꯤꯑꯣꯏ ꯑꯅꯤꯅ ꯗ꯭ꯔꯒꯁ ꯃꯌꯥꯝꯁꯦ ꯍꯥꯏꯆꯤꯟ ꯃ꯭ꯌꯥꯟꯃꯥꯔꯗꯒꯤ ꯆꯨꯔꯆꯥꯟꯄꯨꯔ ꯖꯤꯂꯥꯗ ꯄꯨꯁꯤꯟꯕꯅꯤ ꯍꯥꯏꯔꯦ꯫ ꯆꯨꯔꯆꯥꯟꯄꯨꯔ ꯑꯣꯇꯣꯅꯣꯃꯁ ꯗꯤꯁꯇ꯭ꯔꯤꯛ ꯀꯥꯎꯟꯁꯤꯜꯒꯤ ꯃꯈꯥꯗ ꯂꯩꯕ ꯁ꯭ꯀꯨꯜꯒꯤ ꯑꯉꯥꯡꯁꯤꯡꯒꯤ ꯍꯛꯁꯦꯜ ꯌꯦꯡꯕꯒꯤꯗꯃꯛꯇ ꯁ꯭ꯀꯨꯜ ꯀꯌꯥꯗ ꯃꯦꯗꯤꯀꯦꯜ ꯀꯦꯝ ꯄꯥꯡꯊꯣꯛꯏ꯫ ꯀꯥꯎꯟꯁꯤꯜꯒꯤ ꯃꯈꯥꯗ ꯁ꯭ꯀꯨꯜ ꯁꯥꯇ꯭ꯔ ꯁꯥꯇ꯭ꯔꯤ 663 ꯔꯣꯝ ꯌꯦꯡꯈꯤ꯫ ꯅꯦꯁꯅꯦꯜ ꯍꯥꯏꯋꯦ 102B ꯒꯨꯏꯇꯦ ꯔꯣꯗꯀꯤ ꯈ꯭ꯋꯥꯡꯒꯤꯟꯒ ꯁꯤꯟꯖꯣꯜꯒꯤ ꯃꯔꯛꯇ ꯂꯩꯕ ꯕꯦꯂꯤ ꯕ꯭ꯔꯤꯖ ꯑꯗꯨ ꯑꯦꯄ꯭ꯔꯤꯜ ꯊꯥ ꯑꯔꯣꯏꯕꯗ ꯅꯨꯃꯤꯗꯥꯡ ꯑꯊꯦꯡꯕꯗ ꯁꯤꯃꯦꯟꯠ ꯐꯨꯜ ꯂꯣꯗ ꯇ꯭ꯔꯛ ꯑꯅꯤꯅ ꯆꯠꯂꯝꯗꯥꯏꯗ ꯀꯥꯏꯔꯦ꯫ ꯃꯁꯤꯒꯤ ꯊꯣꯡꯁꯦ ꯁꯔꯀꯥꯔꯅꯁꯨ ꯂꯣꯗ ꯑꯣꯚꯔ ꯒꯥꯔꯤꯅ ꯆꯠꯄ ꯊꯤꯡꯕꯅꯤ꯫ ꯃꯔꯝ ꯑꯁꯤꯅ ꯌꯥꯝ ꯀꯥꯟꯅꯕ ꯊꯣꯡꯁꯦ ꯀꯥꯏꯈ꯭ꯔꯕꯒꯤ ꯄꯦꯁꯦꯟꯖꯔꯒ ꯃꯥꯜ ꯒꯥꯔꯤ ꯄꯨꯕ ꯃꯌꯥꯝ ꯆꯠꯊꯣꯛ ꯆꯠꯁꯤꯟ ꯌꯥꯗꯅ ꯅꯣꯡ 3 ꯔꯣꯝ ꯂꯩꯕꯗ ꯂꯝꯕꯤ ꯁꯦꯝꯕ ꯀꯣꯝꯄꯅꯤꯅ ꯗꯥꯏꯚꯔꯁꯟꯒꯤꯗꯃꯛ ꯊꯕꯛ ꯀꯟꯅ ꯄꯥꯏꯈꯠꯄꯒꯤ ꯃꯔꯝꯗ ꯍꯧꯖꯤꯛ ꯍꯧꯖꯤꯛ ꯐꯥꯎꯕꯅ ꯗꯥꯏꯚꯔꯁꯟꯗ ꯒꯥꯔꯤ ꯃꯌꯥꯝ ꯆꯠꯂꯦ꯫ ꯃꯁꯤꯒꯤ ꯂꯝꯕꯤꯁꯦ ꯆꯨꯔꯆꯥꯟꯄꯨꯔ ꯖꯤꯂꯥꯒ ꯃꯤꯖꯣꯔꯥꯝ ꯁꯝꯅꯕ ꯂꯝꯕꯤ ꯑꯃꯅꯤ꯫ ꯁꯔꯀꯥꯔꯅ ꯑꯊꯨꯕꯅ ꯊꯣꯡ ꯑꯅꯧꯕ ꯁꯦꯝꯕꯤꯒꯅꯤꯁꯨ ꯊꯥꯖꯕ ꯊꯝꯃꯤ꯫ ꯍꯟꯗꯛ ꯃꯦ ꯊꯥ ꯍꯧꯕꯗ ꯕꯤꯍꯤꯌꯥꯡ ꯄꯨꯂꯤꯁ, ꯑꯁꯥꯝ ꯔꯥꯏꯐꯜꯁ ꯄꯨꯟꯅ ꯕꯤꯍꯤꯌꯥꯡꯒ ꯕꯣꯜꯀꯣꯠꯀꯤ ꯃꯔꯛꯇ ꯆꯦꯛꯀꯤꯡ ꯄꯥꯡꯊꯣꯛꯄꯗ ꯃ꯭ꯌꯥꯟꯃꯥꯔꯒꯤ ꯃꯤ ꯃꯔꯤꯒ ꯕ꯭ꯔꯥꯎꯟ ꯁꯨꯒꯔ ꯀꯌꯥꯔꯣꯝꯒ ꯐꯥꯒꯠꯄ ꯉꯝꯂꯦ꯫ ꯕꯤꯍꯤꯌꯥꯡ ꯈꯨꯜ ꯑꯁꯤ ꯆꯨꯔꯆꯥꯟꯄꯨꯔ ꯖꯤꯂꯥꯒꯤ ꯃꯅꯨꯡ ꯆꯟꯕ ꯃ꯭ꯌꯥꯟꯃꯥꯔꯒ ꯕꯣꯔꯗꯔꯅꯤ꯫ ꯃꯦ ꯇꯥꯡ 13ꯗ ꯀꯥꯡꯄꯣꯛꯄꯤ ꯖꯤꯂꯥ ꯃꯅꯨꯡ ꯆꯟꯕ ꯈꯨꯠꯖꯤꯝ ꯑꯦꯔꯤꯌꯥꯗ ꯊꯧꯗꯣꯛ ꯄꯥꯝꯗꯕ ꯊꯣꯛꯄꯗ ꯁꯛ ꯈꯪꯗꯕꯁꯤꯡꯅ ꯄꯥꯁꯋꯥꯔ ꯑꯍꯨꯝ ꯑꯝꯕꯨꯁꯗ ꯂꯩꯈꯤꯗ꯭ꯔꯕꯒꯤ ꯃꯔꯝꯗ ꯊꯧꯗꯣꯛ ꯄꯥꯝꯗꯕ ꯎꯠꯇꯨꯅ ꯆꯨꯔꯆꯥꯟꯄꯨꯔ ꯖꯤꯂꯥꯗꯁꯨ ꯁ꯭ꯇꯨꯗꯦꯟ ꯑꯣꯔꯒꯅꯥꯏꯖꯦꯁꯟ ꯃꯌꯥꯝꯅ ꯁꯠꯗꯥꯎꯟ ꯀꯧꯏ꯫ ꯑꯗꯨꯕꯨ ꯁ꯭ꯇꯨꯗꯦꯟꯁꯤꯡ ꯅꯤꯇꯤꯅ ꯏꯟꯁꯥꯡ ꯅꯥꯄꯤ ꯌꯣꯟꯕ ꯃꯌꯥꯝꯒ ꯑꯔꯥꯏꯕ ꯃꯌꯥꯝ ꯌꯦꯡꯂꯒ ꯅꯨꯃꯤꯠ ꯑꯃꯈꯛ ꯁꯠꯗꯥꯎꯟ ꯄꯥꯡꯊꯣꯛꯄꯅꯤ꯫ ꯃꯗꯨꯒꯤ ꯊꯧꯗꯣꯛ ꯊꯣꯛꯄꯗ ꯑꯦꯐꯦꯛ ꯉꯁꯤ ꯐꯥꯎꯕ ꯂꯩꯕꯁꯤꯅ ꯋꯥꯈꯜ ꯌꯥꯝ ꯅꯨꯡꯉꯥꯏꯇꯦ꯫ ꯁꯔꯀꯥꯔ ꯆꯥꯔꯖ ꯂꯤꯗꯔ CSO ꯃꯌꯥꯝꯅ ꯌꯥꯅꯗꯕ ꯂꯩꯕ ꯃꯌꯥꯝꯒꯤ ꯃꯔꯛꯇ ꯁꯥꯟꯇꯤ ꯑꯃꯨꯛꯀ ꯄꯨꯔꯛꯅꯕꯗ ꯊꯕꯛ ꯄꯥꯏꯈꯠꯄ ꯃꯌꯥꯝꯁꯦ ꯄ꯭ꯔꯖꯥ ꯃꯌꯥꯝꯅꯁꯨ ꯁꯄꯣꯔꯠ ꯄꯤꯕ ꯃꯇꯝ ꯑꯣꯏꯔꯦ꯫ ꯀꯨꯝꯁꯤꯒꯤ CBSE ꯀ꯭ꯂꯥꯁ 10 ꯔꯤꯖꯜꯠ ꯍꯥꯏꯗꯣꯛꯄꯗ ꯆꯨꯔꯆꯥꯟꯄꯨꯔ ꯖꯤꯂꯥꯗ ꯂꯩꯕ CBSE ꯑꯦꯐ꯭ꯂꯦꯇꯦꯠ ꯁ꯭ꯀꯨꯜ 4 ꯃꯌꯥꯝꯒꯤ ꯄꯥꯁ ꯄꯔꯁꯦꯟꯇꯦꯖꯁꯨ ꯌꯥꯝ ꯋꯥꯡꯉꯦ꯫ ꯆꯨꯔꯆꯥꯟꯄꯨꯔ ꯗꯤꯁꯇ꯭ꯔꯤꯛ ꯑꯦꯗꯃꯤꯅꯤꯁꯇ꯭ꯔꯦꯁꯟꯒ ꯐꯦꯔꯖꯣꯜ ꯗꯤꯁꯇ꯭ꯔꯤꯛ ꯑꯦꯗꯃꯤꯅꯤꯁꯇ꯭ꯔꯦꯁꯟꯅ ꯖꯟ ꯚꯒꯤꯗꯥꯔꯤ ꯑꯚꯤꯌꯥꯟ ꯁꯕꯁꯦ ꯗꯣꯔ ꯁꯕꯁꯦ ꯄꯦꯍꯂꯦ

ꯃꯊꯪꯗ ꯑꯃꯨꯛ ꯂꯥꯟꯊꯣꯛꯆꯔꯤ. ꯑꯣꯏꯅꯥꯝ ꯁ꯭ꯋꯥꯃꯤ ꯀꯨꯃꯥꯔꯅ ꯁꯩꯁꯛꯂꯤꯕ ꯅꯨꯔ ꯔꯍꯃꯥꯟ ꯅꯣꯡꯌꯥꯏꯅ ꯁꯩꯔꯦꯡꯕ ꯃꯇꯝ ꯏꯁꯩꯅꯤ. ꯏꯁꯩ ꯑꯁꯤꯕꯨ ꯈꯣꯏꯗꯥꯕꯤꯗꯨꯅ ꯃꯦꯁꯦꯖ ꯊꯥꯕꯤꯔꯛꯂꯤꯕ ꯃꯔꯨꯞꯇꯤ ꯀꯛꯆꯤꯡꯗꯒꯤ ꯕꯣꯔꯤꯁ. ꯃꯔꯨꯞꯀꯤ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ꯃꯌꯥꯝ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ꯁꯤ.

0: ꯀꯟꯖꯔꯤꯕ ꯏꯁꯩ ꯑꯁꯤꯒ ꯂꯣꯏꯅꯅ ꯉꯁꯤꯒꯤ ꯑꯣꯏꯅꯗꯤ ꯒꯨꯗ ꯏꯚꯅꯤꯡ ꯃꯅꯤꯄꯨꯔ ꯂꯥꯟꯊꯣꯛꯆꯕ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ꯖꯔꯦ. ꯊꯧꯔꯝ ꯁꯔꯨꯛ ꯌꯥꯕꯤꯔꯛꯈꯤꯕ ꯑꯃꯗꯤ ꯊꯧꯔꯝ ꯂꯣꯏꯕ ꯐꯥꯎꯕ ꯇꯥꯕꯤꯈꯤꯕ ꯄꯨꯝꯅꯃꯛꯄꯨ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ꯊꯥꯒꯠꯄ ꯐꯣꯡꯗꯣꯛꯆ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ꯅꯨꯃꯤꯗꯥꯡꯒꯤ ꯄꯨꯡ 9:00 ꯃꯅꯤꯄꯨꯔꯤꯗ ꯄꯥꯎ ꯇꯥꯕꯤꯔꯁꯤ.
1: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ꯉꯥꯡꯕꯝ ꯉꯥꯟꯊꯣꯏꯅ ꯄꯥꯎ ꯄꯥꯖꯔꯤ. ꯔꯥꯁꯇ꯭ꯔꯄꯇꯤ ꯗ꯭ꯔꯣꯄꯗꯤ ꯃꯨꯔꯃꯨꯅ ꯀꯨꯝꯁꯤ ꯆꯍꯤꯒꯤ ꯑꯣꯏꯅ ꯃꯤꯑꯣꯏ 86ꯇ ꯉꯁꯤ ꯄꯗꯃ ꯑꯦꯋꯥꯔꯗꯁꯤꯡ ꯌꯦꯟꯊꯣꯛꯈ꯭ꯔꯦ. ꯔꯥꯁꯇ꯭ꯔꯄꯇꯤ ꯚꯕꯟꯗ ꯉꯁꯤ ꯄꯥꯡꯊꯣꯛꯄ ꯊꯧꯔꯝ ꯑꯗꯨꯗ ꯃꯅꯤꯄꯨꯔꯒꯤ ꯁꯛꯅꯥꯏꯔꯕ ꯅꯠ ꯁꯪꯀ꯭ꯔꯤꯇꯟꯒꯤ ꯂꯩꯈꯤꯗ꯭ꯔꯕ ꯒꯨꯔꯨ ꯌꯨꯝꯅꯥꯝ ꯖꯥꯇ꯭ꯔꯥꯗ ꯄꯗꯃꯁ꯭ꯔꯤ ꯄꯤꯗꯨꯅ ꯏꯀꯥꯏ ꯈꯨꯝꯅꯈꯤ. ꯃꯅꯥ ꯑꯗꯨ ꯔꯥꯁꯇ꯭ꯔꯄꯇꯤꯅ ꯂꯩꯈꯤꯗ꯭ꯔꯕ ꯒꯨꯔꯨꯒꯤ ꯃꯆꯥꯅꯨꯄꯥ ꯌꯨꯝꯅꯥꯝ ꯕꯤꯁꯝꯕꯣꯔꯗ ꯈꯨꯠꯁꯤꯟꯅꯈꯤ. ꯌꯨꯝꯅꯥꯝ ꯖꯥꯇ꯭ꯔꯥꯅ ꯍꯤꯡꯂꯤꯉꯩ ꯃꯇꯝꯗ ꯃꯅꯤꯄꯨꯔꯤ ꯅꯠ ꯁꯪꯀ꯭ꯔꯤꯇꯟꯕꯨ ꯃꯥꯂꯦꯝꯒꯤ ꯃꯤꯌꯥꯝꯗ ꯁꯛ ꯇꯥꯛ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ꯑꯆꯧꯕ ꯊꯧꯗꯥꯡ ꯀꯌꯥ ꯂꯧꯔꯝꯈꯤ. ꯃꯍꯥꯛ ꯅꯠ ꯁꯪꯀ꯭ꯔꯤꯇꯟꯒꯤ ꯂꯝꯗ ꯔꯥꯏꯖ ꯑꯃꯗꯤ ꯖꯥꯇꯤꯒꯤ ꯊꯥꯛꯇ ꯃꯅꯥ ꯐꯪꯈ꯭ꯔꯕ ꯃꯤꯑꯣꯏ ꯑꯃꯅꯤ. ꯂꯩꯈꯤꯗ꯭ꯔꯕ ꯁꯛꯅꯥꯏꯔꯕ ꯑꯁꯤꯗ ꯄꯤꯈꯤꯕ ꯃꯅꯥ ꯑꯗꯨꯕꯨ ꯂꯧꯈꯤꯕ ꯃꯆꯥꯅꯨꯄꯥ ꯌꯨꯝꯅꯥꯝ ꯕꯤꯁꯝꯕꯣꯔꯅ ꯅ꯭ꯌꂨ ꯗꯦꯜꯂꯤꯒꯤ ꯔꯥꯁꯇ꯭ꯔꯄꯇꯤ ꯚꯕꯟꯗꯒꯤ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ꯗ ꯁꯨꯝꯅ ꯍꯥꯏ ꯃꯍꯥꯛꯅ ꯍꯤꯡꯂꯤꯉꯩ ꯃꯇꯝꯗ ꯃꯅꯤꯄꯨꯔꯤ ꯅꯠ ꯁꯪꯀ꯭ꯔꯤꯇꯟꯕꯨ ꯆꯥꯎꯈꯠꯍꯟꯅꯕ ꯕꯪꯒ꯭ꯂꯥꯗꯦꯁ, ꯇ꯭ꯔꯤꯄꯨꯔꯥꯅꯆꯤꯡꯕ ꯃꯐꯝ ꯀꯌꯥꯗ ꯆꯠꯇꯨꯅ ꯃꯤꯑꯣꯏ ꯀꯌꯥꯗ ꯇꯥꯛꯄꯤ ꯇꯝꯕꯤꯕꯒꯤ ꯊꯕꯛ ꯇꯧꯔꯝꯃꯤ. ꯔꯥꯏꯖ ꯑꯁꯤꯒꯤ ꯖꯤꯂꯥ ꯈꯔꯗ ꯗꯥꯁꯒꯨꯋꯥꯒꯤ ꯃꯈꯥꯗ ꯖꯟ ꯚꯥꯒꯤꯗꯥꯔꯤ ꯁꯕꯁꯦ ꯗꯨꯔ ꯁꯕꯁꯦ ꯄꯍꯂꯦ ꯍꯥꯏꯕ ꯍꯤꯔꯝꯗ IEC ꯀꯦꯝꯄꯦꯟꯁꯤꯡ ꯄꯥꯡꯊꯣꯛꯅꯔꯤ ꯑꯗꯨꯒ ꯖꯤꯂꯥ ꯈꯔꯗ ꯆꯌꯣꯜ ꯑꯃ ꯆꯨꯞꯅ ꯆꯠꯊꯕ ꯀꯦꯝꯄꯦꯟ ꯑꯁꯤ ꯂꯣꯏꯁꯤꯟꯈ꯭ꯔꯦ. ꯁꯦꯅꯥꯄꯇꯤ ꯗꯤꯁꯇ꯭ꯔꯤꯛ ꯑꯦꯗꯃꯤꯅꯤꯁꯇ꯭ꯔꯦꯁꯟꯅ ꯃꯄꯨꯡ ꯑꯣꯏꯕ ꯊꯧꯗꯥꯡ ꯂꯧꯗꯨꯅ ꯖꯟ ꯚꯥꯒꯤꯗꯥꯔꯤ ꯁꯕꯁꯦ ꯗꯨꯔ ꯁꯕꯁꯦ ꯄꯍꯂꯦ ꯍꯥꯏꯕ ꯁꯔꯀꯥꯔꯒꯤ ꯊꯧꯔꯥꯡ ꯃꯈꯥꯗ ꯏꯟꯐꯣꯔꯃꯦꯁꯟ, ꯏꯖꯨꯀꯦꯁꯟ ꯑꯃꯁꯨꯡ ꯀꯃ꯭ꯌꯨꯅꯤꯀꯦꯁꯟ IEC ꯀꯦꯝꯄꯦꯟ ꯑꯁꯤ ꯋꯤꯂꯣꯡ TD ꯕ꯭ꯂꯣꯛꯇ ꯄꯥꯡꯊꯣꯛꯈ꯭ꯔꯦ. ꯀꯦꯝꯄꯦꯟ ꯑꯗꯨ ꯕ꯭ꯂꯣꯛ ꯗꯤꯕ꯭ꯂꯞꯃꯦꯟ ꯑꯣꯐꯤꯁꯔ ꯋꯤꯂꯣꯡ ꯑꯦꯁ ꯄ꯭ꯂꯤꯡ ꯔꯦꯈꯤꯅꯥ ꯃꯥꯏꯒꯤ ꯃꯤꯠꯌꯦꯡ ꯃꯈꯥꯗ ꯄꯥꯡꯊꯣꯛꯄꯅꯤ. ꯀꯦꯝꯄꯦꯟ ꯑꯗꯨꯗ ꯁꯔꯀꯥꯔ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ꯕꯤꯚꯥꯒ 10ꯒꯤ ꯁ꯭ꯇꯣꯜꯁꯤꯡ ꯍꯥꯡꯗꯨꯅ ꯕꯤꯚꯥꯒꯁꯤꯡ ꯑꯁꯤꯒꯤ ꯃꯈꯥꯗ ꯐꯪꯍꯜꯂꯤꯕ ꯈꯨꯗꯣꯡꯆꯥꯕꯁꯤꯡ ꯃꯤꯌꯥꯝꯗ ꯈꯪꯍꯟꯕꯒ ꯂꯣꯏꯅꯅ ꯀꯥꯟꯅꯕꯁꯤꯡ ꯐꯪꯍꯟꯈꯤ. ꯀꯦꯝꯄꯦꯟ ꯑꯁꯤ ꯅꯣꯅꯦ ꯖꯤꯂꯥꯒꯤ ꯑꯀꯣꯏꯕ ꯃꯐꯝꯁꯤꯡꯗꯁꯨ ꯄꯥꯡꯊꯣꯛꯈꯤ. ꯀꯦꯝꯄꯦꯟ ꯑꯁꯤ ꯖꯤꯂꯥ ꯑꯁꯤꯒꯤ ꯃꯅꯨꯡ ꯆꯟꯅ ꯂꯩꯕ ꯍꯥꯎꯆꯣꯡ, ꯂꯣꯡꯃꯥꯏ, ꯅꯨꯡꯕꯥ ꯑꯃꯗꯤ ꯈꯧꯄꯨꯝ ꯕ꯭ꯂꯣꯛꯁꯤꯡꯗ ꯄꯥꯡꯊꯣꯛꯈꯤ. ꯅꯥꯀꯜ ꯑꯃꯔꯣꯝꯗ ꯔꯥꯏꯖ ꯑꯁꯤ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ꯖꯤꯂꯥꯁꯤꯡ ꯐꯦꯔꯖꯣꯜ, ꯆꯨꯔꯆꯥꯟꯄꯨꯔ, ꯀꯥꯡꯄꯣꯛꯄꯤ ꯑꯃꯁꯨꯡ ꯇꯃꯦꯡꯂꯣꯡ ꯖꯤꯂꯥꯒꯤ ꯑꯣꯏꯅ ꯆꯌꯣꯜ ꯑꯃ ꯆꯨꯞꯅ ꯆꯠꯊꯔꯛꯄ ꯀꯦꯝꯄꯦꯟ ꯂꯣꯏꯁꯤꯟꯈ꯭ꯔꯦ. ꯗꯤꯁꯇ꯭ꯔꯤꯛ ꯑꯦꯗꯃꯤꯅꯤꯁꯇ꯭ꯔꯦꯁꯟ ꯇꯃꯦꯡꯂꯣꯡꯒꯤ ꯃꯇꯨꯡꯏꯟꯅ ꯀꯦꯝꯄꯦꯟ ꯑꯁꯤꯗ ꯇꯃꯦꯡꯂꯣꯡ, ꯇꯥꯃꯩ ꯑꯃꯁꯨꯡ ꯇꯧꯁꯦꯝ ꯕ꯭ꯂꯣꯛꯀꯤ ꯈꯨꯡꯒꯪ 98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ꯑꯥꯎꯠꯔꯤꯁ ꯄ꯭ꯔꯣꯒ꯭ꯔꯥꯝꯁꯤꯡ ꯄꯥꯡꯊꯣꯛꯈꯤ. ꯑꯃꯔꯣꯝꯗ ꯐꯦꯔꯖꯣꯜ ꯖꯤꯂꯥꯒꯤ ꯑꯣꯏꯅ ꯆꯌꯣꯜ ꯑꯃ ꯆꯨꯞꯅ ꯆꯠꯊꯈꯤꯕ ꯀꯦꯝꯄꯦꯟ ꯑꯗꯨꯗ ꯖꯤꯂꯥ ꯑꯁꯤꯒꯤ ꯈꯨꯡꯒꯪ 92ꯗ ꯁꯔꯚꯤꯁ ꯀꯦꯝ 14 ꯄꯥꯡꯊꯣꯛꯈꯤ. ꯖꯤꯂꯥ ꯑꯁꯤꯒꯤ ꯑꯣꯏꯅ ꯑꯄꯨꯟꯕ ꯈꯨꯟꯖꯥ 1,000 ꯍꯦꯟꯕꯗ ꯀꯦꯝ ꯑꯁꯤꯗ ꯀꯥꯟꯅꯕ ꯄꯤꯗꯨꯅ ꯃꯤꯑꯣꯏ 450ꯗ ꯑꯥꯙꯥꯔ ꯀꯥꯔꯗ, ꯃꯤꯑꯣꯏ 430ꯗ ꯀꯥꯁ ꯁꯥꯔꯇꯤꯐꯤꯀꯦꯠ ꯑꯃꯁꯨꯡ ꯃꯤꯑꯣꯏ 240ꯗ ꯗꯣꯃꯤꯁꯥꯏꯜ ꯁꯥꯔꯇꯤꯐꯤꯀꯦꯠ ꯁꯥꯈꯤ. ꯆꯨꯔꯆꯥꯟꯄꯨꯔ ꯖꯤꯂꯥꯒꯤ ꯑꯣꯏꯅꯁꯨ ꯖꯤꯂꯥ ꯑꯁꯤꯒꯤ ꯁꯣꯡꯄꯤ ꯚꯤꯂꯦꯖꯇ IEC ꯀꯦꯝꯄꯦꯟ ꯑꯃ ꯄꯥꯡꯊꯣꯛꯄꯒ ꯂꯣꯏꯅꯅ ꯖꯤꯂꯥ ꯑꯁꯤꯗ ꯆꯌꯣꯜ ꯑꯃ ꯆꯨꯞꯅ ꯆꯠꯊꯔꯛꯄ ꯀꯦꯝꯄꯦꯟ ꯂꯣꯏꯁꯤꯟꯈ꯭ꯔꯦ. ꯀꯦꯝꯄꯦꯟ ꯃꯅꯨꯡꯗ ꯖꯤꯂꯥ ꯑꯁꯤꯒꯤ ꯈꯨꯡꯒꯪ 49ꯗ ꯀꯦꯝꯄꯦꯟ ꯆꯠꯊꯕꯒ ꯂꯣꯏꯅꯅ ꯃꯤꯑꯣꯏ 1,945ꯗ ꯀꯥꯟꯅꯕ ꯄꯤꯈꯤ. ꯀꯥꯡꯄꯣꯛꯄꯤ ꯖꯤꯂꯥꯒꯤ ꯑꯣꯏꯅꯁꯨ ꯉꯁꯤ ꯖꯟ ꯚꯥꯒꯤꯗꯥꯔꯤꯒꯤ ꯃꯈꯥꯗ ꯄꯥꯡꯊꯣꯛꯄ ꯀꯦꯝꯄꯦꯟ ꯂꯣꯏꯁꯤꯟꯈ꯭ꯔꯦ. ꯖꯤꯂꯥ ꯑꯁꯤꯒꯤ ꯈꯨꯡꯒꯪ 40 ꯑꯃꯗꯤ ꯕ꯭ꯂꯣꯛ 9ꯗ ꯆꯠꯊꯈꯤꯕ ꯀꯦꯝꯄꯦꯟꯗ ꯃꯤꯑꯣꯏ 100ꯔꯣꯝꯗ ꯀꯥꯟꯅꯕ ꯐꯪꯍꯟꯈꯤ. ꯀꯦꯝꯄꯦꯟ ꯃꯅꯨꯡ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ꯕꯤꯚꯥꯒ 12ꯅ ꯀꯦꯝ 13 ꯁꯤꯟꯈꯤ. ꯀꯦꯟꯗ꯭ꯔꯒꯤ ꯁꯣꯁꯤꯌꯦꯜ ꯖꯁꯇꯤꯁ ꯑꯃꯁꯨꯡ ꯑꯦꯝꯄꯥꯋꯔꯃꯦꯟꯠ ꯃꯟꯇ꯭ꯔꯥꯂꯣꯏꯒꯤ ꯃꯈꯥꯗ ꯗꯤꯁꯇ꯭ꯔꯤꯛ ꯁꯣꯁꯤꯌꯦꯜ ꯋꯦꯜꯐꯤꯌꯔ ꯑꯣꯐꯤꯁ ꯀꯛꯆꯤꯡꯅ ꯖꯣꯅꯦꯜ ꯏꯖꯨꯀꯦꯁꯟ ꯑꯣꯐꯤꯁ ꯀꯛꯆꯤꯡꯒ ꯄꯨꯟꯅ ꯁꯤꯟꯗꯨꯅ ꯅꯁꯥ ꯃꯨꯛꯇ ꯚꯥꯔꯠ ꯑꯚꯤꯌꯥꯟꯒ ꯃꯔꯤ ꯂꯩꯅꯕ ꯅꯣꯡꯃꯒꯤ ꯑꯣꯏꯕ ꯃꯤꯌꯥꯝꯕꯨ ꯈꯪꯍꯟꯕꯒꯤ ꯊꯧꯔꯝ ꯑꯃ ꯉꯁꯤ ꯋꯥꯕꯒꯥꯏ ꯍꯥꯌꯔ ꯁꯦꯀꯦꯟꯗ꯭ꯔꯤ ꯁ꯭ꯀꯨꯜꯗ ꯄꯥꯡꯊꯣꯛꯈ꯭ꯔꯦ. ꯊꯧꯔꯝ ꯑꯗꯨꯗ ꯗꯤꯁꯇ꯭ꯔꯤꯛ ꯁꯣꯁꯤꯌꯦꯜ ꯋꯦꯜꯐꯤꯌꯔ ꯑꯣꯐꯤꯁꯔ ꯁꯦꯔꯥꯝ ꯑꯁꯥ, ꯖꯣꯅꯦꯜ ꯏꯖꯨꯀꯦꯁꯟ ꯑꯣꯐꯤꯁꯔ ꯀꯛꯆꯤꯡ ꯃꯌꯥꯡꯂꯝꯕꯝ ꯔꯥꯀꯦꯁ ꯑꯃꯗꯤ ꯁ꯭ꯀꯨꯜ ꯑꯗꯨꯒꯤ ꯄ꯭ꯔꯤꯟꯁꯤꯄꯥꯜ ꯑꯦꯜ ꯁꯥꯟꯇ ꯀꯨꯃꯥꯔ ꯁꯔꯨꯛ ꯌꯥꯈꯤ. ꯅꯣꯡꯃꯒꯤ ꯑꯣꯏꯕ ꯂꯤꯒꯦꯜ ꯑꯦꯋꯦꯔꯅꯦꯁ ꯄ꯭ꯔꯣꯒ꯭ꯔꯥꯝ ꯑꯃ ꯉꯁꯤ ꯍꯩꯔꯣꯛ ꯄꯥꯔꯠ 2 ꯊꯣꯛꯆꯣꯝ ꯂꯩꯀꯥꯏꯗ ꯂꯩꯕ ꯀꯝꯃꯨꯅꯤꯇꯤ ꯍꯣꯜꯗ ꯄꯥꯡꯊꯣꯛꯈ꯭ꯔꯦ. ꯊꯧꯔꯝ ꯑꯁꯤ ꯃꯅꯤꯄꯨꯔ ꯁ꯭ꯇꯦꯠ ꯀꯃꯤꯁꯟ ꯐꯣꯔ ꯋꯤꯃꯦꯟ ꯑꯃꯁꯨꯡ ꯏꯀꯣꯞ ꯅꯤꯡꯊꯧ BLF ꯍꯩꯔꯣꯛ ꯄꯥꯔꯠ 2ꯅ ꯄꯨꯟꯅ ꯁꯤꯟꯕꯅꯤ. ꯑꯁꯥꯝ ꯔꯥꯏꯐꯜꯁꯅ ꯔꯥꯏꯖ ꯑꯁꯤ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ꯑꯣꯏꯁꯤꯡꯒ ꯎꯅꯗꯨꯅ ꯃꯤꯌꯥꯝꯒ ꯑꯐꯕ ꯃꯔꯤ ꯊꯝꯅꯕ ꯑꯃꯁꯨꯡ ꯁꯥꯟꯇꯤ ꯔꯛꯁꯥꯒꯤ ꯐꯤꯕꯝ ꯐꯒꯠꯍꯟꯅꯕ ꯂꯦꯞꯇꯅ ꯊꯕꯛ ꯄꯥꯏꯈꯠꯂꯤ. ꯃꯁꯤꯒꯤ ꯃꯅꯨꯡ ꯆꯟꯅ ꯑꯁꯥꯝ ꯔꯥꯏꯐꯜꯁꯅ ꯕꯨꯡꯇꯦ ꯆꯤꯔꯨꯒꯤ ꯋꯥꯔꯗ ꯃꯦꯝꯕꯔ, ꯌꯨꯠ ꯗꯤꯕ꯭ꯂꯞꯃꯦꯟ ꯀꯥꯃꯣꯡ, ꯀꯣꯝꯂꯥ ꯈꯣꯡꯒꯤ ꯃꯤꯌꯥꯝ ꯑꯃꯁꯨꯡ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ꯀꯥꯡꯂꯨꯞꯀꯤ ꯈꯨꯜꯒꯤ ꯂꯨꯆꯤꯡꯕꯁꯤꯡꯒ ꯎꯅꯗꯨꯅ ꯔꯥꯏꯖ ꯑꯁꯤꯗ ꯁꯥꯟꯇꯤ ꯍꯟꯖꯤꯟꯍꯟꯅꯕ ꯃꯈꯣꯏꯅ ꯄꯥꯏꯈꯠꯂꯤꯕ ꯊꯕꯛꯁꯤꯡꯒꯤ ꯃꯇꯥꯡꯗ ꯐꯣꯡꯗꯣꯛꯄꯒ ꯂꯣꯏꯅꯅ ꯃꯤꯆꯝ ꯃꯤꯌꯥꯝꯒꯤ ꯄꯨꯟꯁꯤ ꯑꯃꯁꯨꯡ ꯂꯟ ꯊꯨꯝ ꯉꯥꯛꯅꯕ ꯍꯣꯠꯅꯒꯅꯤ ꯍꯥꯏꯅ ꯈꯨꯟꯖꯥꯁꯤꯡꯗ ꯊꯥꯖꯕ ꯄꯤꯈꯤ. ꯃꯤꯌꯥꯝꯅꯁꯨ ꯂꯥꯟꯅ ꯄꯥꯎ ꯁꯟꯗꯣꯛꯇꯅꯕ ꯑꯃꯁꯨꯡ ꯑꯆꯨꯝꯕ ꯄꯥꯎ ꯈꯛꯇꯃꯛ ꯊꯥꯖꯅꯕ ꯍꯥꯏꯈꯤ. ꯕꯥꯏꯑꯣꯁꯔꯠ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ꯄ꯭ꯔꯥꯏꯚꯦꯠ ꯂꯤꯃꯤꯇꯦꯗꯅ ꯅꯦꯔꯥꯃꯥꯛꯀꯤ ꯃꯈꯥꯗ ꯁ꯭ꯀꯤꯜ ꯗꯤꯕ꯭ꯂꯞꯃꯦꯟ ꯄ꯭ꯔꯣꯒ꯭ꯔꯥꯝ ꯑꯣꯟ ꯃꯁꯔꯨꯝ ꯀꯜꯇꯤꯚꯦꯁꯟ ꯍꯥꯏꯕꯁꯤꯗ ꯅꯨꯃꯤꯠ 35ꯒꯤ ꯑꯣꯏꯕ ꯇ꯭ꯔꯦꯅꯤꯡ ꯄ꯭ꯔꯣꯒ꯭ꯔꯥꯝ ꯉꯁꯤ ꯂꯣꯏꯁꯤꯟꯈ꯭ꯔꯦ꯫ ꯔꯥꯏꯖ꯭ꯌꯒꯤ ꯂꯧꯎ ꯁꯤꯡꯎ ꯕꯤꯚꯥꯒꯀꯤ ꯇ꯭ꯔꯦꯅꯤꯡ ꯍꯣꯜꯗ ꯊꯥ ꯑꯁꯤꯒꯤ 31ꯗꯒꯤ ꯍꯧꯗꯣꯛꯈꯤꯕ ꯇ꯭ꯔꯦꯅꯤꯡ ꯄ꯭ꯔꯣꯒ꯭ꯔꯥꯝ ꯑꯁꯤꯗ ꯑꯈꯪ ꯑꯍꯩꯁꯤꯡꯅ ꯃꯁꯔꯨꯝ ꯊꯥꯕꯒꯤ ꯃꯇꯥꯡꯗ ꯋꯥꯐꯝ ꯀꯌꯥ ꯐꯣꯡꯗꯣꯛꯈꯤ꯫ ꯄꯥꯎ ꯂꯣꯏꯖꯔꯦ꯫

ꯃꯊꯪꯒꯤ ꯃꯦꯁꯦꯖ ꯑꯃꯨꯛ ꯄꯥꯊꯣꯛꯆꯒꯦ. ꯑꯩꯒꯤ ꯅꯨꯡꯁꯤꯕ ꯍꯧꯗꯣꯡ ꯑꯃ ꯂꯩꯔꯝꯃꯤ, ꯑꯗꯨꯕꯨ ꯀꯅꯥꯒꯨꯝꯕ ꯑꯃꯅ ꯃꯃꯤꯠꯇ ꯅꯥꯎꯔꯤꯅ ꯀꯥꯞꯄꯤꯔꯛꯄꯗꯒꯤ ꯃꯥꯜꯂꯤ ꯃꯍꯥꯛ ꯁꯤꯈ꯭ꯔꯦ. ꯃꯍꯥꯛ ꯁꯤꯈꯤꯕꯗ ꯏꯁꯥꯁꯦ ꯑꯉꯥꯎꯕꯒꯨꯝ ꯑꯣꯏꯔꯦ, ꯑꯩꯍꯥꯛ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ꯖꯗꯦ ꯍꯥꯏꯅ ꯄꯥꯎꯗꯝꯕꯤꯔꯛꯏ. ꯋꯥꯔꯤ ꯂꯤꯕꯤꯔꯛꯂꯤꯕ ꯃꯔꯨꯞ ꯀꯦ ꯎꯔꯨꯞ ꯒꯥꯔꯤ ꯄꯥꯔꯀꯤꯡꯗꯒꯤꯅꯤ ꯍꯥꯏꯅ ꯍꯥꯏꯕꯤꯔꯛꯏ.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ꯇꯕ ꯊꯧꯗꯣꯛꯅꯤ ꯃꯔꯨꯞꯀꯤ ꯅꯨꯡꯁꯤꯖꯔꯕ ꯍꯧꯗꯣꯡ ꯑꯗꯨꯕꯨ ꯂꯩꯈꯤꯗꯕ. ꯑꯗꯨꯅ ꯑꯩꯈꯣꯏꯅ ꯌꯨꯝꯗ ꯂꯣꯏꯔꯤꯕ ꯁꯥ ꯉꯥꯁꯤꯡ ꯑꯁꯤꯕꯨ ꯌꯨꯝꯒꯤ ꯃꯤꯑꯣꯏ ꯑꯃꯒꯨꯝ ꯈꯟꯕꯤꯗꯨꯅ ꯃꯈꯣꯏꯕꯨ ꯇꯥꯊꯤ ꯇꯑꯣꯏꯅ ꯇꯧꯕꯤꯗꯅꯕ ꯈꯪꯍꯟꯖꯔꯤ. ꯏꯁꯩ ꯃꯈꯥ ꯇꯥꯅ ꯇꯥꯃꯤꯟꯅꯁꯤ.

ꯑꯩ ꯅꯨꯃꯤꯠ ꯊꯥ ꯊꯋꯥꯟ ꯃꯤꯆꯥꯛ ꯀꯔꯤꯒꯤ ꯀꯞꯂꯤ ꯍꯤꯛꯅ ꯑꯩꯒꯤ ꯏꯇꯧ ꯌꯦꯡꯂꯒ ꯄꯨꯗꯨꯅ ꯅꯈꯣꯏꯅ ꯂꯥꯛꯄꯤꯕ ꯌꯥꯗꯕꯔ ꯑꯩꯒꯤ ꯅꯨꯡꯁꯤꯕꯕꯨ ꯃꯤꯠꯃꯥꯡꯁꯤꯗ ꯅꯨꯡꯁꯤ ꯅꯨꯡꯁꯤꯅ ꯇꯝꯍꯧꯔꯕ ꯅꯨꯡꯁꯤ ꯃꯄꯥꯎꯕꯨ ꯑꯃꯨꯛ ꯏꯐꯝꯗ ꯄꯨꯔꯛꯂꯣ꯫

ꯏꯁꯩ ꯑꯁꯤꯒ ꯂꯣꯏꯅꯅ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ꯅꯤꯄꯨꯔ ꯐꯤꯂꯝ ꯏꯁꯩꯁꯤꯡ ꯂꯥꯟꯊꯣꯛꯆꯕ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ꯖꯔꯦ ꯉꯁꯤꯒꯤ ꯂꯧꯈꯠꯆꯈꯤꯕ ꯏꯁꯩꯁꯤꯡ ꯃꯊꯪꯁꯤꯠꯅ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ꯗ ꯊꯥꯖꯕꯒꯤ ꯋꯥꯡꯃꯗ ꯐꯤꯂꯝꯁꯤꯗꯒꯤ ꯗꯤꯅꯦꯁꯀꯤ ꯅꯥꯏꯇꯣꯝ ꯈꯣꯟꯖꯦꯜꯗ ꯁꯔꯠ ꯌꯨꯝꯅꯥꯝꯅ ꯁꯩꯔꯦꯡꯕ ꯑꯣꯀꯦꯟ ꯑꯃꯛꯆꯝꯅ ꯁꯩꯔꯥꯡꯕ ꯐꯤꯂꯝ ꯏꯁꯩ ꯈꯨꯗꯣꯜꯒꯤ ꯑꯅꯤꯁꯨꯕꯗ ꯂꯥꯟꯊꯣꯛꯆꯈꯤꯕ ꯌꯨꯝꯂꯩꯃ ꯐꯤꯂꯝꯁꯤꯗꯒꯤ ꯑꯥꯔꯕꯤꯟ ꯄꯨꯁꯄꯔꯥꯅꯤ ꯑꯃꯗꯤ ꯆꯤꯇ꯭ꯔꯒꯤ ꯑꯄꯨꯟꯕ ꯈꯣꯟꯖꯦꯜꯗ ꯈꯥꯏꯗꯦꯝ ꯏꯃꯣꯅ ꯁꯩꯔꯦꯡꯕ ꯇꯣꯅꯤ ꯑꯍꯩꯕꯝꯅ ꯁꯩꯔꯥꯡꯕ ꯐꯤꯂꯝ ꯏꯁꯩ ꯈꯨꯗꯣꯜꯒꯤ ꯑꯍꯨꯝꯁꯨꯕ ꯑꯣꯏꯅ ꯂꯥꯟꯊꯣꯛꯆꯈꯤꯕ ꯑꯃꯨꯛꯇꯪꯒ ꯆꯝꯊꯣꯛꯅꯈꯤꯁꯤ ꯍꯥꯏꯔꯤꯕ ꯐꯤꯂꯝꯁꯤꯗꯒꯤ ꯃꯟꯗꯥꯀꯤꯅꯤꯒꯤ ꯅꯥꯏꯇꯣꯝ ꯈꯣꯟꯖꯦꯜꯗ ꯅꯔꯦꯟꯗ꯭ꯔ ꯅꯤꯡꯉꯣꯝꯕꯅ ꯁꯩꯔꯦꯡꯕ ꯀꯥꯟꯇ ꯑꯃꯗꯤ ꯈꯦꯂꯦꯟꯅ ꯁꯩꯔꯥꯡꯕ ꯐꯤꯂꯝ ꯏꯁꯩ ꯈꯨꯗꯣꯜꯒꯤ ꯑꯔꯣꯏꯕꯗ ꯃꯃꯤ ꯁꯃꯤ ꯐꯤꯂꯝꯁꯤꯗꯒꯤ ꯂꯛꯁꯃꯤ ꯖꯤꯇꯥꯒꯤ ꯅꯥꯏꯇꯣꯝ ꯈꯣꯟꯖꯦꯜꯗ ꯒꯤꯒꯤꯅ ꯁꯩꯔꯦꯡꯕ ꯁꯩꯔꯥꯡꯕ ꯑꯥꯔ ꯀꯦ ꯕꯤꯔꯦꯟꯗ꯭ꯔꯖꯤꯠ